0: 则是皇帝的寝宫，设有正殿五间，东西耳房各五间，东西围房各六间，供皇帝和后妃们居住。那么在养心殿，皇帝与后妃究竟是如何生活起居的呢？
1: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帝后寝宫。就养心殿不仅是皇帝理政的殿堂，而且还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寝宫。后寝殿相当于皇宫的后宫，东面耳房西面耳房各五间，东面这个体顺堂，比如说慈安太后在那儿住过，西面的宴喜堂，慈禧太后在那儿住过，两旁的东西围房就东西厢房，东面六间西面六间叫围房。那有人问，围房干嘛呀？谁在那儿啊？给谁预备的呀？给侍寝的妃嫔预备的。别人又问了，什么叫侍寝呢？侍寝就是妃和嫔要和皇帝晚上过夜的时候，过夜之前你得有个值班临时休息地儿啊，在哪儿呢？就在东西围房，啊，所以也叫做妃嫔侍寝值房值班的那地儿。那有人说，皇帝他晚上不是到那个妃子和嫔的那个院里去吗？是吧？在那儿吃饭，在那儿喝茶，妃子或者嫔或者贵人，一大堆宫女围着，他不晚上就在那儿过夜吗？诸位啊，皇帝不到妃子那个院里过夜，也不到嫔的贵人常在答应那个去过夜。皇帝雍正以后，他还是养心殿后寝殿过夜。那么妃嫔怎么办呢？妃嫔要到这儿来，先在东西围房这儿等待皇帝点名谁去侍寝。那有人说，皇帝见着女人吗？皇帝周围见的都是男人，主要是太监。宫女见着见不着啊？皇帝大概不大容易见到宫女，啊，偶尔能见到，不是一大堆宫女在旁边围着的。道理很简单啊，一大堆宫女陪着皇帝，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了。他宫里有规定的，啊，宫女是按照后妃聘，将来我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围绕着，所以皇帝见的时候，那妃也好，聘也好，贵人、达人、常在也好，是到这个围房来，一个人来，宫女不陪着。所以皇帝啊，平常除了他那后妃以外啊，很难见到女人，宫女一般也见不到。有时候皇帝很可怜呐，是吧？你现在在逛个商场能见到很多美女啊，皇帝大概是没这眼福，他见不到。那后妃来侍寝，在这个东西围房，他就怎么来呀？怎么来呀？谁来呀？谁不来呀？我从这围房来看啊，书里没具体记载，大概同时最多来六个，最多来六个。那这六个名单怎么定啊？就是一个是皇帝的意思，要谁来，哎，一个呢，啊，他们故宫人还是过去老人说，妃嫔呢也得讨好太监，把你的名单推荐上，你才有可能，是吧？比如说六个吧。这六个名单推荐上，这六个人被招到危房来等待值班。皇帝晚饭以后，皇帝晚饭一般呢是在下午两点左右吃晚饭，啊，他清朝啊早饭是六点钟左右，晚饭呢是午未这个时刻。那夜了饿了，夜饿再吃夜宵再说。这个习惯我想跟关外有关系。因为满洲原来是在山里头的，他早上起来吃了早餐之后，早饭之后要上山狩猎也好，这个采集也好，忙了一天，太阳快落山了回来，因为东北嘛，冬天的 太阳落得早，也就是两点左右吃了晚饭就快就黑天了，我就休息了。这个关外的习惯移到宫内的皇厅宫廷了。他那么多的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等那么多人，他同时召见的有限的几个，书上没有记载，我想最多六个人嘛，因为他六个房子嘛。那这来了这六个人都是准备侍寝的，到底谁侍寝呢？谁也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梳妆好了，打扮好了来了。那么皇帝吃完晚饭之后，翻这个绿头牌，哎，他点哪个，把牌翻过去，就哪个来，到哪儿侍寝呢？是到这个养心殿、后勤殿那个龙床，在那个地方侍寝。其他怎么办？就只能有一个人呢、啊？其他那五个怎么办？嗯，有一种说法，其他那五个就在那个值班房晚上睡觉了。有人说完了就回宫。嗯，实际上没有明确记载。我想，因为晚上以后他各个宫门都关了，他就是来回走动都不方便了。那么侍寝的这个妃嫔，晚上是不是就在皇帝这屋过夜？也不可以的，包括皇后也不可以的，啊，侍寝完了之后，同房完之后，就是皇帝一个人在龙床睡，为什么呢？好多人问呢，夫妻俩，妃子要算夫妻呀、啊，这不应该整夜跟你皇帝在一块儿啊？不是的，为什么呢？第一，为了安全，大家知道啊，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时候啊，我宫女不是拿着铃子给他差点给勒死了吗？你皇帝睡着觉以后，那个妃子对你不满意，啊，不用宫女儿，就一个人，趁谁肉也能给勒死。我觉得第一为了安全，第二为了健康。啊，同房完了以后，妃子就走，皇帝可以安安静静的睡一夜。第三为了工作，那个爱妃，啊，那个媚妃。那个妖妃是吧，在这儿卿卿我我缠缠绵绵，缠着皇帝一夜不睡，第二天还上早朝不上了，四点钟要起床啊，完了准备上朝啊，是不是啊？那说皇帝说懒床嘛，他就不起来了。所以我说啊，为了安全，为了健康，为了工作，他是做了一个宫规，做了个规定啊，啊，事情完了以后马上走。还有的这个笔记上说，那这个侍寝的后妃来了之后啊，啊，她是熏香沐浴，洗了澡，熏了香，化了妆，嗯，把衣服都脱了，完了用一个白的绫子把它裹起来，由太监背到皇帝龙床上，主要是为了安全。你这个衣服里的带了利刃的话，屋里没有别人了，就你和皇帝俩人一走一行凶，这皇帝他就这个命就难保了。有的先生说这事不可能，这事不可能，啊，也有问我你觉得可能不可能？我说你说不可能，谁也没见过呀。你说可能，谁也没见过呀。而且这事儿说我见了我把它记下来，谁见过？没有任何人见过，但是只有太监才是见过的。太监不识字，又不许他写，他死了以后就一埋，也就没留下任何的信息来，所以这事儿咱们都不必细究了，有这么一说就可以了。说到后勤殿牵扯雍正，用雍正是清朝入关以后十个皇帝里第一个搬到养心殿的，啊，雍乾嘉道咸通光宣八个皇帝在养心殿，所以雍正之后养心殿实际上是清朝的政治中心和后宫生活的中心。因为雍正帝搬到养心殿了，所以下一讲我叫养心新政，谢谢大家。
0: 清朝雍正皇帝初一即位，便将寝宫搬至养心殿，并推行了整治。

0: 是立志设立军机处以及解放贱民等一系列新政，新政效果显著，朝廷气象一新，尤其是养心殿的使用和军机处的设立，不仅改变了紫禁城权力的重心，也改变了清朝近两百年来的政治格局。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七集《养心新政》。清朝雍正皇帝初一即位，便将寝宫搬至养心殿，并推行了整治吏治、设立军机处以及解放贱民等一系列新政。新政效果显著，朝廷气象一新，尤其是养心殿的使用和军机处的设立，不仅改变了紫禁城权力的重心，也改变了清朝近两百年来的政治格局。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七集《养心新政》。公元1722年，清朝康熙皇帝逝世，四皇子胤禛继皇帝位，并改元雍正，清朝历史进入雍正王朝。雍正皇帝初一登基，便决定将自己的寝宫由乾清宫搬至养心殿，从此养心殿成为紫禁城近两百年来的政治中心。由于康熙皇帝的立储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诸皇子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最终雍正皇帝在一片质疑声中胜出，历史进入了新时代。搬了新家的新皇帝自然要改元更新，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即将开始。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七集《养心新政》。
1: 今天我讲养心新政，主要讲雍正登基之后他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新政，分三个题目。先讲第一个问题，一，雍正治官。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病死了。雍正在康熙死后的七天，就是11月20日，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祭告天地祖庙，从此雍正就成为清朝的第五任皇帝，也是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三任皇帝。雍正掌握了皇帝的实权。第二年改纪元为雍正元年，接着雍正就搬到养心殿居住，养心殿就成为从雍正以后到宣统大约200年的时间清朝实际权力的中心。雍正皇帝很有意思，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做了一件当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这一天他没有休假，也没有在太和殿举行大典，而是一连串颁发了11道谕旨：一，谕总督；二，谕巡抚；三，谕督学；四，谕提督；五，谕总兵官；六，谕布政司；七，谕按察司；八，谕道员；九，与副将参将游击；十，与知府；十一，与知州知县。连呢颁11道谕旨，不是像现在啊，现在一门一发呀，这11道谕旨全发出去了。当时这11道谕旨都要抄写呀，你要发给知县的谕旨，全国知县大约有1300多位，都要写好了，一道一道的通过驿站发出去，都要在这一天把11道谕旨发出去。雍正这11道谕旨主要

是治官，官员的官。雍正这十一道谕旨啊，主要有这么五个方面。第一，谕总督巡抚。总督巡抚是边疆大吏，管一个省或几个省的军政事务，是地方最高的长官，所以吏治首先是总督和巡抚。谕旨说，应以实心行实政，但今之居官者，调谕以为名，肥家以为实，今或以奉迎一职为能，以沽名仕誉为贤，就是作秀啊！沽名仕誉就是作秀啊！甚至于暗通贿赂，私秀承托，朴素无华，敦上实质者，凡一而不慎，就真正做实事官员，反而得不到提升。方库钱粮亏空，多至数十万，属院缺出，巡抚操其权，下属专营嘱托，以缺之美恶定酬落之轻重，官儿肥不肥定卖官的价钱，情同行劫，如同抢劫啊！而告休归田之官员，退休的官员，反徇私吹索，借债凌借，且且退休了，在地方也不安分，所以雍正说：“吏治不清，民何有安？”第二，欲布政司、按察司督学。布政司是管财政、税务的，按察司管司法的，督学管教育的。你看，财政、司法、教育这三块的官员，雍正怎么谕旨他们呢？说，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纵者每两加至四五钱，加税呀、啊。每一两加四五钱，加到增加到近50%啊。民脂民膏，绢帛何堪？各省库亏空，每应千万，就上千万的亏空啊。是侵是挪？是侵吞了还是挪用了？总务完补，总是补不上，总亏空。州县的案件多锻炼口供，多逼供信，指纳贿出入人罪，于法尤重，贪污纳贿来减轻这个罪罚，甚至花钱多就免罪了。强人之命，破人之家，以润物丰身呐、啊，请官员们明实兼收。所谓明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财货也。说这一级的官员呐、啊，明实双德，这一级官明实兼收，明就是官爵，财就是财货，既有名又有官又有利，他们贪的名和利，而不给百姓办实事。第三，欲提督、总兵官、副将等，这个都是军事方面的官员。谕旨说，当自海宇成平，士卒纽御燕安，不以兵革为事，相延日久，营武渐弛。因为是个和平的环境，营武就很松弛。虚名冒响，侵于寇科，久宣兵缺，以自侵于吃空额，就是吃空额。克减额粮，已非难妥，不消将变，一些不良的军官不勤训练，冒虚粮而兵无实数，克月粮而兵有怨心，这样一来

0: 上辉天家之粮饷，国家的粮饷，下捐穷族之纸膏，就把边境的粮饷他们给侵吞了。国法森严，不尔待也，不能宽待你们。第四，与道员，就是中级的这些官员，管一个方面的那些道员，他这里特别遇了四个道，啊，粮道管粮食的，啊，河道管水利的，盐道管专卖的，还有驿道管交通的，这四个方面的官员，说粮道扣客运费，苦累运丁，营私烦扰，贻害百姓，何所抵之？没完呐！河道就是水利的官员，尔虞工程，莫不精益，一遇坍塌，谁自究也？对河道工程不精益，一旦河决口，谁负责任呢？盐道，吃盐那个盐，虚所伤人，巧立名色，诛丘无以啊。最后是驿道，交通局的局长，凡驿道马匹假冒开销，遂秀船只夫婿不实，其货因循不改，朕必直之重罚，用重罚来惩罚你。第五，豫之府之州之县，引用汉宣帝的一句话，说太守吏之本也，晋温州县火耗任意加增，往之顾忌，无所顾忌，任意增加百姓的税收，以小民之趾高，保贪吏之息贺。州县官要贤的话，贤良的话，民先受其利；州县官不肖，民先受其害。恃才多势，谄媚上司以贪位，好像自己有才，任意多事，给老百姓制造麻烦，谄媚上司，求得提拔，任纵蓄力以扰民，放纵他手下的官员扰民，贪污百姓的民脂民膏，告诫这些官员啊，说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趾高，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责，王法森严，绝难宽待，警告这些地方官员。这个十一道谕旨连续下发之后，全国官员震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有所警惕。雍正就不是发十一道指示就完了，他底下有十招啊，就是查。查什么呢？先查库，粮库、银库先查。为此，单设了一个机构，叫会考府，专设个衙门，由他那个皇十三弟，啊，义亲王阮襄来负责这事儿。
1: 雍正皇帝登基时已45岁，他在做皇子时饱读经史，研习佛学，曾跟随父亲康熙皇帝巡幸江南，亲征噶尔丹，足迹遍历祖国大陆，对国务政事颇为了解，因而他对康熙晚年的吏治腐化看得极透，刚刚登基便着手料理。那么雍正元年养心殿的新政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0: 从哪儿入手查呀？从户部入手查，查户部的银库，户部账面上有多少银库，库房查有没有实际有银子没有。阮襄亲自在那查户部银库，一查亏250万两白银，有账没钱，怎么办？报告雍正，雍正一个字补，补。哪一年的也闹不清楚了，谁在任的才是历史陈账啊？历。

任的户部尚书侍郎啊，以及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的这个官员，户部的，按的任职年限的长短，按的官位的高低分摊任务，要赔。死了怎么办？死了家属赔，死了用你家里遗产赔。说这数太大，用的是这样子，250万两银子，150万两赔，那100万两银子怎么办？分若干年，逐渐逐渐，你户部把它补上。谕旨一下，啊，户部震惊，不太长的时间就把亏空全补上了。所以康熙晚年呢，户部是亏空的，经过雍正的整顿，把亏空银子补上，而且猪年又有盈余，给乾隆的繁荣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里面呢，有些特殊人物啊，查出来，查谁呢？查到康熙的第十个儿子，就是雍正的十弟，叫敦郡王永娥。还查康熙的第十二子吕郡王允韬，他们二位牵扯到这个户部银库的案子，怎么办？自己的兄弟啊，用的说补，家里没钱，抄家，两个郡王的家产抄了，补户库，户部的库，就是自己的兄弟也不手软。剩下的关系一看呢，雍正皇帝他弟弟都抄着家要补银库，这不含糊的啊，别人也就看起来他动真格的了啊，就层层官员就谨慎起来。这是查中央的库啊，地方库，省里头、府里头、州县层层查，一查呀，好多那库是空的，怎么办？负责人那个知府、知州、知县死了怎么办？死了要补，死了要补，怎么补？家产、房子、地、动产、不动产，如数抄了，变卖来补充公。有了没死，请求我留任，留任呢，我再慢慢补上。你得容我功夫，我慢慢补啊。雍正说不行，你要留任补的话，你就必然变本加厉的贪污钱，把它补上以后，你自己还要捞一部分，一律撤职，不能补，你赔。有了说，那你不让我留任补，那我的有商人给我逮捕行不行？不行，商人给你逮捕之后，你欠他情，你必然跟他官商勾结。再做官的时候，你又搜刮钱补那个还人商人钱，你自己还有利润，不行。说我朋友带我补行不行？不行，你朋友带你补以后，你欠他钱，你做官以后你还要搂钱，你还朋友钱，就是要抄你的家产来补亏空。还有的官呢，一看这事不行啊，欠了那么多钱，干脆我自杀了。自杀这案子不就完了吗？我自杀，我捞那钱，老婆孩子子子孙孙我还给花呀。雍正说不行，你自杀是没完，你自杀之后把你家产子子孙家产全给你抄了来补这亏空。由于雍正皇帝刚猛严厉的清查的作风啊，各地亏欠的银库的银子很快慢慢慢慢都补齐了。所以我说雍正这连续正月初一的十一道谕旨啊，是有气势、有心意、有胆量，也有魄力。前朝61年逐渐积累的颓废贪污之风，啊，受到一次严格的镇刷和遏制，吏治为之一新，府库逐渐逐渐充实起来。但是，我觉得也有遗憾。遗憾在哪儿呢？就雍正这11道谕旨，就是都定地方官的，从总督、巡抚一直到知州、知县，11层，主要是。

0: 在下面，真正上层最主要官员，这个风暴没有直接打击到，这就给以后上层的贪污腐败留下了一道缝隙。这么就是没有触及到满洲贵族本身，这上层贵族就越来越腐化，越来越腐烂，就从根儿上烂了。你把枝和叶整顿了，根儿没有整顿，留下后患了。这是清朝后来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 雍正元年，查捕国库钱粮的亏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使国库充盈，为康雍乾盛世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澄清了吏治风气为之一新。除此之外，雍正皇帝还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是雍正朝最重要的政治革新之一。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存在又对清王朝的政局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雍正除了初一连发十道谕旨外，还做个事情，就是二，设军机处。雍正在中央机关新设了一个重要的衙门，就是军机处。他为什么设这军机处呢？啊，当时一个实际情况就是西北用兵，办事机构在内阁，前面我讲过，内阁离了养心殿很远，内阁官员值班的昼夜值班，来回都不方便。他就在养心殿那个南墙外面，这个房子，在那设了个军需房，后来改名军机房，后来改名军机处。在军机处再往南一点，就是隆冬门一里这个很小房子里头，设立军机张经房办事的。最主要的好处就是离养心殿特别近，一墙之隔。军机处它没有机构，它不是个大的衙门。你像内阁它是个衙门啊，内阁下面有六个部啊，部下面有司，一大套机构。军机处没有，军机处就几个大臣，早上起来就到那个军机处呢，候值班啊，正点皇帝召见，就到养心殿，养心殿那个中正仁和的那个大殿啊，就军机大臣下面有军机张经，满洲16个人，汉人20，一共36个人，整个军机处啊就这么点人。那军机张经做什么呢？就皇帝接见军机大臣，军机张经排班跟着进去，皇帝有什么旨意做记录，回去以后整理，整理完了把皇帝整理好了以后就交给军机大臣，军机大臣看完之后有了再交给皇帝指定，全阅就正式下发。下发的时候啊，注意他这个文件是不一样的，内阁和军机不一样的啊。怎么不一样呢？他公文呢分书，奏书的书，凡是书就公开的事情，一般的事情啊，由内阁往上上，通过通政使司那文件传递，传到皇帝那儿。机密重要事情用折奏折，不通过布政使司，是直接到奏事处，内奏处直接呈到皇帝的。这个奏折呢，它是皇帝发的固定一个形式，可以折叠的，写好了以后，每一个奏折人发一个盒，一个锦盒，啊，把那个奏折装在盒里头，盖上有锁，锁上。啊，拿个包袱裹起来，由上奏折资格人他有固定的，而且各朝不一样，啊，开始是几十个人，后来100多人，这个时候100人上下，他是有资格的，有资格人把这个盒发给你，奏折也那个纸也发给你，哎，你要上奏折的时候嘛，写好了装上盒里锁上，派专人啊，不通过通政使司。派专人直接送到奏事处，就是太监那儿，太监直接交给皇帝，中间任何人不转手，皇帝那儿有钥匙打开，批完了以后还装着盒子再锁上， 通过

0: 兵部通过特殊的一个渠道送到上奏这人手里头或者有关的机关，中间任何人不知道啊，所以也叫做一个是明送，一个叫暗送。内阁的文件是明记，明着的正式的公文记，那军机处的公文叫暗记，封着谁不知道，直而且直记，中间没有环节。这么就把皇帝的旨意呢，不中间不经过任何渠道一竿子插到底。那有人问了啊，你清朝到底中枢中央有几个机构啊？明朝大家知道就是个内阁，清朝几个机构？清朝三个，第一个叫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明朝没有。明朝的议政王他都在外地啊，封王不是都在外地，我们不在北京啊。清朝的王都在北京啊，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是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时候传下来的。当时不是巴扎贝勒共议国政吗？入关之后还有啊，叫做议政王，亲王议政的时候他们开会是一个渠道。第二个呢就是内阁，是内阁大学，是内阁组成这个。第三个是军机处，三个中枢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是满洲贵族反映他们的意见，决策的时候提出建议的。内阁呢是政府的系统，决策提出意见。那军机大臣呢，他是通过皇帝直接来决策。注意啊，这个王大臣会议没有指挥权，因为他下面没有机构，他不能直接发文件。内阁有指挥权，因为他有六部总督巡抚直接下去。这个军机处呢，他下面没腿儿，所以他没有指挥权。军机处你直接指挥某个总督、某个巡抚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下面没有下属机构。但是有一条，就是军机大臣必须兼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大学士，他就有实权了。又在内阁里有权利，又在军机处有权利，这人不多啊，清朝268年呢，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只有73个人。雍正这个措施的最主要好处就是权力集中了，抑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旧贵族的权力，也适当的削弱了内阁的权力，把皇权集中到皇帝手里头，所以他是政令统一的，自上而下一杆插到底。所以中国帝制时期皇权集中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从雍正开始。
1: 养心殿和军机处的组合转移了紫禁城的重心，成为清朝近200年来的权力中心。雍正一朝推行了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一系列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除此之外，有一小部分社会上的贱民也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并最终改变命运，获得新生。那么这些所谓贱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与皇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际遇呢？
0: 雍正短短的13年呢，除了正月初一连发11道谕旨，设立军机处，还做了很多事情，其中还做了一个重要事情啊，叫做解放贱民。什么叫贱妓贱民？比如说明清时期吧，民分四方面：士农工商啊，士农工商之外的这个人，这个贱民，不是不能不工不商，这些人是社会最底层，跟外面不通婚，世袭的，身份永远不能改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总做那些低贱的、被人看不起的、穷苦的事情，是社会最底层。这个贱民呢，是古代就有，不是雍正时候才有，雍正时候把这事儿解决了。怎么解放贱民呢？我就一说乐妓，音乐的乐，乐妓。这乐妓这些人怎么回事呢？就是永乐起兵的时候山西陕西有一部分人呢，他不赞成，他反对，反抗，

永乐取得政权以后呢，生气了，当初我起兵的时候你们反抗，我要惩罚你们，就把这些人跟他的家属啊变成了啊乐伎，音乐的乐，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专管音乐，吹拉弹奏啊，农村死人啦什么的，办丧事吹拉弹奏。但是有一条啊，他们的妻女、老婆和女儿，当地的豪绅土棍任意践踏、任意欺凌、任意霸占，你不能反抗。而且女儿生了女儿，女儿再生的女儿，世世代代被迫被他们践踏蹂躏，不得翻身。您看呐、啊，从永乐年间啊，明朝都200多年了，一直到雍正还存在。雍正上任之后，有一个官员叫年熙，就我这个年，康熙那熙，年熙，他是个御史，给雍正上奏折说这个事情不合理，建议把他豁除免除了。雍正一看，雍正就批了。把这些越级的人豁除他的贱籍，成为良民，就是成为普通人，可以跟当地人结婚，他们的后代以后逐渐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士农工商都可以做了。虽然这些人不多，但是震动很大，一石激起千层浪啊，你解放了越籍，别的问题就来了。二说惰民，懒惰那惰，惰民。在浙江绍兴一带，不仅绍兴，也有一个小的社会群体，被称为惰民。他们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妇女穿的裙子都跟别人不一样，走在路上显示他们卑贱的身份，也是做一些当时被认为低贱的啊，被人看不起的肮脏的一些事情工作，那种劳作。有人就给雍正上了个建议，既然解放了越籍了，那这些惰民也应该解放啊。上完以后，雍正的没有批，让礼部来讨论。礼部讨论完了以后啊，说给驳了，不同意，就报到雍正了，雍正就批了，此亦是好事，这也是好事吧，重议。啊，礼部领会雍正的意思了，雍正的意思是想，也解放这批人，就感觉又批了，是同意把这批人也解放了，哎，所以这惰民也解放了，就跟普通的良民是一样的。三说半当，啊，在安徽的徽州府，就现在黄山市一带，宁国府，现在的宣城市一带，这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啊，有一种社会小的一些群体被称作半当，这些人呢，也是做了一些当时那种卑贱的，啊，被人看不起的事情，生活极为贫困。也上了奏章，雍正帝谕旨把这半当豁免，啊，也是跟普通的良民一样。四说丐户，乞丐的丐，丐户，在现在江苏常熟地区这一带地方，存在不许在陆地上盖房子、买地都不可，世世代代上学呀、科举考试啊，都不可以。不能变成士农工商这级，雍正也批了，下谕旨了，这些人愿意上岸的可以上岸，他们有条件的

0: 这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雍正看到了社会最底层人的待遇的不公，啊，通过皇帝的谕旨，把他免除卑贱的身份，和普通良民是一样的，而且通知编入户籍，编入保甲。雍正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社会来安定，啊，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行仁政，啊，有仁心、仁爱之心。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历史上来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值得书写一笔的。就是皇帝、贵族要关心社会最底层那些人，关心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啊，这讲是讲了雍正养心的雍正朝的事，下讲讲乾隆的事，下讲讲养心惩贪、惩治贪污。谢谢大家。
1: 养心殿是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帝寝宫和办公室，其中以乾隆皇帝在位和使用的时间最久。乾隆时期是清朝绝对的盛世，但国家承平日久，腐败滋生。为澄清吏治，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处理了高恒、王亶望以及国泰等三个特大贪污案，一时轰动朝野。那么养心惩贪的历史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大故宫第二部第八集，养心惩贪。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市神明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

0: 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

0: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商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零点二，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草草

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与国同频，与你有约，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更少不了动感音乐的陪伴，就让我们用轻松欢快的音乐来陪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

0: 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
5: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清河镇硕果满枝迎丰收，梨园采摘正当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权级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权级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权故事，传播平权声音，树立平权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权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8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权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权级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1: 商会呢，本着5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0: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2: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权故事，主动链接城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3: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权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0: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4: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级的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0: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5: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3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权发展的宣传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 30当好正

0: 起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1: 本台消息，金秋时节，瓜果飘香。日前，记者走进清河镇严帐子村梨园，看到郁郁葱葱的梨树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梨子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园依托优良生态环境，采用精细化绿色管护模式，长出的梨皮薄肉嫩，汁水充盈，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周边市民纷纷来到梨园，穿梭于梨树之间摘梨品尝，拍照留念，一幅美好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老张采摘园负责人张宝清：
2: 我这个园是2000年开始建园，今年26年，每年都可以，都不错，卖相也挺好。这个梨品种有锦凤梨、苹果梨、五香梨、枣树梨，一年2-3万斤产啊。我这个园区马上进入采摘期，希望大家来采摘品尝。
1: 近年来，清河镇大力发展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严控果品质量，依托采摘体验、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小小梨子已成为助力当地农户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果。本台消息，日前，平北镇政府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小学，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民族团结政策及日常行为规范，引导广大学生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宣讲过程中设置民族团结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学法律、懂政策、知团结，有效提升宣传教育感染力和时效性。平北镇党委副书记马孝宇：
3: 希望孩子们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像石榴子一样团结友爱、尊重差异、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4: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

0: 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

罗威他们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落网之鱼。跑吧，现在来说不跑也不行了，投奔哪儿了？湖南阮江金银乱石岛，投奔他舅舅去，说罗烈他们逃走了。这个侯敬山、陶大爷带着店中的一些个伙计，雇上一只大船，乘风破浪也赶到了这青云寨。大家伙合在一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直奔这个寨门。就看里边这个兵丁小头目四散的奔逃，傻小子于恒、于宝元呢，打的这些个人鸡飞狗跳墙啊。这阵海川呢喊住了傻小子，马上派人救火。等到大家伙下了船，陶二爷、徐元、少普、司马良、黄九龄这才跟大家伙见了面，把昨天晚上这个事情详细的说明白了。韩宝已然逃走了，大家伙到了这阵，到了这个寨中，火呢已经就灭了，马氏早已被烧死了，不少的死尸啊，不仅这个船上有，地下也有。老瞎看完了之后说道：海川，你带龙皮大票随着陶二爷来一趟江都县，到那儿报案，派官员前来收拾办理善后的一切事情。我们大家伙呢先回这个望潭庄，这里再派几个人看守。陶少华来的时候，这个伙计船只还有花钱雇的船只，咱们都带回这个店中。咱们说要简言，大家伙回来之后洗脸休息，孟棍手刘三儿给这个于恒洗衣服，烤干了给他换上。到了中午时分，这个海川陶少华这才回来江都县，查封了烈焰寨，招老百姓进山居住。一切的事情办理妥帖了之后呢，恭请陶二爷一同回这个杭州。陶少华呀慨然应允。众位老少英雄，不管是旧友还是新交啊，大家伙一起赶奔这个杭州。朝灯紫陌，暮宿江晨呢，非止一日，来到镖局，与这个南北侠还有王爷等人大家伙相会，把青云寨这个事情说明白了。这个邱老侠呀劝慰了一番，然后把这一次赞花贺号的事情也跟大家伙讲清楚了。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连海川在内一共是24个人，已经做了24朵花，今天银楼就给送到了。只要这个花一到，咱们选良辰择吉日，我看了看后天是6月15，咱们就去灵隐寺献艺。并且诸位，这个簪花灵隐寺的方丈已经知道王爷进山瞻香了，佛堂庭院以及王爷休息的净室全都准备齐了。王爷跟众位贤弟们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之处，赶快提出来也好补办。他说完了之后，侯振远这阵站起来一躬到地：我先谢谢哥哥还有诸位的仁兄贤弟替我操心受累。老哥哥您想得太周到，王爷您还有什么吩咐？荣亲王这阵一摆手：哎，本爵是个外行，不过到正日子前一天，咱们大家伙都要沐浴淋成才是，再有大家伙都得穿戴整齐一些，所有两号去的伙计每人呢给几个喜钱，也算是皆大欢喜。并且这个攀龙黄灿你们多准备一些个银两，到时候大家伙总得布施一些个钱给庙里。对，我看就这么着。说完了之后啊，大家伙把这个酒席摆好了，大家伙陪着王爷吃罢了饭，然后坐下来喝着这个茶继续闲谈。说这阵攀龙进来提着一个匣子到了这个北侠的面前：师傅，银楼把这个守正戒银花给送到了。邱老侠这阵接过包袱：王爷、海川，你们大家伙都来看看，感情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织锦匣，十分的讲究，十分的款式。打开之后里面有24个鸭蛋圆的这个小银盒，北侠拿出一个来，就好像啊那怀表的弹簧一样，用手一摁呢，这崩簧一动啊，这盖儿就开开了。这只秋田北侠呢就说了：爷您看一看。说着话递给了这荣亲王爷。海川呢也是没见过，这里边啊感情放着一个银质的莲花，这个花呢是12个瓣为一朵，好像是两朵啊挤在一起成了一个鸭蛋圆，光彩鲜艳。
这个花蕊做的十分的精致，并且还有两根啊长蕊，邱老侠拿出来巍然的这么一动，这两根啊细长蕊就突突微微的颤动起来，颤颤巍巍的，非常的好看。北侠秋田秋佩羽把这个花屉翻过来，原来啊是两个根部，这两个花连在一起，这个根部啊花瓣很短。当人们把这个缠头的这个绢帕缠好了之后，然后就把这朵花插在这个鬓边，长花须子正好啊垂到这个眼角的旁边。这阵王爷惊叹道：“邱老侠，这花真是巧夺天工，做得太好，这手艺太棒。”老侠点头说道：“过去武林松鹏会，十年会首都得要专门的请这工匠师傅打造此物。这阵南侠司马空、飞行侠苗泽、铁扇仙张子美以及各位镖师，还有这上三门的弟子，只要是带过花的，对于这些个事情都明白。可是这个王爷海川这些人他不懂啊，王爷当然得问一个究竟。老侠客，会首头目预备这个干什么？”“哎呀，爷家您有所不知，凡是师父教弟子的，还有镖局的镖师，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属于夜行人，三炷香两支蜡，红毡子铺地，有师父有徒弟，正门正户都得要献艺领花贺号。”哦，王爷点了点头。可是啊，您别看他点头，还是不大明白。“老侠客，您博学多知，本觉钦佩，可是领这花有什么用？”邱老侠微微的一乐：“王爷，爷家您有所不知，门户之中有五戒，然所表祖德，残害身体，为这武林所不耻啊，这就是因。因为学会了穿纵之术，夜入深宅大院，见到了红楼幼女，深闺少妇长得好，所谓见美色起淫心，妄动邪念。当他打算月里忽微的时候，这个花须子您看见了，这不是两根长的吗？在这刹那之间啊发颤，他一颤就扫他自己的眼角。有道是眼视心灵之苗啊，当时他就能想到人之姐妹，己之姐妹，就能够守正去邪，也就是防止好人呢起了坏心的一道栏杆。”哦，王爷一听恍然大悟，老侠的话本觉是顿开茅塞，原来武林之中的规矩也是劝人学好。这阵王爷看着这个花啊发愣：“老侠客，这花为什么非得用两朵莲花住在一起呢？”老侠一听一笑：“贝勒爷，您问的真详细，您问的这些个事情在场的老人物都知道。好吧，那就我哎说说。禀明王爷，这阵海川呢亲自的倒过一盏茶，哥哥您润润嗓子说给我们听听。”北侠呢也不客气，一饮而尽，然后啊说道：“爷，您管它叫莲花并没有错，其实啊应该叫并蒂莲。相传在这个战国时期，宋国的国王名叫晏，他是一个极其啊暴虐的昏君。但说有一天他坐着车去这个丰富之墟啊游玩，走到一片桑林之内，就发现一位采桑的女子，俊美无比，他就打算霸占呢。就在不远处啊，他就修建了一座高台，取名叫青灵台。宋王晏经常到青灵台上偷看这个美女采桑啊，遣人去问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女子本来是啊舍人韩逢的妻子西氏。宋王晏于是派使者小遇了韩逢，让他把这个西氏献给这个宋王。韩逢一听心中十分的恼怒，可是迫于亡命没办法，跟自己的妻子啊西氏说明了此事，问他的妻子乐意不乐意。西氏啊作诗以对：“这个诗怎么做的呢？南山有鸟，北山张网，鸟自高飞，网当奈何。”这个宋王晏闻听了勃然大怒，立即派甲士把这个西氏抓到了这个青灵台上。他告诉西氏：“与宋王爷能负人也能杀人，若相从当封为后，不从死之。”说这西氏一听啊，又以这个诗相对，诗曰：“
鸟有雌雄，不逐凤凰，妾本妇人，不欲。

0: 月送王，他这诗的意思是什么？甭管是这个雌鸟雄鸟，也不能啊总追着这个凤凰的后边飞，养他人的鼻息。您别看我是个富人，可是我并不喜欢你至贵至尊的这个国王啊。于是宋王啊就派人把这个韩逢啊给抓来杀了。小玉这个西施，你要是不听从我的命令，也一样杀了你。西施十分从容地说，好吧，等我沐浴完了一定侍奉大王。宋王一听啊非常高兴，立马传旨准其沐浴。这个西施走进了沐浴室，就从这个清明台上跳下去自杀了。从这个西施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啊，上面有字，那就是请求啊把这个韩逢跟自己啊殡葬，那就感恩不尽了。这个宋王燕岂能答应，不但不给合葬，而且在一条啊清溪小河的两岸把他夫妻二人分别的给埋掉了。过了不久，从他二人的坟墓上长出两棵树来，枝叶茂盛，并且隔着这个河水枝干呢对着长，直到扭在一起是越长啊越粗。后来分不开了，当地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个名叫这相思树。这树上有鸟比翼双飞，溪内有这鸳鸯戏水，在这个水中啊还生了很多的这个莲叶，长出花来，都是这两朵啊搅在一起的，并且来说两根呢相并，于是人们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并蒂莲。这莲花啊比为君子，出泥而不染呢。我们武林的先辈用这个花来比喻自己洁身自爱，不要误入歧途啊，一门户之修成终身之恨的。这才给他起个了名字叫守正戒阴花。说他说到这儿，王爷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当这个北夏秋天邱佩宇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侯振远呢就派这个黄灿把所有的徒弟都叫来听听。现在讲完了，大家伙没有不赞成。这个海川呢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把这个守正戒阴花收起来，黄灿潘龙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停当了。到了6月14的晚上，王爷斋戒一番，转天早晨起来，外面备好了马，恭请王爷上了坐去，老少群雄不下100多位。说大家伙上了马，浩浩荡荡顺着西湖的岸边小路，人欢马叫，走过了岳王庙，直奔北高峰下。当初这个擂台啊现在早已啊拆除了，大家伙来到灵隐寺，这一座驰名全国的古刹真是宏伟壮观，金碧辉煌，迎着红宽高大的山门有一个大影壁，高有6丈，宽有10丈，三座朱红的山门全部的开着。王爷众人这阵全都下了马，早有伙计把这个马呀全部的拉走刷洗未溜。就在这个时候，庙里头响起了乐器，出来有100名的僧众，为首的是本庙的老方丈法源长老，今年已经80多岁，他身穿着黄云缎子的僧袍，五领四带三步齐呀，古铜色的护领，黄中衣，厚底的黄僧鞋，白绫子高勒的袜子，圆脸型，面色红润，两道残眉，瘦毫老长，慧目放光，鼻直口阔，一步阴然飘洒胸前，光头顶9块的香疤分为了3溜，手持着引磬，脖子上挂着108颗罗汉珠，后边是监寺斋堂以及3代的僧众尾随于后。到了王爷的面前，老方丈跪倒叩首，南无阿弥陀佛，爷驾未临敝寺，恕小僧未能及时相。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请爷驾宽恕。王爷这阵伸手相搀，高僧啊，此次本觉微服到了江南，也要避人们的耳目，还是不传为好。请问我们休息的地方有吗？已经给爷台准备好了净室，等爷驾净手以后，可到大雄宝殿瞻香。王爷一听，点了点头。大和尚，我看这灵隐寺修在了半山，风景很美呀、啊。 可这座庙并不算太大呀。法源笑了笑，爷家的眼力真了不起，咱们这个西湖庙宇甚多，要说大庙就得数这个净慈寺了。大宋朝有一位得道的高僧济公长老，由于长老济是活人，灵隐寺也就因人而响名，可是后来已然归这净慈寺。到了这个北方，提到济公长老名声很大呀，到了咱们本地提这济公长老就不成，必须提他的俗家的名字李修缘呢，是人人皆知。法源和尚说着，率领着这个僧众恭请贝勒爷以及众位施主进山门，顺着这个甬路往里走，左右是这钟鼓二楼，更有这参天的古树，枝叶参差不齐呀。这个二道门啊，左右两个高台，上面竖着哼哈二将，足有一丈多高，十分的逼真的。王爷啊，欣赏了一阵，直奔三道的山门。甬路两旁都是这个三足的铁顶，这第三道山门呢叫穿堂殿。这个两旁啊，素有魔家四将，一个手持着宝剑，代表着风；第二个怀抱着琵琶，代表着是条；第三个手持雨伞，代表着是雨；第四个手里拿着一条小蛇，其实啊，这不叫蛇，叫蜃，代表着是顺。正当中啊，塑的是大肚弥勒佛，两旁啊有副对联，上联是大福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见人便笑，笑宇宙可笑之人，上边横批是皆大欢喜。王爷他们转到弥勒佛的这个身后，是一尊呢护法韦陀神，金盔金甲，手捧着降魔宝杵，非常的雄壮。再往里头，这才是大雄宝殿。这个院中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的，高大的这个硬架天棚正当中是月台，北大殿殿门紧闭，由这个北侠、南侠、镇东侠、海川哥四个陪同这个王爷到了这个跨院的净室，稍微的休息一下。这阵小沙弥啊端来了净面水，大家伙呢漱口洗手净面。法源陪同着这个王爷到了这个大雄宝殿，这个殿门呢已经开开了，钟磬齐鸣，香烟缭绕。这个正当中啊供的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佛，庄严肃穆。法源带领着僧众手持乐器，这个乐器是什么呢？九音的云锣、大挠大钹、大镲小锣，以及笙管笛鼓，还有这个号鼓。王爷一向的吝啬，沾起一股香来插在这个香炉里头，然后跪在这个拜垫上低头静默。大家伙认为王爷在请神保佑六气十调、八节宁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和清海晏的，其实王爷正在暗暗的祷告自己的心事。他搞到的话是这么说的：国王神灵在上，我大清开国列祖列宗以立四代，神灵莫佑我大清天下太平，有奉来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强无凌弱，众无暴寡，万事乐业，此皆神灵降福，佛祖赐恩所致也。创业难，守业更难，阿玛有子数十，能主神器者了如尘形，阿玛春秋已告，倘若上天见怜，胤禛有九五之分，自当不负皇恩，苏兴业昧，消一干时，使国有泰山之安，民享平静之福，非弟子切念神器，是为万民着想，若能国运巩固，地足永延，自训位于贤者，弟子一定皈依三宝，秉教沙门，永伴佛灯，焚香顶礼。说这王爷祷告完了之后啊，这才顶礼八拜，然后众人依次上香啊临城。王爷出了这个大殿，月台上分三面排好了座位，北面一趟桌子，王爷在这个正当中，北侠呀上手，南侠下手，镇东侠、海川以及众群雄啊陪坐着。一会儿的功夫，献上了清茶素点。黄灿、潘龙啊把这个戒烟花的匣子 放在了王爷面前，把这个花名册放在了

秋田邱佩宇的面前，所有现役之人一个个的摩拳擦掌，摇摇欲试。邱老侠请王爷说句话，王爷一摆手，老侠客，本爵只是观光，还是请您来主持。北侠一抱拳，诸位都听到了，王爷让老朽办理此事，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我想今天示意赞花的人，可能以前有朋友给贺了号，那就不再贺号了。现在开始，我叫谁谁上来，就在这个月台上，或者兵刃，或者拳脚，练上一趟就行了。说着他打开花名册，第一个叫他远和。灯前少营远和赶忙过来，跪倒行礼，师伯，弟子在此，先知师出有门，在这个江湖上也有一些年了，也有了美号了，你呀就练趟功夫。阮和这阵打起了精神，练了一趟螳螂拳，闪展腾挪，窜蹦跳绕，干净利索。练完了之后站住了，气不容出，面不更色。邱老侠王爷这一鼓掌，大家伙也跟着鼓掌。邱佩宇这阵一抬手，阮和啊这阵过来跪下，请师伯为弟子赞花。老英雄打开了这个匣子，取出了银盒，拿出一朵花来，探身给这个阮和戴好了，把这个银盒也给了他。老侠这阵嘱咐道，先知啊，你是你师父的大弟子，在师兄弟当中应该起个表率的作用，这个花虽然小，千钧之重，望你谨守门规，洁身自爱，行端履正，不辜负师门之德，还有今天的这个盛会。大家伙一听热烈鼓掌。叫第二名的是阮弼，也是现役簪花，徐元少普由于这个伤势未好，由这个严宝报信，二人带领。往下除了张望、孔秀、司马良、夏九龄之外，全部的簪花完结。老侠秋田这阵叫过了孔秀，练了一趟拳之后给他簪花完了，老人家语重心长的说出了一番话，老贤侄啊，老贤侄，我要嘱咐你一句。秋天秋佩宇啊，上文书啊咱就给您说的，老人家呀给这个蛮子孔秀赞完了这个花，语重心长的说了一番话，老先侄，你自幼入了这个绿林，拜在陶老英雄门下，像你老师昆仲行为品性，在这个下武门当中那真是凤毛麟角，不过你现在是这个上三门的门下弟子，你改了这个门户，这个门规戒律啊它均有不同，韦伯呢本应该多说，总是希望你能够脱胎换骨，谨守这个戒律，不要做出啊对不起师门的这个事情。您看这个话不多，语重心长，字字千金。孔秀这阵趴在这个前头，以头碰地，师伯啊请您放宽心吧。然后啊又让这个张望练艺赞花，然后叫来了司马良，你啊去练趟功夫，请大家伙看一看。司马良啊没有动。嗯，老侠客一看，你怎么不去练？司马良这阵跪下磕头，师大爷，刚才啊师哥们当众献艺，不是打拳呢就是练兵器，尽管都十分的精湛，但是千篇一律也没有意思，侄儿呢我打算改一个方式，但不知师大您答应否。哦，那你打算怎么个练法？侄儿啊我练过这个暗器，双手能打这个穿梭镖。老侠一听，那是暗器也未尝不可，可哪里去打靶呀。这是司马良用手一指，大爷您看有靶子。北侠跟众人呢往这个月台啊南边一看，哇，全都笑了，说怎么意思，原来是这个猛英雄啊于恒、于宝元晃晃悠悠的两只手啊伸向了左右，每个掌心啊拖着一个海棠，又大又红啊，头上还顶着一个大海棠，这个海棠它再大它没有苹果大呀，说是大呀，那也就是海棠里头啊略微的大成一圈。这傻小子闭着眼睛，这嘴里他嘟嘟囔囔的，
我说快点小子，总不让睁眼多难过呀，快点练呐，回头好吃那炖肉啊，我说你快点啊。这个邱老侠一看把这个脸一沉，亮，你好大胆，练艺好坏，前辈们都有个担待，都有个原谅，为什么算计你们的傻叔叔，真正的可气。这个邱老侠一沉斥，可把这司马良吓坏了。本来啊，这司马良就胆小，口齿又不行，说这阵啊夏九龄跪下了，把这个原委说出来。这个夏九龄啊看着大家伙练艺啊，觉得没意思，暗地里跟这司马良啊就商量，哥呀，您看啊，大家伙不是拳的就是兵刃，真没意思。司马良啊这阵一摇头，那武术本来就是这样，你呀趁早的别独出心裁，听见没有？你没瞧出来吗？邱老伯父比这侯老伯父还厉害，我瞧着他就发出，到时候练练就得了。司马良啊其实知道夏九龄啊他这个人歪心眼儿太多，当初学这个毒药镖，学这个暗器，这就是个例子。九龄啊这阵不以为然，梁哥咱们可以练暗器吗？那师大爷能答应吗？你答应那练什么不一样，那可是没靶子，你看我有办法。这阵夏九龄啊到了这个牛小子跟前，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傻叔瑞啊，怎么着？您这来，您这来。这个于恒傻呀，可明白这两个孩子跟他近，他这心里他也明白也知道，并且来说啊，傻小子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也疼他们。这个于恒就跟着这个九龄啊下了月台，转到这个大殿的门口。于恒啊一翻这雌雄眼，我说小子干什么呀？叔威，您给我们两个当个靶子吧。那可不成，那么这不是闹着玩的，再说了你怎么打呀？说这阵九龄啊一看那供桌上放着这个鲜果，有一盘大海棠，悄悄的过去拿了这个六个，叔叔您看给您的。这傻小子一看这乐，哎，好小子真他妈孝顺，给我吃的。哎呀，您别吃啊，您呐、啊、先掖起三个了，到时候我们啊让师大一瞧您啊这儿看见了吗？说着话他一指这脑袋，您这儿顶一个，俩手各托一个，我们就把他打下来，再掏出三个来也照样放好了，让我二哥打，打完了就没事儿。妈废话，打完没事儿是你没事儿，那我就白受累。看能让您白受累吗？完了事儿，我和这个梁哥请您吃肉。一听说有肉吃啊，傻小子就舔舌头。可是这傻小子不傻，他知道这玩意儿也有危险。小子，我说你要打上我眼怎么办？您不会闭着眼吗？哎，对，好主意。您说这人傻不傻？你闭着眼就不打上了。说九龄啊，这阵把他拉到天棚的角啊，让他等着。现在傻小子于恒一听司马良说话，放好了这海棠，闭着眼睛出来往这一站。九龄啊，把这个事情一说，老侠哼了一声：“既然如此，快去献艺，你们两个一同簪花。”是。两个人赶紧啊收拾好了，下了这个月台，离着也就啊两丈四五啊左右这么远。司马良呢掏出啊三只镖来，嘴里的横着一只，俩手啊各一只，就看他往下一矮身子，撤这个右步，左手啊一甩这个腕子，刷，与此同时右手啊在下边一抖腕子，刷，第二只也甩出去。再看他往这个右边一掉脸，右手摸镖，鹞子翻身，卧看巧云式，这一下是最难的，从下往上再擦着这个于恒的头皮可就到了，快如闪电。人们只看见三点的寒星啊，噗噗噗三下全部落地，打了个正着啊。王爷一看，第一个带头鼓掌，大家伙也跟着鼓掌，庙里僧众那好几百人呢、啊、声音震动。司马良也很高兴，猫腰剪镖啊擦干净了收起来，说这阵夏九龄啊立即从傻小子怀里掏出海棠啊给放好了。这阵傻小子还闭着眼睛呢，我说完了吗？还没打呢，我说刀快着点，我等着吃肉，你别说话。这个夏九龄刚刚的走到打镖的地方，就看他一回身呢，右手一指，咔吧跟着这么一猫腰啊，右手打左边，左手打右边，来了个十字交叉，咔吧咔吧。再看于恒头顶跟这个手上的海棠啊，是应声而中，好像啊用这个气儿给吹倒的。
大家伙又是一阵鼓掌，于恒一睁眼睛，炖肉在哪了？哇，大家伙一个场笑。

北侠这阵冲着海川一笑，贤弟你来看，这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都汇聚于此，正是你一显身手的大好良机。常言说得好，万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又雁别翅排开，分成两溜站好了，再一看通林通海川
1: 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北高峰献艺贺号赞花，一切都完了，吃罢了饭，撤去了这个残席，喝着这个茶，哎，人家来了，谁呀？法院长老毕恭毕敬，手捧着这个圆布，圆布啊，就是你得接善缘的，说个白话，你得布施拿钱呢。到了这个王爷的面前，弥陀佛，爷家功德无量，请结善缘吧。这有这个僧人呢，捧墨执笔在旁边立着。王爷打开这个圆布，拿过笔来，刷刷刷写上了北京爱新觉罗胤禛布施银1000两。这个黄灿潘龙啊，让

伙计计数，接着往下的有500的，有200的，有几十两的，有几两的，一的不等。最后啊，这个黄灿潘龙呢也是写上了，俩人呢每个人500两，也写了这个簿上，并且请这个法院派僧人到这个镖局子去取银子。大家伙陪这个王爷起身，僧众明法器恭送。来这一趟啊，这倒不错，这场地费啊弄了好几万两银子。说大家伙回到这个镖局皆大欢喜一番之后，很多人纷纷的告辞离去，没有几天啊都走尽了。最后北侠也要，爷儿几个是一再的挽留啊。这个北侠就说了，你们啊要去云南八卦山找这个国宝，到时候给哥哥我去个信儿，我一定先去。还有王爷，这是金枝玉叶，不能总在外边，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还是劝王爷归京为妥。说完了，人家北侠转过天来师徒告辞。当天晚上，侯老侠跟这个王爷就商量，爷您先回北京城吧，随时派人给爷送信儿。再说过久在外面也不太好，您回京之后啊，草民同海川明天就去云南。王爷一听啊一笑，老侠客，此次本爵为了防防民情，本意到外面走一走，再说海川的事情尚没有这个眉目，本爵也不放心，如果我自己回了北京城也有不妥，您啊不必多心，本爵自有主见。王爷立马的写了两封信，让这个潘龙派人去这个北京城，一封信送到自己府上，让大总管何吉按时续驾，一封信送往老肃亲王府，请这个老王爷在这个圣上面前求恩宽限。侯老侠没办法，嘱咐黄灿遇事多跟这个潘龙哥哥商量，并让二爷侯敬山带着余恒以及小兄弟们暂时在这个杭州住下来。侯同二侠陪同贝勒爷只身带着这个司马良、夏九龄一行爷儿五个南下，次日登城，饥餐可饮，小行夜宿，直奔云南捉拿二小请国宝。说这一路之上游山玩景也不寂寞，行舟过府，走爱川关，奔江西，渡鄱阳湖，到了这个岳阳，瞻仰了这个岳阳楼，要逛一逛800里洞庭湖，但只见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真是沙鸥翔集，银鳞游泳啊，暗指丁兰，郁郁青青，风景优美，襟怀为之一阔。爷儿五个指指点点，弃舟登岸，进了这个军神，首先看到了，这是当年杨妖起义修筑的大铁钟，用这木锤啊这么一撞，声闻数十里。再看一看龙女牧羊柳毅传书的柳毅井，又参观了听经的两个大石龟，相传啊这个佛祖讲经，天雨奇花，地涌金莲，二龟听了入神了，到了天明啊回不去了，变成石头的大石龟嘛。最后又看了大片斑斑血泪的这个香妃竹，据说大顺呢死于这个苍梧，他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抚珠耳痛哭，眼泪流干，继而流血，血迹染在竹子上。站在这个君山的最高处，东望岳阳楼，耸入了云端，西观百丈峰，层峦叠翠，真使人乐而忘返。过了洞庭湖，顺着这个远江啊，到了桃源县的地界，这是陶渊明啊做这个《桃花源记》的地方，因此叫桃源县。天到这个已巳时分，王爷赶路有些饿了，海川，咱们是不是该吃饭了？我觉得这个肚子有点发空。侯老侠一指，爷驾千岁，您看前面有个通街的大镇子，咱们到那打尖。爷儿五个到了切近，这个镇子好一看呢，足起码他也有几千户人家，东西长街有三条，爷儿五个走在这个是正街，到了东村口这旁边有个大石碑，上面六个字桃源县杨家庄。进了街一看，来往的人呢就跟流水似的。路南有个大庙，红色的后墙，虎皮石的下角，看这个庙的样式规模很大，墙里面可能啊是个大花园，参天古木。走到这个庙的西边，这是个大高坡，庙墙从后面看呢是很高，要是从西边看就不太高了。这大坡啊跟这个西庙墙连着，这个墙比这个土坡啊只高啊一尺多，坡上有大

片的果木树，绿叶成荫。过了十字街路北有个大饭馆，黑匾呢金字杨家酒楼，里面刀勺乱响，香味儿飘到了这个大街上。两层楼的楼窗啊都开着，哥五个进来之后，楼下已经是座无虚席了。一个年轻的伙计笑呵呵的跑过来了，立马的一请安：“爷太，您上楼吧，楼上、看座。”他这么一喊呢，五位顺着这个东面腾腾腾的可就上了楼了。说爷五个到了南楼窗下，找了张桌子坐下来。这个王爷呢，脸儿冲北；这个侯老侠脸儿冲东；海川呢，脸儿冲西。王爷知道这俩孩子其实不愿意跟他们三个人啊在一处坐着，倒不是怕王爷，主要是怕这个侯老侠跟这个佟林，这俩孩子身子他不自在呀，怕管束。于是啊，一点手把伙计给叫过来：“我说伙计，你先给我们这两个学生，找张桌子坐下，让他们单吃。”伙计答应一声，把他们小哥俩领到东边一点，再对着这个楼梯口啊那张桌子，那会儿可就坐下来了。这个伙计用这个带手布擦抹着这个桌子：“我爷，您用什么酒菜好给您预备？”老爷仨呢要了这个酒菜，一会儿就喝上了。伙计啊，这才啊到了这个二小的面前：“二位少爷，让您久等了。”一边说着话，一边瞧他们俩酒龄啊有心。从一进这个饭馆就发现这个伙计们总是偷偷的看他们。这酒龄就问了：“我说伙计，你过来。”说着话，这个夏九龄啊掏出二两银子给你买双鞋穿。有道是牵羊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一掏出二两银子，这伙计乐了：“哎呦呵，我谢谢你。”到这阵满脸的跑眉毛，眉开眼笑：“谢谢二位少爷，让您破费。”哎，伙计，你啊这么着吧，你给我啊配四个酒菜，半斤呢、一壶的这个酒，来上两壶。行行行，可以可以。哎，我跟你这么说啊，伙计，你不必啊拿这个酒杯，这两壶酒拿来，放在我这边一壶，放在我哥哥那边一壶。这伙计一听：“少爷您这是干嘛？”“你不知道，那边三位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这个不年不节的，他们不允许我们喝酒，所以说我们必须偷着喝，就不能啊拿这酒杯。”伙计一听啊就答应了。时间不大，这个菜都端上来了，放好了这个杯碟儿筷子，把这两壶酒放在桌子腿啊旁边了。这司马玲啊胆小酒量，石大爷看见要责备的。夏九龄啊一摇头：“嗨，咱故意让王爷瞧见，他心善，瞧见了就得说你拿上来喝吧。”哎，这就算奉了明文了。然后啊，咱俩呀、每人再要半斤。到那阵师大爷就不好意思再说咱们了。这个司马玲一听：“哎，对。”于是俩人一猫腰拿酒壶啊喝一口，然后再支起腰来吃这个菜，再一毛腰啊喝口酒，再支起腰来吃口菜。旁边吃饭的一看呢、都发了笑了，心话说有这么喝酒的。王爷一眼就看见了：“我你们俩人真可气，想喝酒拿上来喝，你干嘛偷偷摸摸？”这酒龄啊一挤过眼赶紧站起来，立刻的把这个伙计一点手叫过来：“我说再给我们每人来半斤。”伙计答应着把这个酒啊可就送来了。侯老侠一乐：“我说王爷，您可太惯着了，这让他们撅着屁股喝吧。您这一句话得他们奉了明文了。”其实侯老侠早就看见，就是不说。爷儿五个两个桌子上到这阵开怀畅饮，就在这阵楼梯啊噔噔噔噔噔一阵响，上来两个人。吃饭的人们一看，嚯，长得真有个人样儿。前面这位一身啊蓝绸子衣服，梳着冲天楚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的，瓜子脸蛋儿，面色红润，跟这个夏九龄长得是一模一样。后边那位一条大辫子，漆黑刷亮，长方形脸，浓眉大眼，也是一身蓝，跟这司马良啊长得差不多。按现在来说，颜值高。伙计这阵以及啊管账的先生都跑过来：“二位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这二位啊挨着这夏九龄他们这张桌子可就坐下来。伙计这阵端上酒啊上了菜，侍奉的非常的这个殷勤。夏九龄就明白了这二位不同一般的人物，于是他就低声的敲语：“哥哥，怨不得咱们一来这伙计就瞧呢，原来咱俩跟这两个人长得相同了，干脆就让这二位付咱们爷五个的饭账就完了。”这司马玲就知道他

0: 又要冒坏。我说你可别胡来，嗨，你放心吧，我给他来个迷魂掌。他说到这儿，九灵一招手，伙计这阵立马跑过来，二位少爷，您是添酒啊，您是上菜。这九灵啊一摇脑袋，不，我看旁边那二位是英雄，你告诉账桌的先生跟那二位少爷，他们的饭账我们付了。这个伙计一听一点头，过去一说，那个叔着冲天杵的一瞪眼，胡说，怎么能让客人付我们的饭账啊？不行。这阵夏九龄一听，马上站起来一抱拳，两位兄长，小弟见两位兄长仪表非凡，十分的敬爱，想跟二位弟兄近乎，一定付您二位的饭账。您要是不同意，那是瞧不起我们。说那边的二位也都站起来，哎呀，二位贤兄您太客气，咱们虽然说萍水相逢，可是一见如故，干脆咱们搬在一起用酒吧。这九灵一笑，那行啊，恭敬不如从命，请。说那两个小孩立即的派伙计把这个酒菜啊都放到了一处，四个人坐好了，又让这伙计啊添酒上菜。跟夏九灵长得一样的这位就说，你告诉他账桌我们吃多少，钱呢都记在这个家里的账上。伙计这是答应了。这九灵啊一拉，谢谢二位兄弟的美意，我们人多。说着话他往旁边一指，那边还仨呢。没想到这两个小孩毫不在乎，还没关系，有多少。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这人也不要紧，把那张桌子饭钱也给我们一块结了，伙计也立马答应着。这九灵啊心里美滋滋的，让酒啊让菜，请问二位兄弟您怎么称呼？输这个冲天杵的这个一指他自己，在下我姓杨啊，我叫杨小翠，他是我的哥哥叫小香，我们都是父传子授的意义，我有个外号叫铁腿鹿，我哥哥叫叉吃喝，没领教二位哥哥您怎么称呼？这夏九龄一指自己，我叫多贝童子夏九龄，他是我的哥哥玉麒麟司马良。小翠小香一听啊，赶忙作揖，哎呦，久仰。这二人也是连连的还揖，不敢。请问您跟这个饭馆怎么这么熟悉？这杨小翠一听笑了，哎呀，我说夏大哥，您有所不知，这个买卖是我们家的，我们就住在后街，家父也是老武林出身，有道是子不言父名，他是上万下春，江湖上人称展翅大鹏，我们中午啊每天练完了功都到这儿吃饭。哦，夏九龄啊点了点头，四个人彼此啊劝酒，是越喝啊越偷脾气，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一问这年纪，司马良夏九龄比这个杨小香啊杨小翠他们大，于是呼兄唤弟喝得兴高采烈。这小翠就问了，我说夏哥哥，您能不能到舍下去一趟，一个来说让小弟尽这地主之谊，二呢多待几天，三呢上有大事相求。这两个人一听，夏九龄一看赶忙问了，说您二位有什么事儿啊？这个杨小翠脸一红，吭哧了半天，最后啊这才说，司马哥哥夏哥哥您有所不知，我跟我哥哥从幼小就跟我爹练艺，由于我们俩贪玩，有大好的时光啊也是白白的过去了，辜负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大禹圣人惜寸阴，陶侃贤人惜分阴，所谓是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直到现在本领也不太高。前几天呢，我们到这个东口大庙后边去玩，在这个土坡往上后院里头一看，发现庙里有个小孩，这个年龄啊比咱们都小，长得还挺好。最让我跟我哥哥好奇的地方，他是啊左手啊持刀正在练艺，他看见我们就大怒起来了，他飞身上了这个庙墙啊，到了这个土坡上破口大骂，激怒了我们哥俩了，亮刀动手。我跟您说，我们二人不敌，都让那小孩给打了，可是我又不敢啊回去跟我爹说，今天遇见二位啊兄长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呢？这个九灵一听很高兴，我说杨兄弟，我们俩呀这么说吧，你们俩的事啊就是我们俩的事儿，哎，也不是啊我九灵说大话，哎，只要到了那儿咱就能把这个脸面给找回来，他是包子能把这个馅儿给他打出来，他要是鸡蛋能把他那花给打出来。不过他一说不过，杨小翠啊一愣子， 夏哥哥，您有什么难处？哎，您有所不知，你来看。说这阵夏九龄啊，一指那张桌子，侯振远，你知道了？哎，你看见了？那个白胡子老头了吗？那是谁呀？夏九龄一吐舌头，哎，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那是我们的师大呀，山东的侯振远，人称啊圣手昆仑镇东侠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侠客，我们太知道了。说这话又一指这海川，你看那位嘛，挺怯的。司马良一听，心话说你怎么信口开河说师傅呢？他正想啊指责，这阵小翠赶忙的就问，那位是谁？嘿，我跟你说，那位是我们的师傅，北京的童海川。哦，是不是那新出世的英雄北高峰，现役贺号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哎，对对对，哎，真哥你怎么知道？哎呀，最近呢有这个武林同道到我们家提过。夏九龄他们一听啊高了兴了，心话说呀，我师傅的名声比我们走得还快。这阵杨小翠又问了，那正当中坐的那位是谁呀？夏九龄一琢磨，眼珠一转，哎呦，那更了不起，有这么一句话，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定尊鸟。那到底是谁呀？嗨，威震武林，名声太大，他姓胤，名叫胤禛呢，顺天府人士，那有美称啊？有啊，那能没美称吗？江湖上人称天下第一侠。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啊，心里话说呀，你狗带饺子净胡勒呀，你真能胡诌啊。这阵啊夏九龄啊跟杨小翠就商量，你先让伙计过去跟那个老头说，范丈您二位父了，只要是他们答应了就可以啊，把他们也请到府上去。小翠一听，那好办，我让伙计你过来。这阵伙计啊赶紧过来，什么事儿啊少爷？杨小翠啊在这掏出十两银子给你的。这伙计可没想到，赶忙下，哎呦呦呦，我们谢谢少爷，您高兴了，为什么赏小的这么多钱？你呀带起来。哎，是是是，这阵杨小翠一指那镇东侠，你看见了那白胡子老头了？哎，看见了，你过去把那三位的饭账只要是付下来，这十两银子归你，你要是付不下来这个饭账，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就卷铺盖脚回家。这伙计一听啊可吓坏了，没办法，到了这阵他满面的笑容啊够奔侯老侠这儿来了。嘿，老爷子，嘿嘿嘿。这阵侯振远一看，怎么的，要吃人呢？说这阵伙计两只手啊直搓搓，我老爷子，我再给您添些酒吧。侯老侠一摆手，哎呀，你张了别的客人去吧，要酒的时候我再叫你。可是这伙计站在这不走，侯老侠一看，我你怎么不走啊？伙计这阵低着头，老爷子，我看您啊偌大的年纪已然这么的健壮，真是盛世的蓄英，一定是儿孙满堂，多福多寿，您是位修好积德的人。这王爷海川都纳闷啊，心话说这伙计要干嘛呀？老侠一笑，伙计你贵姓？哎，免贵您了啊，我小子我叫刘二。哦，刘伙计，好说您了，你有什么事儿？哎呦，老爷子，我跟您说，我不瞒您说，我现在正着急。哦，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我跟您说，我刘二本是啊这个本镇上的人，家里他有个光棍的父亲，三个没娶媳妇的哥哥，两个没成家的弟弟，再加上我们两口子就指着我一个人在这个饭馆伺候爷他，很不容易啊，是真不容易，混口饭吃。可不顺心的事儿，没成想让我给赶上了，又来了亲戚了。哦，来的谁？嗨，说起来这亲戚啊也不是外人，我寡妇岳母，还有三个寡妇大姨子，还有两个没出门的小姨子，您说这二十来口子我养得起吗？老侠一听，我伙计，你姓什么来着？啊，我姓刘，叫刘二。你本名？我本名叫刘文步。哦，你来了谁了？啊，是啊，我这来亲戚了吗？谁呀？我不跟您说了吗？寡妇岳母，还有三个寡妇大姨子，两个没出门的小姨子，再加上我光棍的爹，三个没娶媳妇的哥哥，两个没成家的弟弟。老侠一听，哎，伙计，这哥的来说，你们家的这亲戚到了你们家，男女搭配太合适了。哎呀呀呀，老爷子，您别给配对啊。说他这么一说呀，侯老侠他们老三位都笑了。我刘伙计，你跟我念叨这干嘛呀？哎呦，老爷子，我跟您说啊，是这么回事，我今天要得笔外财，那就看您老爷子可怜不可怜我了。您要是一赏脸一点头啊，我就承您的恩了，只要是您一摇头啊，我真格的来说啊，我就得失业，我都得卷铺盖脚回家呀。 我就得另谋职业，我就得下了岗了，我这饭碗子就算砸了。说着这个话，这刘伙计还挺难过的，仿佛要掉眼泪，还挺难过的。这阵侯老侠喝着酒就问他了，那做文章也有个题目，你只问我答应不答应，你没说什么事儿，那我不能答应。刘伙计啊，这才把事情提出来，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您只要是答应让我们公子付了这个饭账10两银子，这就算我的。老爷子，小子，我谢谢您了。刚才这个九龄啊跟这个小翠儿他们一搭话，侯老侠就生气了，好小子，妈初入江湖，合着你就学这坏毛病，指人家的迷魂掌，要人家吃人家的，你小小年纪不学好啊。这阵侯老爷子一听这个刘伙计这番话，我刘伙计不是老夫啊脸硬，我这一辈子没吃过别人，不就是10两银子吗？你们家少东家不给我给你，这没什么关系。伙计啊，到这阵说的口干舌燥，但是老侠执意不肯。就在这阵，杨小翠过来，他笑嘻嘻的给这侯老侠深深的鞠了一躬，老人家，后辈啊知道您了，您老人家姓侯啊，姓侯名庭，字镇远呢、啊，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客爷。您说我说的对吧？紧接着就给这童海川呢作了一个揖，后辈啊我也认识您，您老啊姓童名林字海川，新晋北高峰贺大号，镇八方子命昆仑侠。说着话他一掉身啊给王爷深深的施了一礼，这位老人家我也认识您。就这一句话把个王爷吓得一哆嗦，显一显呢这酒杯掉地下，心话说怎么着这孩子也认识我，一定是九龄这个小冤家，他信口开河说的。到了这阵没办法，强稳住了心神，哦，你也认识我，我认识您呢，您是啊顺天府京东大地方的人士，您呢、啊、姓印，单字名真，江湖人称天下第一侠。二侠一听差一点没乐出舌来，王爷这阵大笑起来，心里话说，好小子，合着给我贺了个号啊。到这阵王爷一高兴一点头，对对对，我是天下第一侠。那么我问问小英雄，你找我们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杨小翠儿，到了这阵他跟这个胤禛这么一说，这是胤禛高了兴，说小英雄你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这个杨小翠儿一听心里高兴，三位侠客爷，在下我叫杨小翠儿，我父亲展翅大鹏杨万春，那也是当代武林当中的人，他常常的教育我们，欲高贤不能骄弊而失之，必然要请到家中灵教以增见闻。今天三位侠客爷为临避处，如果不请到寒舍款待，家父定要申斥，因此我让这个伙计刘二啊就跟他说了，我付您这个饭账，以便恭请三位侠客爷稍留片刻光临我们家，不知啊三位侠客爷肯不肯啊赏脸赐光。这王爷一听啊，自己此一番出京原为是个广交英雄，怎能不去呢？我说侯老侠，海川的，要不咱们就去见见这位杨老英雄，这老哥俩也乐意，好吧，等吃完饭再去。这阵小翠儿啊不答应，还挺着急的。三位老侠客，这里人多也吃不好，还是请吧。爷儿仨没办法，只好跟着去了。杨小翠儿、杨小香恭请他们五位。从这个酒楼出来啊，到了十字街往北拐，来到这个后街一条东西的大街上，再往西啊，路北广亮大门。这个门口啊有四颗龙爪槐，这阵有个家人出来了，一见小哥俩立马的垂手施礼。杨小翠一看，去你赶紧告诉老爷子，就说三位侠客爷来拜访，请他出来迎接。扎这阵啊，这个家人赶紧的跑进去禀报，不一会儿啊有人笑着就出来，哎呀，哪三位侠客大驾光临。王爷他们举目观瞧，但见此人呢、啊、身高有70，胸前宽，背膀厚，一身米色的绸长衫，白棉绸的裤褂，高勒着白袜子，大红缎子珠履，古铜色的这个脸膛，浓眉金眼，大鼻头，四字的海口， 连鬓络腮胡子，但是已经是花白了，光头没戴帽子，

顶啊还没有全卸，花白的剪子骨的小辫，精神百倍，正是展翅大鹏杨万春。杨老英雄这是武术世家，亲朋啊好友啊有很多都会这个武艺的，威名远震。他呢又十分的好客，凡是过往的同道，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款待一番。这样一来，山南海北的武林人物如水之东流全都来了。这么一来呀，就有一些个应接不暇了，真应了这句话了，座上啊客场满，杯中酒不空。老英雄一想，干脆吧，我开个酒楼吧，专门为这个朋友来吃饭。小翠小香啊也跟他父亲的性格一样，但是这小哥俩没经验，有的人啊把他们俩吃的泰山不屑土，可是一提这武术啊连个旋风脚都不会。老英雄啊为此啊就说过他们哥俩，今天又听说伙计们来了三位这个侠客爷。老英雄一想，甭问呢，又是来啊骗这大米饭的，蒙吃蒙喝的，这才出来。可是他一看大吃一惊，眼巴前一见这贝勒爷气度安详，雍容华贵，侯振远神行潇洒，风采可爱，童海川混金璞玉，内力充沛。杨万春就知道这不是常人的强步攻守，不知三位侠客爷驾到，恕在下未曾远迎，多多海涵。侯老侠客这着伸手相拉，老英雄请起请起，冒昧造访阁下海涵呢、啊、哪里哪里，此处非讲话之地，大厅待茶，请请请。说着话转过屏风墙，大家伙来到这个大厅，分宾主落了座。这阵杨万春呢细问侯老侠，紧接着又问海川，海川这阵也说了，紧跟着又问王爷，请问印老侠客的老师是哪一位，怎么对您的鼎鼎大名过去不曾知道、啊、说这阵老人家侯振远告诉杨万春，老英雄您有所不知，这位就是当今康熙老佛爷的四皇子，分府固山多罗贝勒府爱新觉罗氏荣亲王爷。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位杨万春吓得颜色更变，立马的他进山倒玉柱，跪倒身形，以头碰地，哎呀，草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亵渎王爷，给王爷磕头，望王爷恕罪。说这阵啊胤禛呢站起身形搀扶起来，哎呀老英雄，此次本爵是私自离京，还是敛迹一些为好，不要声张出去，草民知道，草民知道。紧接着又细问了为什么到江南，这个海川就把以上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杨万春一听非常的高兴啊，小翠小香你们快去这个柜上叫一桌上好的酒菜。海川呢赶忙的就把这个小翠啊给拉住了，哎呀我告诉你，一定要以这个牛羊二肉为好。紧接着又让九龄他们拜见杨万春，杨万春呢也让儿子拜见王爷他们，说王爷这阵非常的高兴。小香他们四个人手拉手可就出去了，功夫不大酒菜都到齐了，下人们挑摆这个桌椅，酒菜呢摆上来，杨万春让座，王爷您请上座。王爷一摆手，不忙啊，让底下人把四个孩子找来。杨万春知道王爷爱惜这四个孩子，马上派人去找，但是啊家里头门外头房前屋后再找这四个人呢踪迹不见了。过了很长时间，这个院子里有人喊，少爷们回来了，说这阵有管家一挑帘笼。王爷他们往外一瞧啊，嘿，怎么了，怎么这模样了，再一看司马良夏九龄啊滚了一身土，十分的狼狈，说这阵四个人啊都低着脑袋，那个脸蛋扫着通红，眼里他还含着眼泪，他一声啊也不言语。海川啊对这司马良夏九龄这两个孩子打这个心眼里爱，就是啊他这个人爱孩子，总像跟谁怄气似的，这心里啊是一团火，可以啊用啊四个字的形容词叫什么，血心热胆。现在一看九龄他们这样，能不着急吗，我你们干什么去，快说呀。海川问的很严厉。这阵王爷不乐意了，哎海川你轻声着，看把孩子们吓着，莲儿你们上哪儿玩去，怎么成这样。这阵夏九龄啊这才说出了一番的真情，原来

他们四个人呢，从这个家里出来，先到酒楼底下，让这个底下人快把这个饭菜送到家里去。四个人呢，后来一商量，趁着这个空，为什么不找那孩子去？这是司马良不乐意。你们要是去庙里打那个孩子，万一打不了人家，咱们挨了打怎么办？要是把人家打了，回头人家长辈出来，咱们怎么办？这事儿如果说让大爷师傅知道了，准不行啊。这阵夏九龄一听啊，不高兴，哎呀，就你怕事，大丈夫为朋友则生，为朋友则死，讲义气，重情义。现在咱朋友有事，怎能袖手旁观呢？再说了，这玩意儿也不是吹的，到那儿准把他给揍了。再者说了，咱四个人还揍不了他一个吗？出了事不还是有王爷给盯着了？这小翠啊问了一句，那是不是咱回去拿刀啊？九龄一摆手，别，我们的兵刃在身上带着呢。他们俩商议了妥当，顺着正街啊，可就往东了。轻车熟路到了这个土坡上，这阵小翠一指这个东庙墙，四个人啊站在这个墙外往这个庙里看。这个院子很深，几十棵的大树枝叶茂盛啊。果然呢，那个孩子左手拿着刀啊，正练功呢，一张娃娃脸就跟那个粉团似的，重眉毛大眼睛，冲天杵的小辫，身穿啊宝蓝的衣褂，薄底的靴子，长相真俊的。小翠啊这么一指，哎，就是他。九龄啊一瞧啊，把这个嘴一撇，满心的瞧不起，别管了。这是九龄啊一声咳嗽，这孩子一抬头看见他们四个，电步凝腰啊，嗖的可就窜上来，站到了小翠的面前。怎么着，你们又来捣乱？上几次合着没把你们打怕呀？九龄这阵一瞪眼，站着，小娃娃，你他妈真大胆，敢打我弟弟，你不知他们是我的朋友吗？这孩子一听啊，浓眉毛一挑，一阵的冷笑，哎呀呵，助威的来了，好啊，来吧，你们一起上，小太爷也不怕。九龄一听就乐了，打你何须人多呀？说着话，这夏九龄啊撩长衫，哗楞楞套这挽手，一抖这个链子树，蹦过墙去，来吧，进招吧。九龄这是左手啊链子树哗楞一帅，右手链子树丹凤朝阳，照定小孩太阳穴就打。夏九龄的这个链子树啊快到了，他随着往下一矮身啊，左脚往左边一滑，右胳膊肘啊顶着这个刀背，刀刃从外往这个九龄腿上一抹。到这阵九龄心说好快，九龄摇双槊，脚尖一点地，纵身起来从这个刀上过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孩可厉害，他左腿抽步又回来，紧跟着这个右脚往里头合步，左手一摁刀把，正腕子拿刀就劈。这个九龄啊到这阵还没回过身来呢，只好猫腰一撅这个屁股，那孩子抬起右腿来就是一脚，砰的把这个夏九龄啊踹出一溜滚去。九龄滚出去，鲤鱼打挺起来，还没站稳了，人家这孩子蹦起来上去又是一脚，这个九龄再起来，紧接着人家又踹一脚。夏九龄长这么大可没栽过这么大的跟头，他都要哭啊。这司马良到这阵同仇敌忾啊，有道是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掏出链子锤哗楞楞双锤这么一揉啊，从这孩子身后枯树盘根扫堂锤啊可就到了。这孩子张飞片马，左手持刀反手一抡呢，左脚扬起来，右脚跟过来，从这司马良的锤上过去就是一掌身子，躲右腿啊，右手刀撩阴一刀，司马良啊撇这个左步，双锤盖刀，这孩子就是便是坠肘沉肩，滑左步，左手刀摸过来往上撩。司马良啊如果说不撒手扔锤的话，这两只手啊可就得全掉了。只听当啷啷啷，双锤落了地，扑通通，司马良啊被一脚给踹倒了。小孩啊这阵把嘴一撇，再来捣乱一定宰死你们。九龄哥俩一身土站在那儿发了愣，小香小翠只好过来给掸掸土。九龄不让往下面掸土，他明白师父同林表面上严厉，可是心里很疼我们哥俩，如果要知道我们哥俩受了这欺负，我师父一定要管，即便师大爷不让管，只要是王爷面前我们一掉眼泪一撒娇，王爷就不干了。这阵小翠直道歉呢，真没想到二位兄长受委屈了。这阵夏九龄摇了摇头，没什么，回去吧。到这阵他说话都磕巴了。四个小孩这才回家，
王爷一听海川问得很严厉，不乐意了。海川，你不要管，我来问。你们四个都过来，说说你们干什么去。这四个人过来行礼，这个夏九龄啊，一边抹眼泪一边说。王爷一听可就恼了，这是为什么？小小年纪就欺负人。海川，你带他们到庙里问问去。这还了得？其实海川也不高兴，我的徒弟我自己都舍不得，合着叫你们打着解闷去了。这阵侯老瞎过来了。九龄啊，这孩子为什么打你？你们去饭馆为什么怎么到庙里？你怎么知道庙里有这么个孩子？你们四个人家一个，到底是谁找寻谁呀？那你们俩挨打，怎么小乡小翠儿没挨打的？这九龄啊没回答。小翠儿过来了。这老伯父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哥早就挨过打了。老侠一听啊乐了，好诚实的孩子，甭问呢。你们俩挨了打了，想约这个祝全的，没想到这祝全的见义勇为，可惜啊身不量力，也让人给揍回来。既然打回来，就该把身上的土去掉，吃个哑巴亏才是。真格的怎么带着幌子回来？知道王爷疼你们俩，合着带回来给王爷看，好借王爷的力量让你师傅给你们找面子去。我说的没错吧？可恶的东西，去出去把这土打了去。司马良啊一边往外走啊，一边嘴里嘟囔，让你偏逞能吧，都让师大爷给猜着了不是。气得这王爷这阵也笑了，合着这九龄这奴才连我都算计。杨老英雄，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展翅大鹏杨万春呢叹了口气，哎呀爷家，两位侠客也有所不知，这件事情草民其实啊早就知道，我这两个犬子被打，有人告诉我了，可是这孩子使的是左背刀，我这犹豫不定，不敢前去。王爷一听不解，这是为什么？杨万春呢说出一番话，大家伙一听点头称赞。原来杨万春有个胞妹，当年嫁到的这个远江下游柴火口啊，小地名啊叫这个西湖城。这个地方呢地势低洼，北面是远江，就如同啊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着一样。这个妹丈姓洪，叫洪立洪炳南，家传的这个武艺使用啊左手刀，外号啊左臂神刀。这刀呢一共是啊六手。夫妻成家之后十分的和美，杨氏啊既勤劳又贤惠。一晃六年过去了，洪立每天用早工，他练刀啊总是在自己的后院。这个院墙啊是用这个篱笆圈圈的，从外面就可以啊往里头看，这么多年了这个功夫就从来没间断过。没想到啊有个偷艺的把他这六手啊左臂刀啊给偷了去了。单说这一年洪立打算去这个广东啊访一个朋友，大奶奶一听可没拦阻，但是夫妻俩一商量，男儿志在四方，万里人行需要万里路，太史公周游名山大川，这才做出了好文章，为妻怎能相拦呢？不过我呢已经啊身怀有孕，能否等到为妻分娩之后你再走啊？洪立一听啊摇了头了，不，我说走就走，至于生孩子有邻居帮忙也没什么，不过呢我何时回家这玩意儿不好预料。那年来说，听众朋友们，也没个手机，也没个 BB 机，通讯很不发达，所以说洪立就说，你要是生个男孩，就在这个左边耳朵下扎上两个字叫玉耳，要是生个女儿啊就在右边耳朵底下扎上两个字叫玉莲，这就算给孩子起的乳名了。他嘱咐完了一抬腿就走，那年月男尊女卑啊，做丈夫的走，妻子不敢阻拦，他直奔广东省而来。这个广东省啊龙门县青龙街东口有个八卦堂的药铺，这个药铺的掌柜的是一位啊内外科啊两科都好的这个大夫，姓王，叫王十五。他这个名字王字啊把当中啊一竖抽出来，就是八卦当中的这个坎卦，坎三连，如果用这一个竖把这个三卦当中一格，就成了这个坤卦了，那就是坤占断，乾为阳，坤为阴，阴阳相辅，即为两仪，十字四个头为四象，古时候这个古字五笔啊为五行，他这个名字合着包含了两仪四象五行。这个人不但深通医理，而且是一位武术大家，幼年之间呢三入嵩山少林寺，
在这个大殿的匾的后头，巧得了少林寺十三。

火把鞭成为了江湖上第一鞭，并且还有自己的五行八卦掌，按着周天365式一夜成名啊，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石谷。说今年已经70岁，文武两科内外两家俱臻绝顶，这个弘历就为拜访他才到了这青龙街。等到了东口，一看路南过街的大影壁，路北广亮大门，八颗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但是大门关闭，上手那挂着个木牌，有4个字，今日停诊。洪炳南一看一阵的沉吟，自己不远千里而来，不能空回。但是机缘不巧啊，洪历啊就到了这个西口路南的王家老店，伙计、把他接到这个跨院，擦脸漱口喝茶，吃罢了晚饭，独对孤灯闷闷不乐。伙计啊，这只看出洪历有心事，于是就问了，客爷，您不是本地人吗？您府上哪里？哎，我是湘西桃源县。哎呦，那可离着这儿真不近，您到这边有什么事儿干？啊，我访个朋友。哦，您访朋友是什么地方？就是你们青龙街的八卦掌王老侠。哟，这老爷子他不在家吧？对呀，你怎么晓得这位王老侠不在家？他去什么地方？嗨，我跟您说，我知道他去北省。那暂时回来不回来？回不来了，我们店里有好几位病人都等着他回来了。得，洪历一听啊，看来这次不能相见了。转天呢，他算罢了账，离开了这个店，到了街口，他猛然间想起了一位了不起的武林前辈，也是啊当地人，是这个上三门当中的掌门的门长，三清教的教主，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的观主，父姓欧阳，单字明修。欧阳修老剑客爷那了不得，年逾100岁，掌教多年，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了，是一位上12剑客当中有名的人物。幼年时分呢，他羡慕北宋的贤相欧阳修的品德，自己改名为这个欧阳修，隐居此处多年了。于是这个洪历雇船啊，到了这个寒风岛，下了船之后啊，顺着石矶往上，青山叠翠，风景清幽，洞天福地，使人心旷神怡。山上万绿丛中引现出一道红墙，到了这个祥慈观的东角门，用手啊叩打门环，功夫不大，出来一身轻的一个小老道：“无量佛，谭月您找谁呀？”洪历这阵退后半步说道：“弟子湖南洪历，来拜见欧阳仙长。”小老道笑着单掌打几手：“无量佛，洪谭月，您的造化不小，请吧。”洪历啊，到了这阵欢喜若狂。过3层大殿，到了东配殿，这阵小老道一挑帘笼，洪历抬头一看，迎面几案8仙桌子，上垂手椅子前站着一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老剑客，古铜色的道袍，杨木的道冠，玉簪别顶，一部大白胡子飘洒在胸前。洪历抢步跪倒磕头：“老前辈在上，为学后进，晚生洪历洪炳南，拜见老人家。弟子久从您老，有一拜事，可是弟子愚钝，不知老人家能将弟子列入门墙听教否？”欧阳老剑客当年在这个陕西凤翔府城南金凤山玉皇观，后来收了个徒弟，又把这个徒弟的亲弟弟也给收了，而这个徒弟是和尚，僧道不能并居，所以呢，这个玉皇观改为了古刹玉皇顶，这座庙交给了徒弟掌管。老人家回到广西啊，祥慈观下院来住，算来啊，已经啊10来年了。这个洪历要拜师，老剑客扶起来：“炳南公，不可如此，咱们做个朋友吧。”尽管这个洪炳南呢苦苦的哀求，但是老人家就是不收。洪历已然呢恭恭敬敬的给这老仙长磕了8个头。咱们说要检验，小老道啊给这个洪历安排了住处，没事的时候二位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洪历的棋分可不低，有时谈起武术，欧阳爷就问他：“贤弃的这个左臂刀会多少手？练练我看看。”洪炳南练完了6手，你再往下练呢？弟子就会这些了。欧阳爷一听点了点头，这就不错了，这左手的招数都快失传了。

0: 好吧，既然是这样，还有后六手我给你续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8: 俗话说呀，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你看杨泉人才12岁，人小志大呀。在往回走的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用眼睛不时打量两旁边的买卖，心里盘算着事儿。王老爹一看觉着不对劲儿，就问他：孩儿啊，啊啊，你有事儿？你合计什么呢？怎么不说话了？瞎合计，我就想尽快的跟您学到这门手艺，把活好好的办好了，别给您老人家打脸。嗯，这么想就对了。孩子，干什么事都得认真呢。天上不能掉馅饼，自己扎扎实实苦练苦干。但你看我说你啊， 我服你小子，你有这个志向，你一定能学好，将来一定能有出息，但愿如此吧。说着大大哥哥爷俩回到家里，小兰子一看高兴了，回来了，怎么样？妥了，你哥哥有碗饭吃了，老爷恩准了，每个月管吃管喝，还给关十个大钱，是吗？全人脸一红，这全都是老伯的一番苦心。哎，这么办啊，今儿这日子非同寻常，咱们三口人祝贺祝贺，包羊肉馅的饺子，我再炖只鸭子，咱们好好的过把瘾。说话之间，三个人忙活着，乐乐呵呵把饭菜做好了，盘腿坐在炕上，老头还烫了二两酒，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告诉全人旺活这活得怎么干怎么干怎么干。全人是认真地听着，有时候他也向王老爹发问，老人家我不明白，说什么事儿不明白？这鸭子就能挣那么多钱，就有那么好的前途。
9: 孩子，说到这儿我可得告诉你啊，要提起这个鸭子，特别是北京的鸭子，有历史由头啊。啊，咱们从远处说吧。啊，我也是听老人给我讲的，在辽金时期，知道吧？金乌珠你知道吧？
8: 知道，金乌珠啊。
9: 哎，是
8: 在辽金的时候，他们就爱吃鸭子。那时候那鸭子都是野鸭子，烧烤完了就吃，跟现在的鸭子没法比。等以后呢，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永乐大帝，知道吗？
9: 我知道，永乐皇帝。
8: 对呀，永乐皇帝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后来篡了权了，继位当了皇上，称为永乐大帝。这北京城就他一手经营修建起来的。这个永乐大帝就爱吃鸭子，因为当藩王的时候他没事了就吃这烤鸭，吃上瘾了。后来他继位当了皇帝了，专门下了一道旨意，这鸭子列入正宗，每餐必吃，所以啊就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后来到了咱们大清朝了，跟大明朝学的，历代的皇帝，像什么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以及咱们现在的道光皇帝，也爱吃鸭子，特为成立个御膳房。这御膳房里头还有个包哈房，就是我跟你说的包哈房呢，就是吃夜宵下酒菜的意思，皇上下旨谁敢不听啊？所以啊这鸭子就兴旺起来了。现在就咱们这个运河这一带，光鸭场就上百家，在北京地区是星罗棋布啊，是畅销不衰呀。皇上爱吃，三宫六院也爱吃，文武大臣也跟着爱吃，这是一阵风啊。现在京城普遍都爱吃鸭子，尤其咱北京这鸭子长盛不衰呀。你看有多少卖多少，有时候人手不齐呀，供不应求，所以说你干了这一行啊，前途不量啊。小子，有本事你就施展，有劲儿你就尽管使，我把全部的经验和技术告诉你，你还不是前途无量吗？是吗？那让您老人家费心了。老人家，话说到这儿了，我有件事儿啊不敢说。
9: 咱爷们有什么不敢说的？说。
8: 小兰子也着急了，哥你有什么不敢说的？我爸可好说话了，说吧。老人家，管您叫老爹大伯。

这都不随我的心愿。我早就想着拜您为干爹，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不知道您老人家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再说一遍，说啥的？我想让您收我做个干儿子，我拜您为干爹。哈哈哈哈！哎呀，我的孩儿啊，咱爷儿俩想在一块儿了。我早就这么想过，晚上睡不着觉我都盘算，我有个闺女没儿子，这再多个儿子该多好啊，儿女双全呐。 啊你这一说正碰得我心尖儿上，成，这事儿就定下了，您不反对我欢迎。杨全仁真行，撂下筷子碗下了地，规规矩矩帮帮帮给王老爹磕了仨头，爹在上，儿给爹爹磕头，起来孩子，起来孩子，哈哈哈哈，哎呀呀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凭空得了个大儿子，哎呀，我太高兴了。儿哎，往后跟爹就在一起，咱们不管风来雨去永不分离，有爹在就有你口饭吃，有爹在保你前途无量，谢谢爹，全仗着爹呢。小兰子也会来事儿，下地里万福，叫哥哥，这是我亲哥哥了，我是你亲妹子。妹子，你放心，从今以后咱是一家人了，我呢一定孝敬咱爹。哎，越说越亲热，越说越热乎，这一家人是饱搓了一对儿啊。酒足饭饱之后，唠不完的提息嗑。第二天天亮，走入正轨，老头就告诉他，这鸭子，哎，它是有规律的，听不听？早上起来放鸭、填鸭，什么手续怎么干，我手把手的教给你。先说这填鸭怎么和食，这是高粱米，这是麦子面，均匀的比例怎么和好了，开始填鸭。这鸭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它有个毛病，它长得一个月它就不爱进食，不进食长得个头就小，你说现在供不应求，那怎么能行呢？就得给它填食。填食啊，从嘴喂进去，给它撸到胃里头，就是肚子里边，这样喂饱了给它放到池塘里的散放，它随便吃鱼捕虾玩一天，晚上回来一个月下来，长得是体壮肉肥呀，那个头出奇的大，吃起来是又香又嫩呐。孩子，你要认真的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你看我怎么做，你怎么学啊？杨全仁那是有心人，万丈高楼平地起呀，老头的一举一动所干的活，他看在眼里，是记在心头。晚上睡觉睡不着还背呢，怎么个流程，怎么个过程，小心翼翼地学，小心翼翼地干。光阴似箭呢，在这下去两个月过去，杨全仁居然掌握了粗布的程序，哎，全熟了。老头有时候背着手不伸手让他操作，哎，跟自己干的一模一样，就是经验差点，速度慢点而已。王老爹心里是非常高兴，私下里就跟女儿说，孩儿啊，爹收这干儿子收着了，哎，全人这孩子真有出息，哎，你看这脑袋瓜多好使，这脑袋瓜太好使，这叫举一反三呢，人就得有这个聪明劲儿，光耍小聪明不行，还得实干。是，爸呀，我看出来了，我哥确实是有心计的人，晚上嘴里嘟嘟囔囔还背呢，是吗？好好好，你对他的衣食住多关照，听不听见？往后你们就跟亲兄妹差不多。我知道，我连棉衣都给他准备好了，你说这一家子过得能不快活吗？单说这天，杨全仁放鸭子，鸭子也填完了，放到水塘里头，天儿就渐凉了。

阳泉人呢坐在池塘的边上，想了想家乡，又想起了长贵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话：“长贵树啊，您在哪儿呢？您活得怎么样啊？您可不知道啊，您最担心的人现在终于有了生活出路了，我遇上好人了，遇上贵人了，我才有了今天。如果老天睁眼，咱们爷儿俩早日见面，你不定得多高兴呢。长贵叔啊，老天保佑你呀。”心情很不是滋味，哎，打了个盹睡，抬起头来，他突然发现前边不远那片树林里，露出四只眼睛来，毛乎乎的，把阳泉人吓了一跳。因为他也防范万一，手里拿根棍子，赶鸭子也方便，有意外了也能防身。他赶紧伸手把棍子抄起来了，仔细一看，两条大黄狗，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就因为这两条大黄狗，我才认识的王老爹，没有他们我还不认识，多是日子失踪不见了，怎么今儿冒出来了？这是疯狗啊，又要袭击鸭子，袭击人，我不能不做准备啊。阳泉人站起身来，先捂了趟棍子，肉肉肉肉，这干嘛？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斗丹天喊一声：“滚！”滚！胆大的畜生，你们胆敢过来，我打死你们，敲折你们的狗腿。那俩黄狗趴那儿没动，全人生着气来，抡起棍子就进了树林了。俩狗一看不好，转身就走了。把他们轰走了之后，全人回来了，心咚咚咚直跳，心说：“我听我干爹说过，本地有疯狗，还有野狗，他们经常袭击鸭子，有时候还袭击人，不能不防范呢。”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再抬头一看，那俩狗又回来了，还是在原来那地方，四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他。全人一看，真较劲儿，哎，这俩畜生真顽固啊，怎么贼心不死？我还得撵你们，把你们狗腿敲折。第二次他起了身，进了树林，俩狗是掉头就跑。等全人回来刚坐下没多久，俩狗又回来了，这一天是七八个反复，别把阳泉人给气的，这麻烦了，麻烦了，这狗甩不掉就甩不掉威胁，这可怎么办呢？赌气。第二天放完鸭子，他收拾得干净利索，把棍儿抄在手里盯着，往树林的方向一看，哎哎，来了！这两只黄狗早就到了，照样盯着他。这全人气的就说话：“我怎么个茬啊？我一撵你们就跑，我刚坐下你们就回来，冤魂缠腿呀！你们想干什么？想吃我的鸭子？”还是袭击我，不服就过来试试，有主你们就别跑，哎，要交朋友也行，我也是交朋友的人，怎么样？要想交朋友你们就别走啊。全人也是闲着没事，把这棍子背到后头，慢慢的靠近树林。你说怪事不怪事？这俩黄狗这次居然没走，虽然警惕的眼睛盯着全人，身子没动，双方的距离啊也就10米左右。全人也提心吊胆的，这俩大黄狗跟毛驴子似的，这要真攻击我，我还真就招架不住。怎么样，交朋友啊？啊，怎么回事？俩黄狗没动，又往前凑了几步，俩黄狗还没动，但是有点警惕，多少往后挪了那么一点儿。全人就说：“我说这么办得了，两只黄狗怎么称呼呢？我就叫你们大黄二黄，
怎么样，要愿意的话咱就交个朋友，我不打你们行不行，你们也别袭击我，咱们友好相处啊。这狗没表态，但是也没过来袭击。书说简短，又到了第二天，全人带了点食儿吃的，往这跑到边上一放，一抬头这俩狗又来了。嘿，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我给你们送点见面礼儿，来来吃吧，来有点吃我绝无歹意。这俩狗慢慢往前蹭，蹭来蹭去，居然真到跑到边上了。全人讲，人跟畜生啊也得讲信用，我说话不能不算数。全人把这个棍子就扔了，你看看我持手空拳，没有家伙事儿，来过来吃吧。这俩狗开始挺警惕，后来呀也就放松警惕了，闻了闻这食儿还真香，把全人带的食儿吧嗒吧嗒吧嗒全吃完了。全人这才明白，哦，天凉了，你们找不着食儿吃了，是管我要吃的，好吧，明天我还给你们带。这俩狗摇摇尾巴走了。第二天全人真带来食了，比昨天带的多，往这一放，你说邪门不？这俩黄狗又来了，闻了闻这食儿，居然一扫耳光，全吃了。吃完了还冲着杨全人直甩尾巴，那意思表示感谢。杨全人冲他们招了招手，明儿见，明儿见，今儿没了啊，明儿个再给你们烧吃的。他回去把这个事儿跟小兰说了，小兰特聪明，哥，你说这事儿是真的，那错得了？好几天了，哥呀，我告诉你啊，那野狗啊也有通人性的，那野狗不一定真野，它是饿的。我看你这一介绍，这俩狗跟你有缘分呢，别伤他们啊，狗也是生命，只要它不袭击人，不袭击鸭子，咱们就给它饱饭吃，咱家吃也不愁，明儿我跟你去多带点儿。行行行行。第二天小兰的好奇包了一包吃的，当然都是狗爱吃的了，什么鸡架、鸭架、杂水，什么都有，他们家不愁这个。往这跑到边上一放，哥俩在这蹲着等着，时间不大，这两条黄狗又来了，眼神透露没有任何敌意，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之后没走，居然卧在原地冲着这哥俩直摇尾巴。杨全人说，看见没，看见没，表示友好，跟当初不一样，我摸摸你们行不，别害怕啊，来来来，我摸摸啊，我摸摸。全人一步一步往前凑，嘴里的不断说着安慰的话，居然拍拍他们脑瓜顶，他没反抗，闭着眼睛好像挺享受。哎呦，全人一看我说的话他们全懂，麻子麻子毛，行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还给你们带吃的啊。书说简短，一连半个月，这俩黄狗是每天准时来，吃饱了趴一会儿再走。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全人回家关鸭子的时候，这两条狗就在后头跟着，等全人把大门关上了，探头往外头一看，这俩黄狗就卧到门口不走了。嘿嘿，真有意思啊，睡一宿觉，等到第二天一看，俩黄狗依然没走，就在门口，拿这儿当家了。全人高兴啊，他也喜欢宠物，原来在老家的时候也养过这狗，不过没有这么感情这么亲切，心情现在一好，也有了闲心了。他把这个事儿啊跟干爹说了，王老爹一听，哎，行啊，人呢得有耐心呐，听没听见？你这么做就对了，那狗也够可怜的，你说在外头这么流浪着，

你知道哪天被打狗的给打死，被套狗的给勒走，你知哪天冻饿而死。看来这俩狗通人性，他知道你是他的主人，到这儿来就能填饱肚皮，跟你增进感情。孩子收留吧，留下吧，他们不走咱就养着。哎，全人挺高兴，从打这天开始就叫这两条黄狗进院。开始他俩不敢，后来也敢进了院了。吃饱了没事了，发现这俩黄狗还不闲着，干什么？巡逻放哨。三口人睡下之后，他们满院的溜达，有时候哪有点动静，他们把耳朵竖起来还去管闲事，对保护鸭子保护那些鸡起到了决定的作用，非常安全。一来二去和混熟了，居然成了一家人。全人给这两条狗起了名大黄二黄，有时候也进屋，哎呀，见着三口人一个劲儿的摇尾巴，亲热的不得了啊。全人每天干活回来唯一的安慰就是大黄二黄远接近迎啊，生活之中充满了乐趣。书中代言这两条狗啊也有点来历，他们原来是啊他们的先人啊是纯种的德国黑背。黑背狗啊是被传教士带到北京城，还有一部分狗是进贡进来的，给皇宫进贡的，巡逻放哨，跟本地的狗一杂交，再繁衍成后代，这毛也变了，形也变了。你别看杂交的后代，更聪明，非常精通人性，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非常理解。这一家人呢，无意之中得了一对儿好帮手。书接前文，杨全仁不仅找着饭门，有了工作，还收养了大黄和二黄，给这个清贫的家庭增加了欢乐的气氛，人处相处相当和谐呀。哎，那小兰子更是高兴，就觉得自个儿家里的天人进口了，这俩狗怎么那么懂事啊？时间长了，帮着赶鸭子、圈鸭子，还帮人干活，连王老爹乐得也合拢不了嘴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心宽不怕房屋窄，就是这么个理儿。别看清贫，过的是有滋有味。打这儿之后，王老爹收拢了精神，全力指导杨全仁，从放鸭、填鸭、收拢鸭子、清塘破肚、宰鸡宰鸭，这些活儿是如实的传授。杨全仁呢，聪明啊，一学就会，而且入了脑筋了，晚上睡觉睡不着都盘算这些事儿，把那活力争干的是干净利落，手脚麻利。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几个月下来，全人成了一把万能的好手，哎呀，样样活都拿得起来。王老爹是非常非常满意呀。茶余饭后，老爹还告诉他，全人呐，这个做人不容易啊，做买卖也好，经商也好，总而言之，要学会先做人后经商啊。啊，做人你懂得怎么做吗？讲究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儿。何为忠？对国家忠心耿耿，为之尽忠；孝敬父母，为之孝。照顾自个儿的兄弟姊妹为之仁，交朋友要重于一个义字，这四个字是要牢记在心呐、要踏踏实实的做人办事儿，千万要讲诚信两个字儿啊。

阳泉人耳濡目染，学了很多的知识啊，一家人是欢欢乐乐，两个狗也跟着放鸭子圈鸭子前蹿后蹦，这个小小的家庭是充满了欢乐呀。书说简短，眨眼之间过了年了，到了春暖花开。正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王老爹那主管瑞祥大人居然跑到这儿视察来了。其实说视察呀，莫如说踏青。春暖花开了，春意盎然，百花盛开，这瑞祥啊心里烦闷了，带着宝贝儿子金斗，带着狗屎的奴才来福，赶着车到了郊外了，到京郊大地踏踏青，吸收吸收新鲜的空气，觉着非常高兴，顺脚到王老爹这儿来了。哎呦，他这一来可了不得，这是当今的天子一样啊。王老爹一看，赶紧带着一儿一女亲自迎接呀，离多远就单腿打欠儿。老爷，您怎么这么有兴致来了？欢迎您大驾光临呐。起来起来，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我在城里住的太乱，心烦闷，出来溜达溜达，顺便呢到你这儿看一看啊。欢迎欢迎，这您要不嫌脏，您先到屋里请，我给您泡点茶喝，当然要进屋看看了。这瑞祥啊领着宝贝儿子金斗穿绸裹缎下了车，来到王老爹家里，一进这屋，咣一声，脑门子撞到房檐上来。哎呦，我问你这房子怎么这么矮？哎呦呦，碰坏没碰坏？哎呀，我怎么事先没告诉你呢？这房子就是矮，有点下轿，伤着没？没事儿，没事儿。这来福赶紧把手帕掏出来，他妈什么破房子，什么玩意儿你也不收拾收拾？老爷，你怎么样？是没事没事没事，就碰了一下。进到屋里，瑞祥东瞅着西看看，就一皱眉。哎呀，我说老王啊，哎，你过得可有点寒酸呢、啊。哎呀，这屋都拾不起个来，你们这仨人怎么个住法？哎，我跟姑娘住的正房，哎，全人住的配房，哦，还有配房。正这时候，他儿子金斗闹开了：“爸爸，别在这待着，这是狗窝，这太脏了，什么味儿？撇开，快走，快走，快走！孩儿啊，看看有什么不好，至于的？”王老爹在旁边一看，看出来了，就这儿子金斗娇生惯养啊，一身的坏毛病，这是有钱给供的。要不说惯子如杀子，这孩子惯的都没形了，前来张手，饭来张口，挑三拣四。首先他就瞧不起穷人，一身的坏习气，让他闹得瑞祥啊在屋里转了个圈也没坐着，领着他出来了，往院里他又看了看，然后就到了跑子边，就是护城河边上。这风景还不错，两条大狗还挺懂事儿，哎，全人怕他伤人呢，偷着告诉了，这是主子，你们一不准私叫，二不准伤人，在旁边待着，听没？要不听话，我罚你们。哎，这俩狗就懂的，就在旁边趴着，静静的看着。瑞祥到了跑子边，瞅了瞅些鸭子，心里高兴。我说老王啊。这两年来收获还真不小啊，你为我们府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虽然说我不指着这点玩意儿，可是呢这是一笔财富，你是有功之臣，爷您过奖了，我应该的，我

0: 吃您的，穿您的，干点活算得了什么？哎呀，难得你会说话呀！哎，我这大跑子旁边那小跑子是什么地方？啊，我给起的名。护城河这边这个大跑子，我叫大莲花跑，那旁边那个叫小莲花跑。那也可以开辟开辟，多养点鸭子嘛。我是有这个想法，原来人手不够啊，现在多了全人了，我们爷俩打算鼓鼓劲儿，也开辟出来，多养点鸭子，多孝敬您。嗯，我看这样吧，老王啊，你也够辛苦的啊，跟了我一场了，哎，也得富裕富裕，不见叫外边人说闲话不是吧？啊，这样吧，这个大跑的叫莲花跑
1: 啊，对呀，
0: 这儿养的鸭子归我，你们如数的给我送去，那小跑的小莲花跑你开辟出来归你了，再养的鸭子成为你个人的财产，你也改善改善生活。
1: 哟爷，
0: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爷，跪倒磕头谢恩，起来起来起来。哎，也不用立手续了，出口就定局啊，就这么办了。来福啊，你听见没？爷，我听见了，就这么地了啊，好好的干，有什么困难去找我。儿啊，咱上车走了，早就该走，这什么臭要饭的地方。瑞祥带着金斗上了车，来福在地下跟班，还带着几个伙计，车老板一晃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又把老头给乐的，拉着全人和小篮子回到屋里头，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你们俩帮着我回忆回忆，刚才那爷说的是真的吗？他怎么说的？说那小跑的归咱了，再多放养鸭的归咱所有，扩大咱的财产，人家不要了，真这么回事？
1: 哎呀，老天爷睁了眼了，这事儿天上掉了个大馅饼啊！
0: 全人呐，篮子，咱们得加把劲儿，把小跑的开辟出来，咱家就比现在要富裕得多得多呀。全人紧点头，爹，你放心吧，这事儿我包下了，保证叫您满意，咱家来年跟今年就变样。你看，全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打这一天是起早贪黑，三口人劳动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三口人拧成一股绳，大黄二黄还给帮衬着。一年的时光，情景大变。老头啊，真富裕了，攒了不少的银子，干嘛？盖房子，改善生活条件，拖的皮，买的砖，买的木材，邀的朋友们，大家来帮忙，找了个好日子，开始扒房子盖房子，人手多了，好干活，有钱好办事儿。没到几天的功夫，三间新房盖好了，还有两间配房，大院套也扩大了。你再看，真就不一样了。人生在世讲仨字儿：衣食住啊，这个住处是至关重要啊。王老爹做梦也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其实好到哪儿去？这是半生半熟的房子。什么叫半生半熟啊？打地基到窗台用砖，窗台以上到房顶完全是干打垒或者是土坯，那里外一抹整整齐齐，那就不错呀。没石瓦盖顶，使的什么？还是山草，那山草就像蓑衣差不多少。这东西有个好处，冬暖夏凉，厚厚的山草，你瞅着简陋吧，对人

它适应，但有个最大的弊病，什么弊病？就怕着火，要着火了还没救呢呀，那就平常的小心在意呀、啊。爷儿仨开始归着屋子，归着完正房，归着配房，把这院套圈好了，整整齐齐，还给大黄二黄盖了个像模像样的狗窝。大黄二黄也美得摇头晃尾巴，连人再出五口，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啊！头几天都睡不着觉、啊，睡到半夜睁开眼睛看了看，是新房吗？一看是，这才放心。至于家具破东烂西也淘汰淘汰换一换，居然是焕然一新。这时候的全人已经长到15岁了，到了道光17年。虽然说15岁还是个孩子，变样了。你再看全人，个儿也蹿高了，肩膀也宽了，胸脯也鼓起来了。圆圆的一张脸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小伙长得够才了，头发长得好，大辫儿去油黑，也讲究点穿戴了，腰里扎着个带子，下边穿着洒鞋，瞅着是干净利落。不仅全人变样了，小男子也变样了。如果说几年前是个小闺女，现在变成一个大闺女了。这小兰子是越变越俊呐、啊，好看，满头的乌发，梳着两条小辫儿，身上穿着花格的衣裳，再看圆圆的一张脸，是弯眉秀目，越看越好看呢、啊，居然成了个美人儿。有时候王老爹看个干儿子，看个闺女，心里头有一种想法啊，哎。我们是两姓人呐、啊，等孩子再大一大，我就把兰子许配给全人，我们三口人永远也不分开了，真是郎才女貌啊！越看越喜欢，越想越美，一家人是其乐融融，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能没有吗？大伙儿一看王老爹变样了，按新词儿来说，鸟枪换了炮了。有的人带着羡慕，到这来串串门的，送点果子，唠唠嗑。你看，同是一样的，哎，有的也是放鸭子的，靠着这个为生，一点起色都没有。你看人家怎么干的来着？人家怎么过来的？哎，羡慕不绝于口，有的人就妒忌。我他妈怎么就赶不上他呢？哎，鼓鼓的气的干生气。有那么句话，君子斗志不斗气，你有这个志向你也过好啊，你干生气有什么用啊？就有这么一种嫉妒的人，还有一种人变成了恨。其实关你什么事儿？看人家过好了他恨，哎，希望这家过败了，不如我那才好呢，像这种心的人大有人在。转眼之间又快过年了，王老爹说了，今年过年咱得花费点，好好过个年，我到城里啊买鞭炮去，多放几挂鞭，多放点二踢脚，祝贺祝贺祝贺咱们家来日是步步高升。三口人全都同意，攒足了劲儿了。哎，可是就在这时候，咱们话分两头，单说一个人，谁呀？就是瑞祥手下那个狗屎的奴才来福，就是长得细高挑、没人模样那小子。这来福这个小子，纯粹是狗仗人势。在主子的面前摇尾乞怜，说尽了好话，把瑞祥哄得滴溜溜转。对待手下人他是苛刻非常啊，非打即骂，手下的人没有不恨他的，但没有办法呀，人家沾亲戚，

0: 那表少爷手握大权，谁敢管呢？这小子快到年关了，发了愁了。发什么愁啊？平日作恶多端，欠的外债太多了，仗着他表姐给他偿还了一大部分，还有一部分偿还不清。你说三番五次老管表姐要钱，他也点抹不开呀，多少也有点尊严，要一回钱也挺费劲。年关年关快过年了，那比债的人都登上门来了。一般比债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没有，要不一拨了脑袋过年再说。这帮人不敢言语，可有吃生米的不听这一套。这天来福啊刚抽完大烟，坐在那正品茶，到手下人告诉他，大爷您快出去看看吧，外头有人来找您，听说是黑三儿派人来的。
1: 谁？
0: 黑三爷。来福一听啊，撒魂就跑了俩呀。为啥？这黑三儿可不是好惹的。提起黑三儿的，在这一代来说，那不说霸主也差不多少，江湖人称四大霸主，一共是四个人，头一个叫铁牛，第二个就是这黑三儿，第三一位叫曹老五，第四位是董瘸子。就这四个主手下各有一帮人啊，那徒弟多至数百呀，欺行霸市，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什么耍星钱啊，开保局啊，拐卖人口，走私鸦片，什么坏事都干。就拿这黑三儿来说，据说这黑三儿是甘肃人，后来到北京安家落户了，有人谣传他还有人命，他手特别黑呀，杀人不眨眼，翻脸不认人。到了北京之后投着好亲戚了，传说刑部衙门有他的朋友，还有他的亲戚，大班头何顺就他家的亲戚，没有官面上给他罩着，他早趴下了，仗着有亲戚给罩着，所以他才为所欲为。这黑三儿找他，来福害了怕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心里头有数。哎呀，我在外头欠了不少的钱，莫非跟这黑三儿还有关系？今天他来冷胜管我要钱来了，还是别人把他请出来的？这我可惹不起呀。他赶紧把鞋蹬上，漱了漱口，换了套衣裳，来到门口告诉小听差，老爷要找我，你给我请个假，就说我去洗澡去了。
1: 哎，
0: 说着来福到门前了，一看是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得干净利落，外头披着棉袄在这等着呢。一看来福出来了，您真好大的架子，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我有点事儿，我有点事儿，黑三爷找我啊，在顺风茶馆呢，等你半天了，走吧，跟我走。你是知道三爷的脾气，要去晚了这壶酒够你喝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就去投钱带路。
0: 到了顺风茶室，挺大个茶馆，能坐下100多人，哎，不但喝茶还可以下象棋，可以在这遛鸟，谈古论今，洽商生意，所以十分的红火。里边一溜都是包间儿，在一号包间儿，黑三儿在这等着呢。黑三儿的徒弟站在两旁，一个一个膀大腰粗，横眉立目，满脸都是横肉，瞅着都瘆人呢。黑三儿是居中而坐，正品着茶。黑三儿也就是40左右岁吧，这小子满身都是纹身，手里还拿着一对钢胆，钢胆就是手球，钢当钢当钢当钢当。来福进来了， 赶紧点头哈腰。
1: 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三爷。三爷您好，您找我。
0: 来福偷眼一看，这屋里是杀气腾腾。黑三手下那四个徒弟，那袖筒里都有家伙事儿，什么二人夺呀、短刀啊、大囊子，都是收拾人的家伙。所以来福更害怕了，他心里他清楚，冲今天这个架势，恐怕是凶多吉少。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大千世界是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360行，还有一行就这黑社会，古今中外都有这行的人。你说这帮人，腰里拴着扁担横逛，欺诈勒索，欺行霸市，欺男霸女，他们怎么能这么得意啊？有官面给罩着，为什么老百姓说句话叫官匪一家呢？把他们养肥了，这些当官的也就肥了，所以他们肆意横行。书接前文，来福啊遇上吃生米的了。就拿这个黑三儿来说，这家伙手上不只有一条人命，哎，这个小就是个亡命徒，就在北京混起来了，在这前门脸一带，运河两岸，那是霸主，提起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谁敢得罪？来福在这社会上混，能不知道他吗？虽然两个人平时没接触过，他早有耳闻呢。今天坐在一块儿了，一看这黑三儿脸沉着都渗人，这个差价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来福的心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三爷您找我，有事儿。我说来福，装什么蒜

你心里头没鬼吗？你欠了多少账？你心里没数吗？那请三爷明示，让我费劲啊！好，我跟你数的数的。我问你，

0: 抽大烟，欠下40两银子，本利将加80两，有这事儿吧？啊！再者一说了，你干的不是人的事儿，还少吗？我给你算了一算呢，你欠下外债是200两，本利相加400两。快过年了，这笔银子必须得结清。我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那些苦主都惹不起你，你有后台，你有瑞祥给你撑腰。可瑞祥我们搬不动，搬你还搬不动吗？哎，你错打了算盘了，今天你就把账给结清，还清了账，一笔勾销，没有二话。如果拿不出这笔银子来，我看你这两条腿，你这俩膀子留着也没用了，我叫你变成肉葫芦。这话刚说到这儿，他后头那四个徒弟噌的啷的噌的啷噌的啷噌的啷，把短刀拽出来了，每人舞了一趟刀，刀光啊在来福面前一晃，把来福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呀，三爷，三爷手下留情，三爷手下留情，切切，我确确实实欠了不少的外债呀、啊，没办法，我手头紧张，没那么多银子，就得欠债。我也知道快过年了，我在积极地想办法还债。这个您呢，无论如何得容期还现，不可能。还容什么？现在你就得拿钱。您就把我大卸八块了，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不信您搜。我浑身上下连1两银子都搜不出来，您得给我点时间，我得想办法。又想拖是吧？又想拖，你想拖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来福，你尿多远的尿我都清楚，我都清楚。你小子甭想耍滑，要想糊弄我，你还愣。这笔钱赖账你是赖不过去的。不把本利还清，这年你是过不去。我说话历来是算数，你听见没？好好好，您给我规定个日子。规定日子，腊八，怎么样？到了腊八之前，这些钱如数还清。过了腊八，到初九，就把你给卸了。好好。好，我一定记住了，我记住了。别耍滑啊，借你个胆子，我相信你也不敢。今天是红嘴白牙，咱可说话算数，你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听见，都听见，都听见了。来福，你记住，过了腊八你就甭想活。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孩子们走，带着徒弟走了。黑三儿走了，来福就坐在那儿都动不了地方了，浑身酥软呢，吓得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的突突，这叫恶贯满盈。这来福一想，我拿什么还呢？我的妈呀，本利相加，驴打滚利上利，这要我的命扒我的皮呀、啊！哎呀，我答应了，我拿什么给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要我的命了。过了一段时间，掌柜的收茶资来了，喝水白喝呀？哎，来福身上还有点散碎铜钱，付了茶资，也不知怎么回到家里的，到他自己住处啊，倒头他就躺下了，发愁愁死了。我的妈，好几百两银子，这不要命吗？哪儿弄去呀呀呀！这年看来是过不去了，碰上瘟神了。有心想，我跟我姐姐再张张嘴，不行。我姐姐下了狠话了，再要张嘴，把我撵出府外。 我的饭

0: 子就砸了。这不行了，没门。借就我这德行，谁还借给我钱呢？没处去借去，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这个，哎呀，不行，别着急，想一想，想一想，想，哎，他眼睛一亮，想起谁来了？想起一个主来，叫铁牛。这铁牛是谁呀？前文书咱说了，铁牛黑三儿，董瘸子曹老五，号称京城四霸呀。要讲究说话最算数的，还得说铁牛，那是老大一把。据说铁牛跟黑三儿关系不错呀，我是叫人给种上了。要想解开这疙瘩，非铁牛出面不可呀。但我跟铁牛关系也不怎么样啊，这我就得求铁牛了。实在没有法，必须勒个巴儿啊，要不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想到这儿，他又坏道上来了。他像贼一样，学嘛来学嘛去，学嘛到内宅了。他是表少爷，谁能拦着他呀？正好到了瑞祥的书房，瑞祥的书房那漂亮透了，大地毯，屋里是花梨紫檀，就这张大书桌能有两米多长，太师椅，星星红的垫子，上头放着笔墨砚瓦，拿出哪个物件都值钱。他偷偷的把抽屉拉开来，一看，有一对核桃。就这对核桃，瑞祥没事就摆了，这是掌中之宝啊。虽然他说不出来三，道不出来四，不太了解，但他知道这对核桃可值银子。一看旁边没人，把核桃抄起来了，揣他兜里头了，心说：“大爷啊，我对不起你啊，我这叫借用啊，不及我这条命保不住了。我拿这对核桃打点人情，做敲门砖呢。事到如今，良心丧于困地，等您问到头上再说吧。反正您那好玩意儿有的事儿，你也忙，你也想不起这对核桃了。”他把抽匣关上了，蹑足潜踪离开后院到前院。他又告诉手下的人，大爷问我，就说我有点事儿，就说我查账去了啊。他拐弯抹角到了后海，到了后海烟袋斜街来找这铁牛。你看这铁牛，别看这黑社会，住这地方相当漂亮的，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黑油漆的大门，三蹬青石的台阶，俨然跟王府不差上下。门上有人把着门，这来福啊来到近前了，一呲牙：“辛苦各位大哥，给我通报一声，我要见铁牛铁大爷。”“你谁呀？”“我是包哈局的，我叫来福。”“你一说，铁大爷就知道。”“等会儿吧。”时间不大，回来了，叫你呢。哎，这来福收拾收拾衣服，迈步走进正宅，进屋一看，铁牛在太师椅上坐着呢。铁牛啊，48岁，长得大个头，真跟一头牛相似，黢黑的脸蛋子，两个眼冒着凶光，是满脸的横刺肉，大耙鼻子，鲶鱼嘴，穿绸果缎，外头配着大皮袄，屋里还点着暖炉，外头寒冷，屋里是温暖如春呢。两个小跟班在旁边站着伺候着。到这儿，来福腿一软就跪下了：“我铁大爷，我给您问安来了。”铁牛往下看了看，哎，不年不节的，这是怎么个茬儿啊？ 离过年还早着呢，这么早你就来拜年来了，我给您拜个早年，是吗？你有那好心吗？站起来说话。是是，我谢谢大爷。什么事找我呀？
1: 喂，他要，他怎么，他为，
0: 哎，别哭哎，太他娘丧气了。你成了抱丧鬼了，什么事儿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大老爷们你哭什么？
1: 铁大爷，我实在没辙了，我才求您来。有那么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呀，你有这个能量拉我一把。救我这条狗命吧，我活不了了，我不行。
0: 我说这怎么个茬，我听糊涂了，你怎么就活不了了？你混的不是不错吗？你是瑞祥府里大总管，呼风唤雨，谁惹得起你？
1: 话不能那么说，您自知其表，不知其理。他说，
0: 我就说吧，是这么回事。他把黑三儿逼债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铁牛往椅子靠上一靠，听着就明白了。啊，你的意思是烦着我出头，跟黑三儿解释解释，容其缓限，是那个意思？
1: 正是正是，这玩意儿时间太紧，我实在拿不出这些钱来。但是我说话这回算数，我敢骗你老人家吗？您出出头，哎，跟黑三爷解释解释，让他呢容其缓限，我一定过了年如数把银子凑齐，您看怎么样？
0: 你要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
1: 不能不能，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是吗？我敢骗您了吗？我是思前想后啊，但有一线之路，不给你老人家找麻烦。我听说啊，你跟黑三爷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是大哥，你说话他最听不过了，无论如何他能赏给您个面儿，是不是啊？所以如果赏了您的面儿，那不我也就活了吗？我是知恩必报之人，将来我把账还了，或者我有飞黄腾达那一天，我绝忘不了您的好处，您的大恩大德，您大慈大悲，把我的吧，哎，别哭，别哭，别哭，
0: 瞅您的德行，哎，哎呀，要说我说几句话不费劲儿，我兄弟能给我脸儿，不过你这个人儿我不太相信。你值当我露面儿，不值当我露面儿。哎，来福想起来，把那堆核桃掏出来了。
1: 这个，我大爷，我没有别的孝敬您，这是聊表寸心的，您留着玩吧，这是孝敬您的。
0: 说着，把这核桃往上一递。一开始这铁牛啊，没太注意。等定睛仔细看这堆核桃，大吃一惊，
1: 你这堆核桃不错呀。
0: 你看这铁牛啊，什么人都教，四官两面如汤水一样随便，商界也不少的朋友，古玩的人他也认得不少，这核桃他也料之一二。他一看这核桃油光灿亮，红润都要透明了，伸过手来抄到手里头，这么一看，肉肉透透的，标准的狮子头，掂掂分量挺压手。他深知就这对核桃拿到市上去不费劲儿，100两银子，行啊，这小子出手大方啊，不是偷来的。哎，又一想，管他偷来不偷来的，反正核桃落到我手里头了。他是爱不释手，这人呢都爱贪便宜。你看刚才他横眉立目，
1: 这核桃一到手了。

0: 立刻都缓和下来了。给我的，孝敬您的。行，看来你还有几分诚意，坐下吧，坐下咱慢慢聊。谢谢您了，来福一看有门，坐下了。我说来福啊，你说来年你凑凑银子再还，有什么仰仗啊？我听这话没谱啊，你怎么能凑这么多银子？你能不能把这底告诉我？
1: 这底这个，我不是朋友多吗？我七拼八凑，我相信我也能凑这些银子。
0: 我不信，你呀凑不上来。如果能凑上来，你何必今天这么为难呢？你凑不上来，这叫欺人之谈。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得把实底交给我。我出头帮忙了，到时候落空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你说呢？
2: 是，他是您说的，我觉着我命不当绝，撞大运，撞撞试试。
0: 那不行，那不行，这不是撞大运的事儿。不过来福啊，你小子抱着金碗要饭吃，难为人不难为人呢、啊、我呀给你点个步，你看怎么样？
1: 哦，我求之不得，您说。
0: 刚才我说了，你抱着金碗要饭吃什么意思，你懂不？
1: 我不懂。
0: 哼，难得你贼精八怪的，放个眼前的钱你不拿，你真是个呆子。出了永定门，在运河边上有个放鸭子的王有志，你知道这个人吧？
2: 哎，太知道了，王有志老王头，我怎么不知道？
0: 我听说啊，王有志混的相当不错呀。啊，你瞅瞅，两三年的光景，人新房盖上了，那鸭子不知道有多少。要说日进斗金，那叫骗人，我也不信。但是每一年每月不少收入啊。啊，你说说你，名义上是个总管，你狗屁不是。假如说你经营一个鸭场，把老王头这东西你全数收过来，归你经营管理，你至于这么困难吗？你不就肥了吗？总管拿一份，外边有买卖有鸭子，你又挣一份，你能至于这么发愁吗？啊啊！哎呀，铁大爷，实话跟您说，那玩意儿我想都没想啊，那怎么能到我的名下呀？人家干得好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说错了不是？哎，要不怎么说我得给你点步呢？你得想办法把老王头给挤走，把他一挤走，叫你表姐再给你透几句话，在你们主人面前再给你煽乎煽乎，把那鸭塘的归了你了，那这不掉下来个大金蛋吗？哎，现成这事儿，你说你不捡，你还捡什么？没那么容易吧？那老王头深受我们主子的赏识啊，我们主子一提的他眉飞色舞的，他犯法不做，犯歹的不吃，怎么能拱手相让呢？我们主子怎么说把他撵走了换我，这不可能。蠢货，蠢货呀，你呀差得远呐，你想办法呀，心眼活点儿。那请大爷您明示，您详细的给我讲讲。这样吧，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啊，冲在核桃的份上，我给你画个道，你听仔细了。
1: 您说，
0: 你呀、啊、回去以后，首先跟你表姐说，你说这老王头啊账目不清，如果他账目要清，他能发横财吗？是不可能的事儿。有那么句。

句话，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是不是？钱从哪儿来的？寇大爷的，密大爷的钱，你让姐姐扇成这风，那大爷能信吗？哎，枕边风最有力呀、啊！一次不信，两次不信，长了他就信了。你们大爷肯定怀疑他，肯定恨他。哎呦，哎呀呀！我大爷，多谢您给我指高招，我对您永远报恩。俗话说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意思？什么人找什么人，什么人跟什么人有共同语言。咱们前文书说了，来福找的是铁牛，他们俩就有共同语言，一对核桃好使唤了，铁牛给他点了个布，要是好布还行，坑人害人呢、啊、要害王有志，你说那么老实巴交的人得罪谁惹着谁了，成了他俩的盘中餐。为什么来福找铁牛呢？铁牛有能量啊，前文书咱说了，他跟黑三儿、董瘸子跟曹老五四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这四个人号称四九城的四大金刚，在这块横逛啊，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仰仗着官府给罩着，肉肥汤也肥，无所顾忌。他要跟黑三儿说句话，黑三儿就能容其缓线，来福就能保住狗命，所以来求他。铁牛手下弟子徒孙是星罗棋布，谁也不敢得罪。为什么呢？穷人惹不起他们，富人胆小害怕，穿新鞋不踩狗屎，你把他们给得罪了，动不动往你家扔只死狗，挂只死鸭子，更缺德的有那鹿岛，就是冻死那人饿死的，挂在你家的门口，你说你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惹不起。说这个铁牛啊，也人五人六，买了套四合院，也称爷，也在这装蒜，他净坑人害人了，满脑子都是这坏水儿。所以这一点步，来福是茅塞大开呀！哎哎哎呀，哎呀！我说铁爷呀、啊，您真救了我这命了，您给我画这道可太好了。慢着，我说来福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如果我给你画这道好使了，你获得了利益了，你怎么谢我？那能少谢得了吗？这么办，我要把鸭场弄到手里，把老王头给赶跑了，往后由我一手经营，所有的收入给您一半，您做干股，伸不动绑不摇的把银子我给您送来，您看怎么样？才一半啊，少点。那您要多少？怎么也得三七开呀、啊，我七你三呢、啊。我去，来福心说真够黑的啊！严师之下不敢得罪，人家怎么说怎么有理。好嘞，那就三七开，挣十两银子有您七两，我落三两就行。哎，痛快，痛快。我给你画那道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回去马上办，我给你出手帮忙。行了行了，谢谢您，谢谢您了。来福是千恩万谢，离开铁牛家，回到自己家里头。到家里他脑瓜子转个，来回想着主意。
到底可行不可行，这玩意儿可有风险呢、啊、这一旦叫官府查知了，杀人放火掉脑袋的罪。哟，这玩意儿吓得他直冒冷汗，可又一想，那是将来的事儿，不定犯案不犯案呢，眼识之下我这难关我得过去，那黑三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要把我给卸巴了，我不整个就完了吗？胆儿小也得干呢，缺德也得干，就这么地了。他盘算了几回，心里有了定盘星，考虑成熟了，他奔内宅来了，见到大表姐。他大表姐吃尽穿绝，一天出来玩就是乐呀。一看来福来了，就问他有什么事儿吗？姐，我最近看您身子骨挺结实。嗯，还好，头两天来个郎中给我切切脉，嗯，一看我身体健康，就给我开了点补药。姐呀，您可得保重金身呐、啊、有您咱这家族才能跟着借光，这叫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少耍贫嘴，你是无事不来吧？有什么事儿吗？姐，你瞧你说的多难听，我呀听这个风对咱家不太利，我呀告诉您，您呢得注点意，要真吓人呢、啊、什么事儿啊？那个小莲花跑大莲花跑，那个老头叫王有志，你知道吧？知道啊。他怎么了？这老头看似忠厚，充满了奸诈呀，他报花账，做了黑账了，密了大爷的钱了，我姐夫也不知道啊，出手大方，拿他当好人了。这两年下来他没少密钱，少说也得有几百两啊，他发了横财了，你瞅把他美的，盖了新房，换了行头，吃香的喝辣的，人五人六的，这玩意儿我姐夫的钱都叫他给密了，我觉着心里头不平衡啊。姐呀、啊、你跟我姐夫打个招呼，我说话他不听，您呢千万注意，这种人就得严格把着，叫他报报账，查查他账，一查就露馅儿，哎，到严格的程度就得法办，不能容情。哎呀，那老王头人挺好的，你姐夫对他可看重了，他能做那种事儿？哎呦，就因为您马虎大意呀、啊、所以才出来这种事情。这玩意儿啊，咱只当有别当无，注点意，查查他的账，倘若那账面干净没毛病，那不更好吗？也洗清了他，如果有毛病咱就避免损失。姐，您可千万在意啊。行了，多少日子啊听不见你说人话，这点事儿啊还是顾忌三家，如果真有这种事情，避免了损失，你得领赏啊！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嘿嘿嘿，那我告退。他退出去了。第二步上哪儿去了？就到了城关外头，来找老王头。他骑着头驴来了。老王头一家三口人乐乐呵呵，过的这小日子蒸蒸日上，充满了欢乐。大黄二黄一看来生人了，汪汪汪汪这一叫，猛往上扑。来福吓得，哎，谁家狗看住了咬人呐？老王头赶紧出来了，哎，大黄二黄回来，那是自家人。哟，总管，您怎么来了？哎呀，这狗多讨厌，养这玩意儿干嘛呀？老王头啊。快过年了，你过年的事儿都准备好了吗？全准备好了，今年过一个富裕的年，我还准备的礼物想给大爷给您送去呢。嗨嗨，老王啊，

先跟你打个招呼啊。什么事儿？今年大爷心血来潮要查账，不光查你啊，范氏底下承包这些家一共是八家全查。这玩意儿查完了，你心也静，大爷也就放心了。老王头一听乐了：总管，您放心吧，我不怕查，现在查也可以，不着急，等大爷发了话肯定得查账，如果大爷忙顾及不过来，那就往后推，我先关照你一声，谢谢总管，谢谢总管。来福说完了，骑着驴他走了。王老爹怕什么呢？问心无愧呀，查就查呗。他细心地把这几年的账本全归拢起来，落到格子架上头，准备随时来人查，随时拿出来，把这屋收拾收拾，乐呵呵的准备过年呢。白面也买了，大米也买了，肉也备齐了，现在所差者就是鞭炮了。眼看到了小年了，过了小年就是年呐，光阴似箭，转眼就到啊。新衣服也都做好了，一家人是欢欢喜喜。哎，王老爹等着查账啊，左没信儿右没信儿，心说要不查了，我得去送送礼呀。借了一辆小驴车，给瑞祥的、给来福的东西装了满满一车呀，就带着杨全仁离开了家，让篮子好好照理门户，赶着小驴车进了城了，找到瑞祥的府里头，往里头一通报，瑞祥正好在家，也快过年了。瑞祥一看老王头来了，他高兴了，走了几步到大门这一看，哎，王有志啊，这怎么个茬儿？大爷快过年了，我孝敬您的，给您送点礼物，这是给您的，这是给夫人的，这是给小少爷的，您收下吧。哎呀，有志啊，这得花多少银子啊？你挣点钱不容易，你看你这么破费，叫我于心何忍呢？但是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吧。来福啊，来了。还有你的一份呢，把你那份拎走了啊，把东西收起来。我说老王啊，到里边喝口茶吗？不，您日理万机是个盲人，我把东西送到了我就放心了。大爷，等过了年儿，我给您拜年来，给夫人拜年，给小少爷拜年。行，我候着你，我候着你。说完了，老王头爷儿俩走了。他们走了，正在这时候，这大夫人就是来福的大表姐出来了，看了看这些礼物，这丫鬟使女搬到屋里，搬完了她没走，她坐下了，就跟瑞祥说：“这是老王头送来的啊，这老王头不容易，你说他整这鸭子能挣几个钱儿，除去咱们的，他也剩不了许多。”你说礼数还挺周到，送了这么多东西，我于心不忍，待着你的吧。大爷呀，有一肚子话我想跟你说呀，始终我就没说，因为你忙。什么事儿？这王有志蔫不坏，他可不是个好东西。瞧你说的，你连大门都不出，你咋知道？我咋知道？我还有耳朵呢，别人把我耳朵里的都灌满了。听说这王有志吃了逆心钱了，赚了你的银子。你说你马马虎虎的不闻不问，放给手随便叫他干，他能不贪吗？他怎么发的财？他是个暴发户，你就不想一想，净做花账，净挣逆心钱呢。给你送的这点东西算个什么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你的血汗钱吗？哎，你还乐呢你。

0: 是吗？这话不可听信。我相信老王不是那样的人，你别相信不相信的。我呀，给你出个主意，你呢抽出身子来也查查账啊，你看看他账便知真假了。如果账上没毛病，那就是谣言；如果账上查出纰漏来，那我说就对了。
1: 行行行，我记在心上了。不过他那点小钱儿对咱家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记住也就是了。
0: 瑞祥虽然日进斗金，拿着鸭池子放鸭子不当回事儿。话虽如此，他也动了点心。他在想，王有志是那样的人吗？跟我相处这么些年了，我怎么就没看透呢？还是谨慎为妙啊，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眼看就快过年了，再说这来福，眼看这就到了小年了，来福派人下了通知，通知王有志老王头这一天赶奔城里，就是外城的庆宾楼。来福总管要代表东家祝贺宴请他们，干了一年到头了，不容易，吃顿饭歇活歇活，务必得光临。同时还通知了许多家，老头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真就没参加过这么庄重的会议。哎，瑞祥也没请过客，这破例头一回，老头是非常高兴啊。俩孩子，你们听着啊，哎呀，全人呐，咱可露了脸了，东家要请客，东家忙来不了，叫总管代表，这面子咱是要给的，把新衣裳都穿戴上，整整齐齐去，咱们去赴宴。兰子就说，那家里没人哪行啊，我看家。
1: 哎，别，人家说了一个不落，你要不去了不好，再说吃顿饭就回来，一会儿的功夫，走吧。哎，
0: 二兰子也高兴了，他们两个人换好了服装，穿得干净利落，老王头也翻出新衣服来，刚做的也穿上了，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觉着挺美。三口人打扮好了，把大黄狗喂好了，鸭舍的门都关上，瞅瞅屋里头没有什么危险，这才把门锁上。三口人高高兴兴去赴宴，临走前把大黄二黄牢牢地拴到庄子上。这全人还说呢，看家听没，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千万把家看好。俩大黄狗好像懂事似的，哎，聚精会神地看着，一直看着主人走远了。他们进了外城了，到了庆宾楼。这大饭馆呢，在门前路过多少次，从来没进过，门槛高，太贵呀。到这儿吃顿饭得花银子，那银子是命根子，哪舍得呀。头一次进来，一看这庆宾楼里的金碧辉煌啊。上了二楼有个雅间儿，这屋这个宽敞，墙上挂的是名人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大圆桌子面，茶水早沏好了，来福是居中而坐，那几位早就到了。一看王老爹来了，众人起身让座。哎呀，来了，王大哥，王大兄弟，来，坐。哎呀，各位，我迟到一步啊，对不起，总管您早到了。哎，来了，哎，别客气，快过年了啊，咱不分彼此，就是一家人。坐，你坐上手，俩孩子也来了，挨着坐。伙计，客人齐了，上菜。好嘞，你嘞！厨房是刀勺一响，伙计跟穿梭一样，陆续往上上菜。这菜太香了，焦溜肉段、

0: 整鸡整鱼扒肘子各种炒菜做的是有滋有味，还要了两瓶北京的特产二锅头。来福啊亲自给满酒，先给王老爹满的。你是功臣呐，主子关照了，对你的格外敬重。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总管大人，您这么说要了我的命，折我的阳寿。喝喝喝，来来来，各位各位各位，满上满上满上。哎，哎，各位啊，人头到齐了，我代表东家说几句啊。这东家念你们劳苦功高啊，本来亲自出席，因为他的事儿也太多太多，我不必详细介绍了，是不是？让我做代表，代表东家宴请各位。各位过了年之后啊，一帆风顺，一顺百顺，咱图个吉利啊！先把这杯干了，干了，干干干干干干！他们这一开席呀、啊，就长着灯了，这屋里是灯蜡辉煌，照如白昼。再喝点酒，再唠唠嗑，就到了定更天了。定更天按现在说九点了。那时候没有电呢，到了九点就停晚了，王老爷就坐不住了，惦记家里头又鸭子又鸡又房子，没人看着怎么能行呢？但是想告辞，你看这席刚开，那还等一会儿呢，说出来怕来福不高兴，勉强忍着，真有点坐立不安。在他们酒过二巡的时候，家里果然出事儿。这铁牛这小子派出四个弟子，手里拎着两桶煤油，偷偷摸摸来到王老爹家里的。天已经很黑了，他们刚一进院被大黄二黄发现了，汪汪汪汪汪汪，狗能看家护院的，就想往上扑，无奈拴的太结实了，挣脱不了，俩狗狂吠到不了这些恶人的近前。这四个小子手脚麻利，把这煤油泼到房顶上，泼到四面八方，又给架了点柴火。铁牛一再告诉手要干得干净利落，速去速回，别给人家留下痕迹，所以他们心慌意乱，泼完了之后把火就点着了。这山的这房子是草顶，沾火就着，何况还有油啊。烈焰飞腾着，火苗冲天，照亮了多远呢。四个小弟看行了，是摸头就跑。他们这一跑，再说大黄二黄可急了眼了，一阵的狂吠呀，拼命的整，拼命的跑，最后终于把这绳子嘎巴给拽断了。拽断了，他们不知道主人上哪儿去了，就呼救。左邻右舍不有人家吗？他俩分头的叫啊，汪汪汪汪汪汪，那个意思，快来人救火。有的邻居一听这狗叫的声不对劲儿，撕心裂肺的，怎么个茬儿？开门的一看，哎呀，了不得了，着火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球形的砖真漂亮，
3: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3: 这
4: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芳。那么在十一假期期间，音乐放轻松为大家安排的还是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有动感的音乐作伴，就让我们放松心情，好好享受接下来这一段愉快的假期时光。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当柯碧洲说出不愿意留在县城，愿意回山寨去时，邵玉荣埋怨地问：
3: 你说呀，你打的是啥主意？你和俺明说吧。
2: 玉荣哽咽着说到这儿，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滴下来。他啜泣着道出了心头的烦恼和怨意：
3: 你是根木头，水也泡得松啊，你到底有没有啊？
2: 柯碧洲见玉荣一哭，慌得六神无主了，他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抓住玉荣耸动着的双肩，结结巴巴地辩白着：
3: 玉荣，这事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啊！你看，这关系到大山伯，他只有你一个姑娘，我答应过他，我们不能伤害他老人家的心呢。玉荣，你听我说，啊，你和我们都要冷静地想一想，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啊，怎么？还要爱，想个啥呀？
2: 玉荣哭出了声，身子摇晃着，顺势倒在柯碧洲的怀里，脸贴着他的胸口说：
3: 俺都想过了，你回寨去，俺也不到县里来，反正俺不离开你。
2: 玉荣穿着花布衬衣的温热身子紧贴着柯碧

0: 州的胸怀。
1: 科比州感到玉荣的呼吸热烘烘地冲到他的身上，他感到玉荣的泪滴落在他的手背上，他感到玉荣仍在不安地瑟瑟抽泣，仿佛一股热浪兜头罩住了科比州。科比州移动了一下身子，闭上眼睛，紧紧地贴着心爱的姑娘。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婶婶在喊：玉荣，小柯来了吗？玉荣受了惊般地跳起来，一边答应婶婶，一边急慌慌地伸手抹掉了脸上的泪痕。玉荣回湖边寨去以后，科比州在县文化馆怎么也待不下去，他急切地盼望着三个月的借调期限赶快结束，他希望早一天赶回湖边寨去，天天和玉荣生活在一起。他内心深处不时袭来一股旋律的暗流，那就是他和玉荣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邵大山的承认，要不他觉得自己是对不住老人的。有一天晚上，他甚至还梦到邵大山挥舞着长长的叶子烟杆，愤懑地责问他：你为啥引诱我那闺女？你不是答应过我吗？绝不做这件事吗？你不是说你有自知之明吗？嗯，好一个骗子。柯碧洲被问得脊梁骨上都淌满了冷汗，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人在县文化馆，他的心早已飞回了湖边寨。好在事情结束得很快，他写的独幕剧县委宣传部没通过，说是要宣传队创作组集体讨论修改，得下功夫细磨。柯碧洲提出借调期限已到，他要回生产队去，文化馆头头同意，独幕剧已经有了初稿，不管质量如何，宣传队创作集体总能改出个眉目来应付地区的调研。柯碧洲再留在文化馆用处也不大，于是便客客气气地劝他玩两天再回湖边寨去。柯碧洲哪有心思闲玩，当天打好背包，辞别了县文化馆几个头头，到思雨大伯家打了个招呼，划着小船就往湖边寨赶。归心似箭，小船清洁地划过碧波闪银的鲢鱼湖，柯碧洲顾不得瞅瞅狭长的湖堤两岸的瑰丽风光，顾不得留神夏末秋初那青翠欲滴的山林景致，只一心想着快划快划，快回到湖边寨，见到时时刻刻思念着的玉荣姑娘。夕阳西斜，晚霞如灰，暗流大队湖边寨染尽秋色的群山村寨历历在目的时候，柯比洲的心快活得像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了。他一边使劲划桨，一边朝着那幢熟悉的砖木结构的小屋望去。湖岸上，那棵老柳树下，玉荣是不是伫立着向小船招手呢？去年他出差去县城，黑了天才回来，玉荣不也站在湖岸上等待着自己吗？他要是用心推算，准能算出我在今天回来呀。哎，我听到了什么呀？

0: 从湖岸上传来几声凄凄的唢呐吹奏哀乐的调子。这声调传到柯碧舟的耳朵里，是多么戳心追胸啊！柯碧舟惶惶然闻声望去，离开玉荣家砖木结构的小屋不远，那座长着稀疏的松山和钓鱼竹的黄土坡上，围聚着一大堆人。定睛望去，黄土坡松树山枝上挂着一条条飘摇的白纸，一片啼哭声顺风传送过来。其中哭嚎的最凶的是湖边寨上泼辣婆娘缺牙不大婶，她的嗓门大得把哀哭声传得老远老远的。听着听着，柯碧舟呆住了，头上像挨了一棒，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哎，缺牙不在哭谁呀？玉荣？不，不可能，不可能啊！他手忙脚乱的把小船划到岸边，顾不上系船绳，跳到岸上就往黄土坡跑去。柯碧舟的心砰砰乱跳，眼前金星飞奔，头晕口干。他脑子里飞速地掠过几个念头：怎么寨上遇到丧事，为啥要葬到离寨一里多路的湖边黄土坡来？缺牙吧为啥哭嚎得那么凶？他家没有患重病的老人呢？柯碧舟双手发着抖，那声听到的哭嚎像雷鸣一样在他耳旁震响。他疯了似的冲上黄土坡，粗莽地拨开团团围战的人堆，悍然不顾地冲到了新竖起的墓碑前头。当他一眼看清扑倒在坟头上痛哭的大山伯和墓碑上邵玉荣三个字时，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峰巅上的巨石向他倾倒下来。他凄厉地惨叫一声，举起双手向着苍天，还没有哭喊出来，两条打抖的腿便一阵发软，扑倒在坟前的泥地上。暮霭低压了，西斜的夕阳早落了山，如灰的晚霞褪尽了色彩，泛着微波涟漪的鲢鱼湖水变成了暗绿暗绿。柯碧舟划来的那条小船，由于没系在岸桩上，已经飘离了湖岸，在暗绿发褐的湖水中孤零零地打着转转。柯碧舟回湖边寨来的前两天，一清早，邵玉荣像往常一样，衣兜里揣着小本本和钢笔，左手持一根铅弹，右手拿一把灭刀，上坡去气象员观云测天，看看有没有雨要来。站在山巅上，瞅了风向，观了天色，玉荣拿起铅弹、灭刀到树林边的草坡上去割草。一早洗脸的时候，阿爸关照他，圈里的猪屎牛粪又激起了一层，该割点干草来垫圈。玉荣上坡时就把铅弹灭刀随手带上来了。时间还早，草茎上的露水都还没干透，玉荣钻进草丛，一会儿功夫，裤脚、布鞋、花衬衣都打湿了。他把铅弹插在泥土里，左手拢草，右手挥灭刀，
1: 不到一顿饭功夫，玉荣把阁下的茅草抱拢成堆，看看可以扎作两大捆了。他持刀向不远的竹丛走去，砍两根竹子，破四根细篾条，就能扎两大捆草。玉荣走进竹丛，正要抡刀砍竹，忽听到几声惊恐万分的尖叫。玉荣一蹙眉头，循声望去，糟了，树林边窜出一只猛虎，前爪扒地，脑袋昂起，恶瞪双眼，张开露出利齿的大嘴，朝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扑去。那姑娘不正是缺牙巴大婶儿那11岁的女儿吗？去年春天割秧青，就是这个长着苹果脸的天真的四姑娘，泄露了她阿妈割秧青时玩假哄人的秘密。此刻，只见四姑娘带着个大背兜，手拿一把小镰刀，正在树林边掏猪草。乍看到林子里跳出一只凶神恶煞的老虎，吓得他浑身打抖，连声怪叫，那声音听了都叫人心寒胆怯。老虎猛扑过来，四姑娘慌得朝放倒在地的背兜里一钻，人重背兜轻，她刚一钻进去，背兜便扑得翻滚起来。老虎胡子吹得一闪一动，看到竹篾背兜在他前面地上滚着，他有些迟疑不决地瞪视着他。等那背兜刚在地上停下，他吼笑一声，腾起四蹄就朝背兜扑去。不等老虎扑到背兜上，在竹丛边看得分明的玉荣早已抡起手中的篾刀，对准老虎狠劲儿地扔了过去。同时为了吸引老虎，他尖利地大叫了两声，急忙朝插在泥巴里的铅弹奔去。猛虎正一心扑翻背兜，好叼起四姑娘钻进林子，不料半空中飞来一把雪亮的篾刀，刀刃儿正巧砍中他的眼角。老虎疼得怪嚎一声，转过脑袋看见了跑到铅弹旁的玉荣，瞪起他的兽眼，张开血盆大口，嗷嗷直吼着向玉荣腾空跃来。玉荣拔出铅弹，举起安着铁尖的那一头，迎着腾跃过来的猛虎，咬紧牙关，使劲朝虎胸戳去。年轻的玉荣姑娘在日常的劳动中虽然练出了满身气力，可哪里敌得过气势汹汹的恶虎啊。在他那铅弹的铁尖插进虎胸的一刹那间，他被一座山一样扑腾过来的老虎压倒在地，昏厥过去。没伤着要害处的老虎两只前爪搭住玉荣的胸口，一口咬住他的肩膀，叼起昏厥的玉荣朝着树林跑去。砰砰两声惊天动地的枪响，吓得老虎昂起头来，嘴巴一松，被叼着的玉荣跌落在地。受了惊吓的老虎飞跃而起，窜进树林子里去。当持着两杆火铳枪在森林防火瞭望哨值夜回来的两个汉子跑上树林边的草坡时，缺牙巴家的四姑娘浑身筛糠般从背兜里爬了出来，哭嚎连声地扑向倒在地上的玉荣。玉荣倒在血泊里，满脸满胸全呼满了血，张开的嘴巴里已经气息奄奄。当天晌午，为了救四姑娘脱险的玉荣离开了人世。 柯碧舟从县城回到湖边站，正好看到玉荣刚刚安葬完毕，他悲痛欲绝，放声大哭。暮色四合的时候，他的胸前衬衣已被泪水打湿了两片，身子趴伏着的地上被他痛苦的捶打踢蹬，倒出了一个浅坑。由于哭嚎的声音太大，一里路远的湖边寨上也听见。天还没黑，他的喉咙就哭哑了。柯碧舟怎能不伤心，怎能不悲痛？这些年来，他头一回得到温暖，尝到幸福的甜味儿，残酷的命运就把玉荣拖走了。玉荣的死讯犹如一个倏然而来的急雷，把他的精神，把他的力量，把他的希望和憧憬，像巨石压碎一只核桃一样击毁了。过去他一直忍耐着，抑制着自己对玉荣的爱，由于山寨上的流言蜚语，由于缺牙巴左定法的干涉，由于邵大山的阻止，也由于他的悲切和没有勇气，他一直不敢说出自己久埋胸怀的真心话。当玉荣勇敢地冲决了这一切阻力，大胆地向他表露了他的纯正的感情，柯碧舟意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正准备回来对玉荣说他爱他，他真挚的诚心诚意的爱着，可玉荣却永世听不到他这句话。这怎能不叫柯碧舟抱憾万分，悔恨一世啊？风吹着坟头上的白纸稀疏飘摇，天快黑了，湖边寨上的社员们陆续散去。缺牙巴大婶和她那烧窑的丈夫阮廷奎，在旁人的示意下回去给邵大山煮饭。渐浓的暮霭里，新垒的坟墓前只剩下柯碧舟和邵大山两个人。邵大山的眼角凝滴着泪，满脸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黑，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皱纹几天间竟变得那么深，他一下子老了10岁，直挺挺的腰杆弯曲，粗壮的身躯缩作一团。他见一个人拉开阴哑的嗓门仍在坟头上哭着，好久才眨巴着眼认出这是县文化馆借去的小柯。自从去年把小柯叫到船上和他正经严峻地谈过一番话之后，邵大山再没有同柯碧舟讲过一句话。他始终对这外来的上海学生有气，始终没有从心底里原谅过这个知青。可眼下看到小柯哭得这样凶，邵大山的心被震动。啊，这小伙子当真对自己的女儿怀着深情啊！去年他答应自己的要求，不再追求玉荣，那原来是被迫的，他是把一腔热情通通压在心底呀。发现了这一点，邵大山的心头涌起一股葱。

0: 未有过的感情。他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女儿，他知道玉荣喜欢眼前的小伙子，这是他亲口说过的，这是他亲笔写下的。他也知道这小伙子人品、劳动作风都不错，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才出头不准他们相爱，不准他们接近，以致一年多来玉荣、小柯还有他自己心头都是别别扭扭的。清匪反霸时候背在邵大山背上长大的女儿，到这1972年该是23岁。23岁的姑娘应该有她心目中的人了，这是她的权利，这是每一个到了这般年岁的姑娘的权利，她该有这方面的快乐幸福。可她的这份权利却被她当父亲的粗暴地剥夺了。邵大山心中涌起一缕酸心的感觉，他在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玉荣的同时，也感到对不起眼前这个小伙子。入夜时的风比白天凉些，邵大山想到这儿痉挛地打了一个寒颤。小柯干哑的呻吟还在往他耳朵里灌，他猛地想起了啥，伸手在衣兜里掏着，摸出折叠起来的几张纸，移动了一下僵麻的腿脚，蹲到柯碧洲的身旁来。邵大山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搭在柯碧洲因哭泣而耸动的肩头，他嗓音干涩地说：小柯，别哭了，也得保重啊。邵大山摇摇柯碧洲的肩膀，自己忍不住又掉下几颗泪了。柯碧洲的哭声停顿了片刻，继而又抽泣起来。邵大山唉声叹了一口气，摸摸索索地抓住柯碧洲的双手，紧紧地握了一握，然后把手中折叠起来的几张纸塞到小柯手里，费劲地扶膝站起来，转到了玉荣的墓碑前。哭得浑身乏力的柯碧洲扬起了脸，他不知寨林乡亲们是何时走的，他也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黑的。他眨了眨眼，看到大山伯倚着墓碑垂头坐在那儿，他举起手来抹泪，发现手中抓着几张折叠起来的白纸，他把纸慢慢地展开，就着月光俯首看着。惨白的月光下，一行行熟悉整齐的字迹呈现在他眼前。他揉揉眼睛，凝神定睛地俯首细看。这是玉荣写给他的信，一封没有写完的信。白纸上那些清晰娟秀的字迹变成了玉荣温存体贴的轻声絮语。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在坟前

邵大山将邵玉荣的信塞到柯碧舟的手里。白纸上那些清晰娟秀的字迹变成了玉荣温存体贴的轻声絮语。小柯，你好啊，不会想到才分别几天俺就会给你写信吧，怪得很，离别虽然只是短短几天，一切也仿佛都是昨天发生的，但俺心上却觉得俺们已经分开了好久好久啊。躺在床上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太慢了，你什么时候回到湖边寨来呢？快了吧，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俺真笨，平时想到好些好些话全涌到喉咙口上聚成一团堵塞在那儿，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你并不凶，相反的又胆怯又羞涩，可俺站在你跟前竟像怕你似的，又惶惑又不安，再多的话也都记不起来了。回到家里，俺跺脚搓手的怨自己真憨，为啥连想好的话也讲不出口呢？太不中用了。怨是这么怨，但俺照旧没把握，往后见了你和你面对面站在一起，也许俺仍会是那么憨的。这么想了以后，俺就决定用笔写，把想说的话全写出来。你不会觉得俺可笑吧？小柯啊，这些话憋在俺心头太久了。在湖边寨插队几年，你见过背着磨盘走路的人吗？沉重的石磨盘背在身上赶路，脚步是迈不快的，腰杆是挺不直的，头是不能高高扬起的。不知为什么，俺往常一看见你就想起压弯了腰的背着磨盘的汉子，你的精神上就背着这么一盘山那样重的石磨，压得你不敢大声喘气，不敢放声大笑，整天愁眉苦脸的。俺在一旁看着，这有多揪心多别扭啊。不说别的，连对待俺你也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呀。就好比俺是神话中的一块传说的发烫的石头，碰也碰不得。哦，俺的比喻过分了，不过你要理解俺的意思呀。记得伯伯跟你谈话以后，你开始转变稍好了一点，这叫俺高兴啊，但是还远远不够。小柯啊，你想想，卸掉了精神上的一点包袱，你就能给集体出好主意，卖八月竹建电站，还写出漂亮的散文。要是把山一样压在你肩上的包袱全卸掉，你又能做出多大的成绩呀？你家庭出身不好，你时时记着，时时提醒自己，这有好处。可俺看你呀，记得太过分了。你老是神经过敏，总是用阴郁的眼光戒备地瞅着人家，唯恐人家来揭你的疮疤，捅你的疼处，前怕狼后怕虎，这就不但可悲，还真有些可怜了。其实人们湖边寨的好些社员都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

看待你的，俺就不是这样看你的呀。你会说，那左丁法和他一帮子人就是对你歧视的。不错，左定法这类人是这么对待你的。一听说你家庭出身不好，他立刻另眼相待，仿佛他是高等人，家庭出身不好的都是劣等人，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族主义分子看见了黑人一样。可那是左定法呀，他能算个人吗？他是个小丑啊，他不能代表党，不能代表俺们的政策，他那位置坐不长啊。确实这些年来好些事情给搅乱了，弄糊涂了，俺就觉得你自己头脑中也有血统论思想在作祟，要不你为啥那么烦恼苦闷？为啥总是那么敏感呢？自然，这怪不得你。小柯，俺也知道，有时候你受到的压力太重了。只是你得想想，下细的、深沉的想想，要是俺们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革命前辈，像海陆丰的彭湃，赣东北的方志敏，广西的韦拔群，还有叶挺将军等等，他们当年也信了什么血统论，也像你似的犹豫徘徊，你们怎能投身革命，把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呢？俺不像你会写漂亮的散文，会把文句写得那么美，俺是心头想什么纸上写什么，拉拉杂杂七七八八的，甚至可能文理也不通，兴许你看了会发笑的，可你千万别笑，这些都是俺的心里话呀。小柯，亲爱的，你理解俺的意思吗？信没有写完，玉荣他巴望什么呢？后面他显然还有许多知心话要说的，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些话竟永远永远不可能再说了。读到这儿，科比周把几张信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心口上，夺眶而出的泪水无声地沿着他瘦削的面颊淌下来，扑噜扑噜地掉在坟堆新土上。自玉荣死去以后，日子又过了好久。收了苞谷，栽麦子，种下洋芋，薅油菜，冷寂的东山渐渐苏醒过来，随着阵阵春风而换上薄薄的绿衣。全国大旱的1972年过去了，1973年的春天来到了鲢鱼湖畔的暗流山区。在鲢鱼湖公社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里新筹建的五小工业先后上马招收工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呢，从夏天起就经常四处刺探招工消息的卷毛王连发，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得到了解决，很顺利地被招到县农机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成了湖边寨继唐慧娟之后第二个离队的有福之人。
苏道成和

华文文在上海。萧永川是出名的小偷，招工挨不上。柯碧洲家庭出身不好，工厂看不上。左定法还公开说让他去县文化馆，他还嫌弃，挑肥拣瘦的不推荐他。名义上湖边寨集体户还有四个知青，实际上两个人在上海，萧永川经常出去，天天在队里的只有柯碧洲一个人。集体户名存实亡，解体了。在杜建春插队的镜子山，情况也并没比湖边寨好一点。农机厂、磷肥厂、水泥厂和县属商业局接连四次招收职工，一下子从镜子山集体户招走了六个知青。春节刚过，另一个知青转点到安徽马鞍山附近的农村去了，队里只剩下了杜建春孤零零的一个人。四次招工，在老支书周凯旋的坚持下，四次都把杜建春推荐上去，但四次都被上头刷了下来。每次被推荐都怀着一丝希望的杜建春，经过这四次被刷，已是万念俱灰般的失望了。针对招工以后各队知青有多有少的情形，尤其是一个队只有一两个女孩子的特殊情况，县里按照地区的文件精神，把挨邻的知青点进行合并。开春的时候通知下来了，要杜建春合并到暗流大队湖边寨去。自从父亲出事，遭受不可想象的摧残打击和接连四次招工被刷下以来，杜建春对一切都冷漠。他很依恋镜子山的老支书周凯旋，舍不得离开熟悉了的山寨，但当队里要他迁到暗流大队去的时候，他啥话也没说，还是到了湖边寨。原指望搬进柯碧洲他们居住的那幢泥墙茅屋，可报道的时候，拱槽猪一样肥胖的左定法沉着粗黑方正的脸盘，凝神盯了他片刻，伸出手指着寨外一片低洼地旁的粉房对他说：啊，你去住那间粉房吧，啊，这是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研究决定的。啊，杜建春朝低洼地旁的粉房瞥了一眼，什么话也没问，挑起简单的铺盖破箱子朝着粉房走去。命运倏然急骤的变化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杜建春这样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走到哪里都吃得开的革命干部的女儿，突然间变成一个受人白眼的狗仔。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叙述的，他受到的刺激是永远难于忘怀的，他遭到的折磨和鄙视也是25岁的年轻姑娘难以忍受的。原来单纯直率喜欢拉开嗓门就呱呱呱对人说话的杜建春，从来不知道啥叫发愁、担心和难受，从来也没有想到过逆境和厄运。可现在，他已经变得忧郁、孤僻、逆来顺受，半天不说一句话，走路像犯人似的缩着肩膀、垂着头，不愿意碰到过去的熟人和朋友。

0: 他是彻底的变了，别说脸貌眼神了，就是体重，原来健壮结实足有130多斤的姑娘，现在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离开镜子山的时候，队里添置了一把新的磅秤，杜建春站上去试一试，仅只有92斤呢。到了湖边寨，他的境遇更惨了。也不知是啥原因，他走到寨上，没有一个人理睬他，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每天出工干活，队长总是派他一个人往包谷土里背灰。不管妇女劳力是选种也好，薅土也好，栽包谷也好，他都不能去，只能天天如此的把灰坡上的灰肥一背兜一背兜的背到远远近近的包谷土里。托大帮干活，哪个也没有定额，可左定法给他规定了3里地远的，他每天得背9背兜，2里地左右的，他每天得背14背兜，1里地左右的，他每天得背25背兜。完成了这个定额，他才能得到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开始，倔强的杜建春还愤愤不平地想：
1: 哼，你们想用劳动惩罚来制服我呀？办不到。我非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0: 可是几天干下来，杜建春气喘心慌，虚汗像黄豆般往下滴落。收工回到屋里，他累得浑身每一处都又酸又疼，躺倒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就是不干活，每天让一个姑娘打空手走几十里路，也得叫她累趴下。别说她还背着满满一背兜灰，弯着腰走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杜建春收工回到粉房，看到透风漏雨的屋子，冷冷清清，没一杯热水喝，没一碗热饭吃，还得自己生起火来煮饭菜，他心头顿时涌起一阵绝望，倚靠着墙壁，两腿一软，就瘫倒在地上。这粉房早已被湖边寨弃之不用了，四面的泥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房顶上的草也霉烂发黑了，一下雨满地漏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水。刮大风的时候，房梁屋架都在瑟瑟发抖，吱吱嘎嘎的响。粉房的门是8月竹编的，连门栓也没有，别说锁了。好在杜建春自小胆子就大，他在坡上找回了一根粗杠子，晚上用它堵住门睡觉。粉房里除了一只磨盘架子，啥也没有。杜建春自己不会砌灶，只得去砖瓦厂上拾回几块砖，架起来烧柴。赶场天或收工回来的路上，他砍些柴带回来，用来煮饭吃。白麻皮来搜抄他东西那回，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砸烂撕破了。家中谁也不可能给他汇钱来，他身上穿的、床上铺的、盖的、破箱子里放的，全部都是补丁叠补丁缝起来的。一般的来说，知识青年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家庭有些接济，能够过得比山寨上的社员略好一点。可眼下的杜建春过得比山寨上最穷的社员家还要拮据贫寒。

他就这样在湖边寨的粉房里生活着，没有乐趣，没有温暖，连勉强维持温饱的生活也感到很困难。

还存在着一点希冀。他巴望着有一天收工以后回到粉房，饭菜热腾腾地做好了，屋里烧起一堆火，烤得暖融融的。一个体贴他的人露着笑容迎候着他，那他会有多么幸福啊。可是每天收工回来等待他的却仍是凄清冷寂的屋子，孤单而漫长的黑夜。杜建春只觉得到湖边站来好久好久了，但屈指一算却只有三个多星期，连一个月也没到。要在这里过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怎么办呢？73年的春天和72年截然不同。清明过后雨水特别多，这一天收工的时候又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泥泞满地的山路上每走一步都沾脚。杜建春正在背最后一杯灰，他怕雨淋湿衣裳，再没衣服可以替换，脚步放快些，倒掉了灰肥，赶紧往低洼的粉房跑。人急心慌，脚底下一滑，他跌倒在地，衣服裤子沾得满身都是湿泥。这一来他心死了，干脆放缓了脚步慢慢地走。等他走回粉房，浑身上下又是水又是泥，简直不像个人了。看看昨天下雨淋湿后洗过的那一身衣裳还没干透，他连忙点起一把火把衣裳烤干，换下身上的泥水衣。雨下大了，粉房里有十几处都在漏，根本无法去洗衣裳。天快黑了，粉房里没有安电灯，杜建春又没钱买蜡烛和煤油，他热了点冷饭，就着泡酸菜草草吃了两碗，干脆脱下衣裳爬到床上去躺下。天黑尽了，粉房里伸手不见五指，风摇撼着这幢简陋破败的茅屋，雨越下越大，沙沙的雨声直往人的耳朵里灌。屋子里滴里嘟噜的漏雨声是那么清晰，十几滩积水在不断地扩大面积。杜建春打满补丁勉强缝起来的褥子床单被子都阴冷阴冷的发潮。这鬼地方地势太低了，大晴天屋里都很潮湿，别说连天阴雨了。好在杜建春已经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再加上背了一整天的灰，他的肩胛骨肋巴骨大腿腰上手臂都酸痛难忍，全身上下酥软无力，脑袋一靠着枕头闭紧了眼睛就睡着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不思想吗？他想啊，他想的太多了，再那么想下去人不发疯也会绝望啊。他害怕自己尽顺着这条路子想，他害怕自己想着想着会尖利的哭嚷和喊叫，他拼命抑制自己不往那条路子上想。他第二天还得背灰呀，想多了一晚上睡不好，第二天不但头痛眼花而且疲惫乏力，哪还能背得动灰呀？明知道这样的劳动是一种惩罚，他也得天天去干。

0: 不干，秋后哪来的口粮？哪里去分钱？杜建春故意麻痹着自己的神经，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环境里，顽强地挣扎着活下去。但这一晚，他偏偏睡不好，雨下得太大，轰隆隆的雷声像大油桶在石头上滚动着，震耳欲聋。风紧雨狂，粉房的屋梁、柱子、船子都在摇晃发抖，吱嘎作响。雪亮的闪电不时地透过泥墙的缝隙，稍纵即逝地一闪一亮。粉房旁边有条沟渠，沟渠里的水像急奔的马群，轰轰地撞着曲壁两旁的水草，急里仿佛要把沟渠上的小石桥也掀起来带走似的。杜建春被一个挨着屋脊炸响的落地雷震醒了，他觉得自己像坐在一艘与风浪搏斗的轮船上，整个的粉房都在晃悠着。他惊慌地坐了起来，惧怕地打量着锅底压黑的粉房。从泥墙缝隙、山墙那边吹来的风，把他的破帐子掀得直飘动。正好有道刺眼的闪电倏然一亮，杜建春惊恐地发现，屋里的漏水已经扩成了大片大片的水渍，雨再落得大些，不就把他的米袋、麦子都泡湿了吗？这可咋好呢？杜建春脑子里嗡嗡作响，脸揪成了一团，木呆呆地凝坐着。突然，他听到粉房门口有异样的声音，好像是穿着雨靴的脚步声。杜建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凝神屏息地静听着，脑子里在暗想：深更半夜，风急雨大，哪个人会到这儿来呢？他正要放大嗓门厉声喝问，竹板门扭动了一下，听得出似乎是有一个人在外面推着他。杜建春心里顿时明白了，真是个歹徒，趁着他一个姑娘家住在粉房里，不怀好意呢。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调小点
4: 儿。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3: 啊？啊，我锻炼，我锻炼。
4: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3: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5: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6: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泉籍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泉籍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泉故事，传播平泉声音，树立平泉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 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泉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泉籍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7: 商会呢，本着五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6: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8: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城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6: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9: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6: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10: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级的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地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6: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11: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宣传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5: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

属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0: www.cybercrime.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 或使用枪械

0: 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

0: 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

0: 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2 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9: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8: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0: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8: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 把它的成本控制住。

0: 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

0: 天请听瑜伽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瑜伽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3: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哎呀，好嘞。
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3: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 剁刀鱼吧，
3: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瑜伽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夜间到午

0: 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

0: 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

0: 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

0: 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片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片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张文书，咱们说到黄建跟着这个王权呢，就来到州衙的后边有这么一座房间。进去以后呢，眼瞅着王权给他端来有饭有菜，请他吃饭。要说这黄建呢，这些日子也确实是够饿的了，看你这饭菜啊，风卷残云一般，转眼之间碗也干了，是盘也净了，哈哈。随着他就把这饭碗跟这个筷子往桌上这么一放，猛然间就听见门外边有人高声啼哭，哭得这个伤心呐，那可真是撕心裂胆呐。黄英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头啊，就往门口这么一看，咣当的一声，屋门开了，从外边凉凉汤汤的走进来这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这位老人家呀，进门以后冲着黄建就走过来了，来到黄建的面前，把黄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哇的一声，接着还哭，哎呀，我的儿啊，我的风顺呐、啊，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儿啊！黄建愣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难道说田丹这州衙后边还养着疯婆不成吗？这是个疯子呀！怎么我刚刚吃完饭，他进来，把我看了看。又哭儿子又哭疯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眼瞅着老人家是老泪纵横啊，是越哭越伤心，哭着哭着呀，索性这位老人家就坐在了黄建的对面，一边哭一边打量黄建。黄建心想，这我得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老人家，您为何啼哭啊？哎呀，这位壮士，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是刚才啊，那个王权他对我讲了，说来了这么一位黄壮士，长这个模样呢，跟我的儿子差不太多。哎，我的儿子呀，那个想当年跟随着黄章将军奔往了燕国，哪知道啊，他是有去无还呐、啊，后来知道。他命丧燕国，家里边就剩下我跟我的小孙孙了。哎，我们是相依为命啊，万也没有想到，就前两天这场战争，我那小孙孙啊，又命丧在两军阵前，家里边就剩下我了啊。虽然说田首相对我非常的照顾，给我送粮食，给我送钱，可是有一样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看见壮士长得确实跟我的儿子模样差不太多，看看你呀、啊，就好像看见我的儿子一般，所以我再次啼哭啊。哦，这黄建听明白了，感觉是这么一回事，这位老人家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死在两军阵前了。嗨、哎，老人家，您可看清楚了，我不是齐国人，我是燕国人。哎呀，孩子呀，我不管你是哪国人呐，你看看现在这么兵荒马乱的，今天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明天那个国家又打这个国家，真正死伤的是谁呀？嗨、哎，我老婆子想来想去呀、啊，真正死伤的不是还是咱们老百姓吗？啊，不是还是这些吃粮当兵的吗？孩子呀，孩子，我想你来到我们齐国作战，你家里边也有老娘吧，也有妻儿老小吧，你好好的想一想吧，你的老娘盼儿就跟我盼我的儿子一样啊。你的妻子能不想念你吗？你的孩子他能够不想念你吗？这个黄庄氏啊，你应该好好的思一思，想一想，
这到底是为谁卖命呢？哎呀，黄燕听完了老人家这一番话，立刻就拔头一低呀，心想老人家说的对呀，今日合纵，明日连横，战火连天呐。那么死伤的又都是哪些人呢？不又是我们这些当兵的？哎，不就是那些老百姓吗？长此下去，将会有多少老人家跟这位老婆婆一样，没有儿子，没有孙子，孤身一人。哎，想我黄健呢，家中也有老母，也有妻室啊，想不到我落到如此地步。想到这儿，黄健呢不由得也有思母想妻之意。正在此时，田丹从外头走进来了。嗯，老人家，您怎么也在这个地方呢？啊，刚才我听王权讲了，说这位黄壮士跟我的儿子长得模样差不多，所以我过来特意的看一看。哦，老人家，你赶快歇息去吧。于是田丹让人呢，就把这位老人家给搀扶出去了。随着田丹又仔细的打量一番黄健，这个黄壮士，我这饭菜不好啊，多有慢待了，还请你多多见谅。到这个时节了，黄健呐，把脚这么一跺，田丹，田手下，你什么话都不要说了。我黄健到这个时节，尤其是刚才听完了老人家的一片言语，可以讲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呐。老人家因为战争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孙子，我黄健也是父母所生啊，难道说我黄健就没有父母之一吗？哦，这么说黄壮士，你思家乡，想故土，想自己的亲人了，那好办呢。说的话，田丹这么一转身，就吩咐他身旁边的亲兵立刻去给黄壮士准备黄金200两。黄健傻了，田手下，您这算何意呀？哎，什么时节我们不交朋友啊？虽然说我们这儿打仗，两国交锋，各为其主，哎，人呐，都是父母所生。想我田丹呐，从小的时候都跟随我的老母在深山老林里边，就为了大旗的江山社稷，我的母亲，哎，她在山洞里边自杀了，为了让我无牵无挂的来保住大旗的江山社稷。刚才黄壮士一番话，我也想起我的老母来了。没有别的意思，我送给你黄金200两作为路费，你呀可以离开寂寞城，悄悄的转回燕国，回到家中与老母团聚，余下来的黄金呢，你好好的赡养老母，你看如何呢？啊，黄健呐，万也没有想到田丹会如此的仁义，居然要送给自己黄金，把自己放走。啊，我多谢田手下。话刚说完，也就是黄健呢刚刚一抬头的功夫，田丹就眼瞅着黄健眉头紧皱，面带难色，随着把脚这么一跺，哎，田手下，尽管你一片好心，但是有一样，我黄健回不了燕国了。啊，黄壮士。

为了什么呢？哎，天寿香，难道你不明白吗？我这一次跟随着岳毅岳元帅来攻打你们晋末城，而且我还受了特殊的使命混进了你们的晋末城。现在虽然说田首相您一片好心，我即便回转燕国，你想一想，他们能让我活着吗？不但我活不了啊，反而还要害死我的老母，害死我的妻子，我现在是有家难回。哦，其实啊，就他这番思想早在田丹的预料之中，是田丹让王权安排的那位老人家进来劝说黄坚，田丹假意的要赠送的黄金，明明知道啊，他混到寂寞城有特殊的使命，他能够拿着这个黄金转回燕国吗？他真要是这样做的话，恐怕刚一出城就会被越狱的人发现，立刻将他斩首。不但将他斩首，恐怕他家中的亲人也要受到株连。那么黄壮士，你打算怎么办呢？田寿香，既然您对我一片真情，没有别的，我黄坚情愿败在你的脚下，我归顺齐国。哎呀，田丹呐，赶快上前用手相搀。想不到黄壮士深明大义呀，既然这样，来来来，我田丹愿意和黄壮士结为金兰之好，我们拜一盟，把兄弟，不知黄壮士意下如何？哎，田首相，您是一城之首相啊，大齐的重臣呐、啊，想我黄坚是何等样人呢？我怎么能够跟您拜把兄弟呢？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哎，黄壮士，你此言差矣呀，人都是一样的，也没准以后啊，你混的呢比我还好，咱们不看眼下，咱们呢只因为交心，所以你我二人拜一盟把兄弟，我看你万无推辞的了。黄坚一想，要说田丹可真够仁义的，既然如此，两个人呢就续了续年齿，跪在地下磕头拜把兄弟。黄坚呢感觉比田丹呢还大上两岁呢，就这样，田丹称呼他仁兄，他叫田丹贤弟。既然这样的话，田丹吩咐了一声，就在当天晚上把自己过去的这些盟兄弟，也就什么田黄啊，哎，淳于公、淳于兰、吴林、申时月这些人吧，全都给召集过来了，给大家呢引荐了一番。酒宴过后，这位黄坚呢告诉田丹，田首相啊，贤弟，哎，这样称呼就对了，既然你对我一片真心的话，到现在了，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你。哦，这样你呀、啊、到我的房间来，就咱们两个人，有什么话你就直截了当对我讲，你看怎么样？好好好。于是黄坚跟着田丹来到田丹的房间，田丹屏气左右，然后把门关好。黄仁兄，有什么话您就讲吧。哎，贤弟呀、啊，你知道为兄我这次混进寂寞城我干什么来了吗？那我怎么会知道啊？哎，我都不知道仁兄您是怎么进来的。啊，就是那一天，不是两边都到城外面那儿去收尸吗？对呀、啊，你们的人哎收你们士兵的尸体，岳元帅那边呢也派出人来

0: 收尸，里边有不少的百姓。
1: 对对对，
0: 岳元帅啊，就派我们36人化妆成百姓的模样，借着你们进城的机会，我们呢就混进了百姓的人群，人不知鬼不觉的，我们就混进了寂寞城。
1: 哦，
0: 来到寂寞城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1: 那还有干什么呢？你不是看见了吗？
0: 到处我们用那个白卷上面写的字儿，哎，什么小板凳啊，三尺长啊，哎，就是那个，到处散发，扰乱民心。岳元帅吩咐我们了，仔细的观察观察城中的虚实。另外呢，也让我们看一看你田丹到底守城意思坚决不坚决。如果说你有投降之意的话，那就好办了，马上派人过来劝降。如果说你执意不降，非要坚守寂寞，那我们就要强攻寂寞，攻可是攻。我们这36个人呢，跟城里边也有内线
1: 啊。
0: 城里边你有什么内线呢？
1: 嘿嘿，
0: 那就是你们守城的有个武长，名字呢叫做新蝶剑。
1: 啊，
0: 好像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的叔叔啊就住在城外，已经被岳元帅用重金买动这个人了。也就是在收尸那一天，他的叔叔星河跟这个新蝶尖呢已经联系好了，让我们进城以后看准了，确实你执意守城，就让我们跟这个新蝶尖呢联络，让这个新蝶尖呢就在这个城门上边高挑红灯为号，然后观察到对面的古堰村方向，看看古堰村那块啊，如果挑起黄灯来了，看清楚了黄灯的数目，也就是说挂一盏黄灯那是一日后攻城，三盏黄灯那是三日后攻城。我们36个人在城里边作为内应，就和这个新蝶尖在一起攻城时节，趁你们不备的功夫打开城门。到那个时节，嘿嘿，可以讲啊，寂寞城啊是唾手可得。
1: 哦，
0: 田丹听完了这一番话呀，心想啊，多亏我用巧计降住了黄坚，要不然这些事情你又怎么会知道呢？眼珠这么一转，哎呀，仁兄，你们36个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
1: 哎呦，这我可说不好，
0: 因为啊，进城以后是各找安全的地方，
1: 没有想到哥哥我让你们给抓来了，定的是明天下午就在你们北城那边有一个凶宅，说那儿闹鬼，没人敢上那儿去，哎，我们就定好了明天下午在那儿接头。
0: 哦，那么仁兄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哎呦，话我都给你言明了，贤弟，现在我是你的人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一切全都听你的。
0: 好好好好，仁兄，不但我感谢你呀，寂寞城全城的百姓都要感谢你呀。
1: 哎呀，贤弟你太严重了。
0: 这样吧，乐毅怎么吩咐你们的，您呐还怎么办，明天下午照样到那所凶宅，你们36个人仍然去接头，随着呢您又去找那位新蝶尖，找他去联系，后边的事情都由小弟我进行安排。
1: 好，
0: 这样吧，我让王权呢仍然给你带到那个房间，哎，你就在我这儿好好的休息休息。
1: 行了，这黄健呢

走，也就来到门口这个地方，迟疑了一下。田丹把他这个举动完全看在眼里边了。哎，仁兄，难道说你还有什么话没说吗？哎呀，贤弟呀，有句话呀，我可听说的不太确切。你说我是告诉你不告诉你呢？你说我心里有话，要是不跟你说吧，你对我这么好，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要告诉你喽，万一这件事情不那么准确的话，哎呦，为兄，我是不是谎报军情了？哎，仁兄，你讲的这是哪里话呢？有什么话你只管着讲，说出来没有关系。哎，就是事情不那么太准确，我也是有备无患呢。对对对，所以刚才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除去我们这36人以外，还有一位比我们更重要的人物已经来到寂寞城了。啊，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对呀。那您知道他是谁吗？哎呦，你的我可不知道，我就听说呀，那是当初齐国的一位大臣，这官还不小，不是三公啊，就是六卿。他呀，已经投降了我们叶元帅了，而且让这个人进城以后，要联络大将军，是哪位大将军我也不知道。说就在攻城的时节，作为内应，冲进州衙，就可以取贤弟你的性命。田丹听到这儿，脸上不露一点声色。哦，有这么一回事啊，没关系，仁兄你赶快休息去吧。等那黄俊走了以后，田丹是左思右想啊，他所说的齐国的旧臣能是谁呢？而且还说不是三公就是六卿，三公里边不可能啊。老太师王竹已经为国捐躯了，老太傅楚余公早已经退休了，那还有谁呢？太保鲁奔已经被大王把腿都给打折了，成为废人了。那么只有六卿里边，六卿里边还有谁呢？而且说这个人已经混进寂寞城，怎么我们一点察觉权都没有呢？说这个人哦，要策反我手下的将军，杀害于我，我手下这些将军哪位能够被人策反呢？看起来此事是真真的匪劫啊。上文书咱们说到田丹听完了黄建的一番话以后，他是沉思半晌啊，心想黄建刚才讲的说齐国的一位旧臣不是三公就是六卿，说这个人呢已经投降了乐毅，而且这个人已经混进到我们寂寞城中，并且这个人要联系我手下的将军，就在乐毅攻城时节，他们将策反我们的部队攻打州衙，要杀害我田丹。你有这样的事情吗？又一想啊，人心隔肚皮呀、啊，嘿嘿，也对不住过去大王手下那些大臣里边，有的呢表面上看上去是忠心耿耿，现在兵荒马乱的年节，更何况大齐的江山支离破碎，就剩下莒州和寂寞两座城市了，其他别的城市都被乐毅给占领了，也难免呐、啊、有这样的奸人看着形势不妙，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荣

荣华富贵，就投降了燕国。可是这个人可能是谁呢？田丹仔细想了想，三公那是不可能啊，因为太师王主他已经听说了，在华阴那个地方自己已经自尽而亡，为国捐躯。太傅淳于公，哎，身体一直不好，而且又把年纪了，人也是忠心耿耿，后来自己告老还乡，这个人也不可能。太保鲁奔，大王早已经把他打成残废了，他也不会做出此事。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又清里边，哎呀，很难猜测。说进城以后要策反我手下的大将，城里边这些将军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呢，也不大可能啊。这件事情可是真真的费解。于是第二天呢，他就特意的把这个周隐、辛有嗣给找来了，就把这件事情跟辛有嗣这么一讲。辛有嗣听完了以后也是眉头紧皱啊。田丹告诉他，这件事情只能你知我知，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在大家面前有所表露，一旦要是有所表露的话，万一这些将军们互相猜疑的话，对我们守城不利。对对对，我们只能够暗暗的查访，是多加小心。不过田首相，既然这样的话，我看您呐也不可大意。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是不是就让那个孙兴每天在您的身旁保护您的安全？哎呀，田丹笑了笑，有这个必要吗？我看咱们是大意不得，宁可小心不可大意。好，就依周银，这件事情就这么商量定了。那么在当天下午，黄建不是要到那个凶宅去接头去吗？啊，田丹呐、一再嘱咐他说，你呀、放心大胆的前去接头，千万千万不要惊动跟着你一块混进寂寞城的其他别的人，切记切记，不要打草惊蛇。行了，贤弟你放心吧。于是这个黄建呢就奔城北边，哎，就那个凶宅奔那儿去了。为什么管这个地方叫凶宅呢？据说呀，过去这是一个富户人家，盖了不少的房子，这家也有钱，躺着的房子，立着的地，骡马成群，就是一样遭了这么一把天火。哎，这个房子呀好多年没有人居住了，待不住这里边啊，既有狐狸呀、有黄鼠狼吧，人们呢就称为这个地方作为凶宅，平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到那儿去。黄建大着胆子来到凶宅里边，等一会儿就听见外边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有这个脚步声。黄建赶快击掌，啪啪啦，听外边呢立刻也击掌，他们是击掌为号。功夫不大，陆陆续续的就是他们混进寂寞城里边这些人全都来了。黄建点了点人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35位，加上他自己整整是36名。因为他是首领啊，所以大家呢全都看着他。黄建告诉他们，我们自打来到寂寞城以后，大家呀全都吃苦了，都受累了，你们不用说我也知道，要想隐藏起来的话确实很难，因为城里边3步1岗5步1哨盘查的特别严格，你我弟兄能够在寂寞城里边平安无事，哎，这就是天助我也。

0: 大家都问了，说了半天了，咱们到底应该打什么主意？黄燕说：“你别着急呀，岳元帅不让咱们到这儿发散那些传单，咱们都发散完了，扰乱民心，咱们也办了，让他们观察一下陈丹是不是有降燕之意。现在咱们看明白了，这个陈丹根本就没有投降的意思，他呀是执意守城。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按照岳元帅的吩咐，由我去找那个新节殿，哎，跟他联系上，让他就在今天夜里边在城门上边是高挑红灯，然后看一看对面岳元帅那边挑出几盏黄灯来。如果说要是黄灯一盏，那也就是说隔日就要攻城。如果说要少出黄灯三盏来，那就三天以后一打即落。咱们36个人呢就跟那个新节间联系好了，到那个时节咱们集合的地点你们可记住了啊，就在东门一里，离着城门不远，那不是有这么一个李家酒店吗？就在那儿咱们集合，然后咱们就跟这个新节殿一块把这个城门给打开，迎接岳元帅的人马进城。只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咱们36个弟兄就是大功一件呐。岳元帅不是说了吗，绝亏待不了咱们，到那个时候咱们都能够升官。弟兄们，你们都记住没有啊？这些人一听行啊，就照着黄首领说的办吧。可是有一样啊，咱们可千万千万全都藏好了，别让人家抓着。如果说要是被人家抓着的话，就是钢刀架在脖子上，咱们可一个字都不能够泄露。这您放心吧，黄首领，我们保证是守口如瓶。哎，这我就放心了。黄建心的话你们别说，嘿，我都告诉田丹了，到时候就请好吧。这些人呢就在这凶宅这个地方分别散去。第二天黄坚就来到东门这儿，打听这个武长新蝶仙。别人就问了，说您找我们武长干什么啊？我们过去是老朋友了，老没见面了，我呢想看看他。哦，那行，我们给您找来。功夫不大，就把这新蝶尖呢给叫下城来了。新蝶尖这么一看，哎，这人我不认识啊。不过新蝶尖心里明白，因为他的叔叔新和已经跟他讲了，说到了关键时刻有人跟你联系。新蝶尖呢就冲着黄剑走过来了。哦，是你找我吗？啊，对呀，啊，您就是新武长啊，新蝶尖，是我呀。我跟你打听打听，您这儿有没有这个马车呀？新蝶尖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费事啊？马车多费劲呢，现在啊都骑马，谁还坐车呀？干脆你就骑马就行了。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联系暗号。暗号对了以后，新蝶尖立刻就放心大胆了。请问你怎么称呼啊？我姓黄，你叫黄剑。哦，有什么吩咐吗？没有别的事情啊，已经到了时刻了，我们已经得知田丹呢他是执意守城，没有别的，就在今天夜间，您呐就在这个城门上边是高挑红灯为号。行，您可注意看着点吧，对面岳元帅他们那个方向，也就是古县村的方向，他们挑出了几盏黄灯，到时候您告诉我一声。哎呀，我怎么通知您呢？那没关系啊，您就随便啊 找块布写下来以后，那不有个城隍庙吗？哎，您就啊放在城隍庙那个神像底下，我到时候去取去，您看怎么样？
1: 好好好，一言为定，就这么办。
0: 你赶快走吧，此处不是你多待的地方。
1: 好好好，我就告辞了。
0: 新蝶仙呐，认为大事已成了。嗯，我叔叔已经跟我想好了，我只要把这红灯挑起来，对面

0: 呀，想起来了，这不就是达官道长的徒弟吗？曾经给我斟过茶，曾经给我端过饭。哎呀，小师傅，我想不到你来到此处啊，你来到这个地方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1: 田贤士，我这一趟来的可真不容易呀。
0: 那么你到底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1: 嗨，这些话你也不必问了。田贤士，我带来一个人的亲笔书信，您呐赶快接过去，您把这封书信仔细的看一看，您就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而且呢是为什么事情来的。
0: 哦，那么赶快您就把书信取出来吧。
1: 于是啊，这位道士从怀中取出了书信递给了田丹。
0: 田丹接过书信仔细观看，哎呀，
1: 田丹呐，不由得是热泪盈眶。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喂，儿子。
5: 妈，
4: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5: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4: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5: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4: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5: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6: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7: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9: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0: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

0: 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 9月30日是全国烈士

0: 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1: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权级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权级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权故事，传播平权声音，树立平权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权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权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权级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2: 商会呢，本着5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1: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3: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加强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权故事，

0: 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2: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1: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3: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级的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1: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4: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先成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5: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北五十家子5到20度，黄土梁子5到20度，黄兰沟5到20度，平北5到20度。

柳溪5到20度，黄土房5到20度，齐家寨5到20度，辽河源头5到20度，榆树林子5到20度，大庆水库5到20度，卧龙镇5到20度，抬头山镇5到20度，杨树林5到20度，清河镇5到20度，南五十家子5到20度，小四沟5到20度，道五沟5到20度，西沟5到20度，党坝5到20度，菠萝树5到20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

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特色街区，听古韵风貌叠加城市烟火，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
1: 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多方联动，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0: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从歇脚点到打卡地，服务区背后的假日守路人。
1: 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接近四成。
0: 权威发布，我省加快高新区产业新赛道培育，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
1: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明天起陆续发售。
0: 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
0: 山河锦绣，共贺华诞。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2: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

0: 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1: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2: 我在河北唐山河子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3: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4: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这种场景，
5: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0: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6: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5: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7: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8: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9: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0: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3: 在隆福朝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1: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2: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3: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4: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3: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3: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5: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6: 来点啤酒片哈。
15: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17: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11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前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3: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11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18: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3: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府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人际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18: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3: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一场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20: 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调度组长武亚坤介绍，指挥调度中心连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21: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青银高速去往银川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20: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22: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20: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23: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3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7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20: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石家庄东服务区核验管理员刘松松：
24: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枪和2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3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20: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小丑巡游、泡泡秀、骑行打卡等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仅是歇脚点，更是吃喝玩乐购住一站式综合体。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二篇，让我们跟随记者和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一起感受新业态里的节日忙碌。
2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十一假期我们一直在坚守岗位，欢迎各位游客、各位司乘来我们石家庄西服务区体验。我们将提供吃喝玩乐购住一体的综合式服务。
26: 小朋友们，给你们示范一遍好不好？
3: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热闹极了。中庭的小丑巡游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很多大人小孩参与互动，看到活动效果不错，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松了一口气。
25: 我早上七点半出的门，8点到单位，说必须要早来。我们这是开业以来第一次这个长假经历的，早来还要做提前准备。你像咱们搞这些活动，包括2楼骑行平台上他们骑行活动，都要先来看看准备怎么样了。虽然说我们昨天已经基本上布置好了，但是今天早上必须要提前来再确认一遍。
3: 从10月1号到7号，石家庄西服务区的精彩活动不断。梁家瑞和同事们半月前就开始筹备了，
0: 不但在服务区内悬挂国旗，还有腕带、七星头巾等小礼品向大家发放，营造喜庆氛围。
1: 你看，我们从6月14号开业至今吧，这个日均的客流量在10000以上。这国庆假期7天，怎么也得在15000左右，甚至更多。10月1期间的这个活动主题是“奇迹山河，家国同庆”。它的活动内容呢，就是小丑嘉年华巡游加泡泡秀，还有就是拼豆追风首座，还有咱们2楼有骑行活动，包括一些打卡、集卡、集章，有这个优惠活动，1号到7号每天都有，它是轮流的。
0: 和常规的高速服务区不同，石家庄西服务区是开放式的，创新采用交通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涵盖商超、特色餐饮、酒店、体育设施等业态。作为落实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的重点项目，石家庄西服务区全面适配日常消费、大众旅居、赛事发布、商务会议、行业培训等多元场景，打造集产业联动、文化传播、运动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区。这样的运营模式对于从业15年的高速老兵梁家瑞来说是崭新的。
1: 咱们石家庄西服务区这种新的业态是一种全新模式，在原有这个服务区的如厕、就餐、休息的这个基础上，又扩展了这个经营范围，其实是在管理一个商场。这个模式是我们以前是没有接触过的，确实对我来说是挺难的，
2: 就是觉得无从下手。
1: 对，无从下手，就有劲儿没处使，
2: 是个挑战。
1: 是个挑战，但是呢这也是个机遇吧，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呢，多学习多接触新业态其实是好事儿。3年服务区品质提升嘛，不光是从硬件来提升，思维模式啊也要跟着转变，对吧？跟上咱们时代的这个进步吧，算是。
0: 不懂那就学，梁家瑞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环境、新角色。
1: 我也是一个新手，也是在摸索过河，逐渐学习，逐渐探索。跟咱们一些改造比较早的服务区沟通学习吧，包括我们也去市里边的那个北国呀、新北呀，也去学习，借鉴他们的这个管理经验，看看人家是怎么运营的，对吧？既然咱们做了这个工作了，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做好。
0: 慢慢的，梁家瑞找到了石家庄西服务区运营的思路和抓手。从服务区的安全检查、卫生保障、秩序维护，到活动物料的准备、热水供应、人员配置，每个细节都会关注。自打来到新的岗位，梁家瑞几乎就没有按时下过班，节假日更是全员全时上岗。
1: 以前就是坐办公室比较多嘛，现在是有好多问题需要你去现场解决，每天最少得10000不起吧。比方说咱们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等到10点闭店之后，确保没有问题我们才能走。包括这个硬件的消防安全呀，尤其是流样、食品流样，包括它的这个进货的登记，必须要经过我们检查，把好地道管稳。
0: 一边说着，梁家瑞一边往外面的停车区走。平日这里货车停靠较多，到了国庆假期则以家庭亲子出游的小型客车为主，尤其是新能源车数量激增，梁家瑞要重点检查一下充电桩的安全情况。
2: 这个也是本身每天
1: 必须要做的。每一个充电桩都有一个灭火器，看看这个灭火器的状态是不是缺压。这个灭火器是一年一更换的，还有灭火毯，我们这儿在这儿一共是配了8个灭火毯，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设备嘛，如果要是起火的话，它会很快，能随时拿出来使用。
0: 在充电区，很多新能源车正在充电。梁家瑞随即和一位车主攀谈起来。
1: 啊，那充电呢是吧？啊，咱这没问题是吧？
4: 充了一会儿，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就是您来了之后找这个停车位好找吗？充电车位好找吗？
4: 就是有这车。
1: 哦，
4: 容易有这车进来。
1: 有这个油车。
4: 对，他占着一个位置，人充不了就走了。
1: 行，那我们下一步得加强这个引导，加强引导。
4: 你看好多空地儿，他们不停，不停这儿。
1: 你让咱们保安师傅看好了，油车不要往那个充电车位上停，好吧？您要引导他们去别的车位上停，你占这个充电车位的话，充电车怎么不够用了啊？哎，三个库房已经给你们清理了啊，对，替你们收起来了。
0: 记者跟随梁家瑞巡查的过程中，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妥善安排，及时解决。充电宝早已成了他的贴身好友。
2: 哎，你有统计过吗？这一天你能接多少电话？
1: 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套餐啊，就是以前肯定是够用，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得超。 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个公示，就是我电话都放在上面了，不管是工作上的事还是你私人人员的事，你随时可以联系的，不管是几点的，有时候半夜也有可能。
0: 时间来到下午2点多，

0: 忙活了一上午的梁家瑞趁人流相对较少赶紧去吃午饭，路过餐饮区他又习惯性的停下脚步。
1: 咱们今天营业额咋样？
2: 营业额
1: 得休息多吧？
2: 四多。
1: 可以。流量流了吗？
2: 流着呢，后厨流着。
1: 流着呢是吧？
2: 流点。
1: 行，可以。你们那个进货单啥拿呀？我看一下。
2: 昨天刚送过来的货。
1: 刚送
2: 的。
1: 下一次咱们什么时候进？
2: 明天吧。
1: 明天开始。
2: 下午都开始。
1: 消耗量比较大是吧？
2: 嗯。
1: 注意食品安全呗，是吧？
2: 对。
0: 整个国庆假期，梁家瑞和同事们都将在岗位上度过，为出行的万千家庭服务，而他们自己的小家却无暇顾及。
1: 怎么说呢，其实对孩子的这个陪伴确实是比较少，聚少离多吧，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咱们就这个工作性质，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了，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你只能有一些取舍，对吧？我爱人孩子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坚强后盾吧。
3: 坚强后盾。
1: 对，虽然说这个我们假期是全程值守，但是呢能够给大家给思成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心里是很开心的。
4: 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两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在国庆十一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5: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苏州游客梁思睿
6: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5: 据了解，历经两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7: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5: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8: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9: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39%，其中玉米收获18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张家口市秋粮收获超60%，定州市收获超50%，邢台、承德、唐山、沧州、秦皇岛5市收获超40%，新集、石家庄2市收获超30%。
4: 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省级耕地保护经历经济奖励暂行办法》，明确对上年度县级耕地保护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成效突出的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资金奖励，原则上每年奖励对象不超过全省县级行政区数量的15%，每个县市区不超过100万元。
5: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 这十八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晶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四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两个等。
4: 国家补贴叠加地方扩补政策落地，恰逢国庆假期消费旺季，我省消费品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仅十月一号当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459.05万元，销售额5.01亿元，惠及消费者8.08万人次。
5: 近日

0: 地域壁垒，首次联合推出六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0: 据中国铁路官微消息，国铁集团将进一步优化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这一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号0点至10月2号24点，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号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号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在京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工业、农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教育部消息，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
1: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放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延续了亮眼表现。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行动》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
1: 土星将于4号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晴朗夜晚，借助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风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约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该计划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1: 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

0: 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据悉，该计划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启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79亿吨，与此前预测基本持平，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水平。
0: 体育方面，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高尔夫团体赛中，中国队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队同样获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吴晓飞。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4: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卿，惊险。

0: 我把盒子还给了嫣然，我忍俊不禁地说，好了嫣然，时间不早了，你就回去吧。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情蛊，那我心中所担心的问题啊倒解开了，刘霞也不会有事儿，明天将会跟他举行婚礼。嫣然呢，如果你不介意啊，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至于你哥哥嘛，那就算了，我们不欢迎他。可嫣然听了我的话，却急得眼泪啪嗒啪嗒直往下掉，到最后竟然伤心地啜泣起来。我很是无奈呀，我只好轻轻扶着嫣然的双肩安慰她。嫣然呐，我知道你仍然希望刘霞是你嫂子，你对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恐吓的话啊，我也能够理解。可是你要知道，刘霞根本就不爱你的哥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有幸福的。另外呀，就算你所说的都是真的，可是嫣然呢，你有没有想过，单单只是靠什么情蛊所得来的爱情，那还叫爱情吗？你年纪还轻，有的事情你并不懂。其实真正的爱情啊，是不畏生死的。刘霞明明知道自己中了情蛊，仍要嫁给我，那你说这是为了什么？我知道你舍不得你的嫂子，只要你愿意的话，嫣然她还是你嫂子，而且我们随时欢迎你到我们家中来玩。
1: 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嫂子她真的会死，这是真的。陆大哥，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
0: 我看嫣然哭得这么伤心，我就有些发懵，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来劝服这个从深山当中走出的愚昧的民族。却不想我身后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就算刘霞真的会死，我也能够把她救活。我转头一看，是王娇。王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我的身后，手中拿着一张纸递到我的手中，说，这就是刘霞的检验报告。王娇啊，怎么样，上面写的什么呀？对于医生的字，我从来都是三个字，看不懂。臭警察，说你该如何报答我呀？你未婚妻她非常健康，甚至啊，就连常见的

0: 妇科病都没有，这下子你可以放心去结婚了。
1: 真的？
0: 阿娇，他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王娇笑了笑，非常肯定地说，没有。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阿娇啊，我都不知该如何感激你啊。
1: 说着，我忍不住想要给王娇来一个拥抱，可谁知道王娇一把把我推开了，
0: 都快做新郎官了，还这么不正经。
1: 顿了顿，他就问我，
0: 刚才那小妮子给你看了什么呀？
1: 哈哈，他给我看了一个东西，他说是情蛊，可是我看呢，就是一只小鸟的心脏一类的东西。嫣然呢，你把情蛊给王娇看一看。
0: 嫣然，嫣然。
1: 我叫了几声，没听到嫣然的回答。我转过身的时候，哪里还有嫣然的影子？我心念一动，追了出去，也没有找到。王娇也追了出来，说，别追了，你转过身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走了。我摇了摇头，本来呀，想邀请他一块儿参加明天我的婚礼，谁知道，算了，他的嫂子变成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人，也难怪呀，他会这么伤心。
0: 哎，地上这个是什么呀？
1: 王娇眼尖，一眼就看到地上有一张纸。我把纸捡了起来，只见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几个非常别扭的汉字。
0: 陆大哥，我回去了，虽然你们都不肯相信我所说的话，可是我还是要对你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嫂子她是逃不掉的，不过我还是诚心的祝福你们。虽说嫂子已不再是我的嫂子，可是她能够不畏生死的寻求自己所爱的人，我还是要祝福她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躺在自己心爱的男人身旁。嫣然字。既然刘霞的身体状况没问题，婚礼如期举行是理所当然的事。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刑警队长，我自然不会相信那个形状像小鸟心脏的所谓的情蛊能把刘霞害死。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依然隐隐地感到不安，因为我知道空穴是不会来风的。既然在南疆地区把这蛊术传得沸沸扬扬，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联系了王局，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跟他汇报了一下。王局当之无愧是个破案高手，只稍稍思考几分钟，就决定联系昆明市刑警大队，请求他们派便衣保护。很明显，王局自然也不相信蛊术能杀人，那么杀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杀的。那么这个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上次从我手中跑掉的萧南，也就是嫣然的哥哥，刘霞的前夫。因为只有他才有杀人动机，并且借助所谓的蛊术做幌子。王局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在我以前所破的许多案件当中，有很多杀人凶手都是借助迷信活动，比如说尸体复活杀人呢，这样的幌子掩盖其杀人意图，而实际上这些案子的凶手往往都是人，还什么还魂呢、复活呀、鬼神呢，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他娘的在放屁。一切部署妥当之后，我就在迎亲队伍的拥簇之下走进刘霞的家。这里先说明一下，我在云南没什么同学，也没什么朋友，这支迎亲队伍当中的人除了刘霞的朋友之外，还有四个便衣，这些就是我事先安排好的。刘霞正妙目流盼地等着我，当我半跪着把一枚钻戒轻轻戴到她的无名指上的时候，刘霞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因为感觉到幸福突然到来了，顿时泪如雨下。刘妈妈也忍不住抱着女儿流出了泪水，然后对我们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这才依依不舍地让我把新娘子接走。王娇自然是刘霞的伴娘，而我的伴郎是一个便衣。我们一行人乘坐着婚车来到邦克酒店门口，迎接着前来喝喜酒的朋友。
1: 刘霞的脸上绽放

着幸福的笑容，他频频地向前来道喜的人说着客气的话语，而我的目光在四处张望着，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前来喝喜酒的人，因为我知道萧南很有可能混在其中，对刘霞痛下杀手，所以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然而结果却让我很是失望，在人群当中我并没有发现萧南，甚至连和萧南长得相似的人都没有。难道说萧南的伪装技术已达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又或者说他不想在这儿下手？直到酒席结束，萧南依旧没有出现，而自始至终刘霞的神志都很清醒，他的间歇性神志失常也没有发作的迹象。我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看来呀，嫣然所说的话都是危言耸听，刘霞他根本是一点事儿都没有，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前来协助我的便衣收队。这个时候王娇在我身旁轻声地说，陆轩，一会儿就要闹洞房了，你有没有什么发现？我苦笑着摇摇头，难道我估计有错，萧南并不想杀刘霞，而那所谓的情蛊不过是萧南用来吓唬刘霞的幌子？可是一切越是显得平静，我的心中就越是觉得有些不安，可是我又说不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闹洞房的人都走光了，我这才把门轻轻地关上，和刘霞并肩坐在床边，我们相视一笑，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我抓起刘霞的手，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之间还可以继续这段情缘，看来真的是上天注定的，你终究会成为我的妻子，成为我相伴一生的爱人。刘霞也面带笑容，不停地轻轻点头。陆轩，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这十多年最开心的日子，真的仿佛像在做梦一样。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还能够嫁给你。我调笑着说，哈哈，你也说是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可把我给憋惨了。今天晚上咱们不大战300回合，誓不罢休。刘霞的粉颊立刻就红到了耳根，笑骂着说，原来我的选择是错的，选来选去呀，选到了一个大色狼。我就哈哈一笑，刘霞呀，男欢女爱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再说你现在是我老婆，做这种事情理所当然嘛，老婆大人，你怎么能够说老公是色狼呢？刘霞也笑了起来，笑得十分轻松，好像心中的负担已经卸下了一样。她的身子轻轻往后的一靠，头枕着双手仰望着天花板，出了一会儿神，突然之间她坐直身子，她正正地看着我的双眼。如果萧南所说的是真的话，那我就活不到明天了。这句话说的生死离别一般的凄苦，我目的一怔，我的声音就有些发颤。没事的，没事的，那个什么情蛊全都是迷信的，难道你会相信吗？你看你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别傻了，就算萧南又对你做什么，你可别忘了你老公我是干什么的啊。我本来已经把秦国的事情抛诸脑后了，可刘霞突然间说起这个，我仍是忍不住的心有余悸。刘霞也听得出我的声音很紧张，当下嫣然一笑说，我只是说着玩的，我根本就不会有事，我还要给你生个宝宝呢。陆轩，你说咱们是要个男孩还是要个女孩啊？我轻轻地把刘霞推倒在床上，在他耳边呢喃着说，要男孩还是女孩，还不是得看咱们有没有努力的去做。一边说着，我的双唇就吻到了刘霞的耳垂上，然后顺着她的粉颈往下移去。当然我的双手也没闲着，轻轻把她的衣服就褪去了。可这个时候我突然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刘霞的身子猛地一颤，我还以为刘霞被我挑逗的动了情，可谁知道突然之间刘霞

0: 不知从哪儿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道，一把就把我从床上揪了下来。我大吃一惊，刘霞，刘霞，你怎么了？刘霞显得非常的慌张，从床上一跃而起，口中不时说着含混不清的话，并且在屋子当中来来回回不停地走，脚步也越来越快。我心中大骇，我以为刘霞的间歇性神志失常又发作了。当下我翻身爬起，刘霞，刘霞，我想把她从失常之中唤醒，却不想这个时候刘霞居然猛地站住了脚步。我以为我已经将她唤醒了，我准备把她上前拥入怀中好好安慰一番，却不想刘霞突然之间就转过身了。我一声惨叫就退开了好几步。按理说我干刑警这么多年，什么样的惊险场面没见过，加之上次古墓之中遇到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那契丹武士的干尸，够吓人的吧。可是此刻和刘霞比起来，我只觉得那干尸好看的多了。此时刘霞面部肌肉痛苦的扭曲着，使得那张几乎完美的秀丽脸庞变得无比的丑陋，甚至我只好用狰狞来形容，因为我觉得用狰狞来形容都不为过。除此之外，刘霞双眼通红，红得像是能滴出血来，并且瞪得大大的。此时此刻，刘霞就这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口中还不停地喃喃念着什么。我知道事情已经不对头了，
1: 王娇，王娇，快来呀！
0: 听到我的叫声，王娇推门而入，见到此番情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镇静剂，就要给刘霞注射，却不想刘霞突然间发出一声阴恻恻的惨笑声，并且双手不停地拉扯那如云般的秀发，口中不停大喊着。
1: 原来是真的，这原来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然后扑通一声仰面倒在地上，就一动都不动了。我惊呆了，愣在原地一动都不会动。刘霞她这是怎么了呀？她所说的原来是真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理说一个神志失常的人是不可能说出这么有条理的话来，难道说他刚才是情骨发作？而嫣然也说过，情骨发作的结果就是要了他的命。王娇和王娇的几个同学把刘霞抬着进行急救，我看见王娇额头上已经渗出豆大的汗水。王娇，王娇，她怎么了？这个时候刘妈妈疯狂似的冲了进来，她大声的叫喊着，120的急救车来了，快送医院，快送医院。不用了，王娇长长的呼了口气，她站直身子转过来面对我和刘妈妈，她淡淡的吐出了几个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振的话，他已经死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1: 不，不，他不会死，这不可能。
0: 我冲了上去，抱着刘霞的身子拼了命地摇晃着。刘霞，
1: 刘霞，你快醒醒，你醒过来呀，这十多年了你不说一直在等这一天吗？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你怎么就舍得抛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在这世上？刘霞，刘霞，你说过要给我生个宝宝的，你说要给我生个宝宝的，你快醒醒，你快醒醒。
0: 此时此刻，无论我如何呼唤刘霞的名字，无论我怎么拼命摇动着她的身体，可是这些都已经是徒劳无功的了。刘霞她依旧一动都不动，她的温度就这样一点一

0: 你别这样，留下这个死了，他听不到你说话的。不可能，他好端端的怎么就死了？我猛地一把抓住王娇的手，我质问着，你说过的身体很健康的，什么病都没有，是他怎么会死？他怎么就会死了呀？
1: 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非常的难看，因为我明显感觉到王娇那双被我用力抓着的手都在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可是刘霞姐确实死了。如果想要知道原因的话，那也只好验尸了。

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我无力地望着刘霞的躯体。此时刘霞的身体已经开始冰冷，她的面部肌肉仍是极度的扭曲状态。可是我突然之间发现，在刘霞的双耳之中流出一些液体，红红的，像是血，可是又比血粘稠得多。当下我只好强自镇定，咬着牙关：妈，刘霞不能不明不白的死，你看要不要验尸？刘妈妈此刻已是老泪纵横，女儿的死虽说她心里早有准备，可是这个世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刘妈妈目光散乱，六神无主，她不停地点着头，摇着头，又点着头，然后才说：小鹿啊，虽说你和我的女儿没有夫妻之实，你们也没有来得及去登记，不过我的女儿已经是你的媳妇儿，你做主吧。我点点头，掏出电话，准备给昆明市的刑警大队打电话，让他们派法医来进行验尸。却不想就在这个时候，王娇走到我的身边：陆轩哥哥，刘霞姐的事情我很难过，不过如果你信任我，验尸的事情由我亲自来做吧。我虽然不是法医，可是对于这些我是轻车熟路的呀。我只好一摇头：王娇啊，好意心领了，不过还是不行啊，你不是法医，你没有资格验尸的。可是王娇却说他已经打算加入刑警队做一个法医，这次就让他做吧，至于资格问题他爸会帮他解决的。陆轩呢，你要相信我，我可是医学专家呀。我考虑再三，确实王娇这个医学专家的名号不是浪得虚名的，由他来进行尸检的确再合适不过。想了想，我就点头同意了。王娇啊，刘霞的死因一切就靠你了，只要有证据，我将会指控萧南故意杀人。说着我用力地握了握拳头，虽然至今没有一点证据证明萧南有作案时间，不过隐隐之中我仍然觉得刘霞的死跟萧南有着莫大的关联，还有就是那神秘的蛊术。尸检是在尸体检验室进行的，除了王娇之外，还有两个法医和几个专家协助验尸，这些人都是一流的专家和法医，而我只好陪着刘妈妈坐在长廊的椅子上等着尸检结果。尸检整整进行了8个小时，当尸检房门打开的时候，王娇等人满头大汗地摘出口罩走了出来。阿娇，阿娇，怎么样，找到死因了吗？王娇的脸上仍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也可以说是怪异的神色，她长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才说已经有结果了。那到底死因是什么？王娇转过身，他身后的一个法医递了一些东西在他手上，然后王娇才说：这是两张 CT

图，其中一张是你和刘小姐结婚前我给她做检查的时候拍的，而这一张是尸检时拍的。王娇说着把 CT 图展开，用手指着其中一张说，陆轩你看，在刘霞大脑之中发现了一块黑影。我仔细一看，果然在其中一张图上，刘霞所指的地方确实有一块黑影，而另外一张却没有。王娇，这黑影是什么？为什么之前没有，而刘霞死后才会出现？王娇就轻轻地一叹说，确切地说，这块黑影是刘霞姐脑血管中出现的一块恶性肿瘤。我就懵了，恶性肿瘤？是啊，而且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块恶性肿瘤在先前体检之中并没有发现，就仿佛是一夜之间就生出来一样。王娇说着也是不敢相信的样子，不停摇头，然后又说，刘霞姐的死因正是因为这块恶性肿瘤，由于她的体积太大，从而撑破了脑血管，造成脑溢血而死，所以刘霞姐死后耳朵处才会流出一些红色的粘稠状的液体，而这些液体正是血液和脑液的混合体。我越听越怒，我越听越激动，我忍不住冲着王娇就大声地嘶吼，你在说谎，婚前你们说对刘霞做了全方位的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并且说她十分健康，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张 CT 图说明了一切，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黑影，现在跟我说突然间有了一块很大的恶性肿瘤啊！刘霞身后的法医看我情绪实在太激动，生怕我做出什么失去理智的行为，当下把王娇挡在身后。陆警官，你别激动，你先听我解释。顿了顿，咽了一口唾沫，整理一下思绪，这才说道，刘霞生前体检报告我详细的看过，她确实是一位非常健康的人，这一点我敢肯定，不论是脑部的 CT 片还是身体的其他器官都绝对非常健康，可是死者确实是因为这块恶性肿瘤撑破了脑血管而死的，这一点也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从这块恶性肿瘤体积大小上看，至少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否则的话这块肿瘤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而事实上先前的脑部 CT 片却没有发现恶性肿瘤的存在，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块恶性肿瘤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我第一次听到如此荒谬的答案呢，我忍不住想笑，你们都是专家啊，你说如此大的一块肿瘤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一夜之间会长这么大，你信吗？那法医也是摇头一声长叹，苦笑着说，这确实不太可能啊，可是你自己都说不大可能，你还可是，你他妈这是狗屁的尸检。王娇一看我的情绪仍然这么激动，赶紧上前一步，陆轩你别这样，他所说的都是事实，尸检的结果只能说明刘霞的死因，至于这块肿瘤为什么生前没有而一夜之间长这么大，这个我们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刘霞姐生前常常会有间歇性神志失常的情况发生，我想很有可能因为脑部的肿瘤压迫着脑神经的原因，从肿瘤的体积上来看确实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呢，而现在经过两张 CT 片的对比，也确实非常肯定的可以跟你说，这个肿瘤长这么大就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说不清楚，可事实就是事实，只能说现在的医学发展实在太不发达了，很多东西和领域都还是未知的。我突然间想起嫣然的话来，他曾经跟我说过，刘霞他是逃不掉的，因为他中了萧南的情蛊，而情蛊的作用
就是让刘霞在和别的男人结婚的时候死去。虽然说王娇等专家一致认为刘霞死于大脑恶性肿瘤，然而嫣然所说的话都一一成了现实。难道说之所以一夜之间刘霞大脑之中出现这么大一块肿瘤，原因是因为秦谷？我的身体不由就是遗传。王娇一看我脸色大变，赶紧上前问我怎么了。我现在感觉非常的烦躁，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待。我苦笑着摇头说没什么，心情不好，我们先走了。说着扶着刘妈妈我就往外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去阿夏克族的地方，我要去找萧南和嫣然。萧南对刘霞下了情蛊，而刘霞死因虽是脑部恶性肿瘤，可是这恶性肿瘤和情蛊之间肯定有着什么密切的关系，否则的话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长出这么大一块恶性肿瘤呢？虽然从法律上说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萧南是杀人凶手，因为他不在现场，没有作案时间，整整一夜洞房之中只有我和刘霞两个人，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杀死刘霞的凶器实际上是蛊。很自然，陪审团的法官呢，他也不会相信这么荒谬而且不科学的东西的存在，他们只相信证据和所谓的科学。三天之后，刘霞丧礼结束，我收拾了行装，对刘妈妈说我要去普者黑。可刘妈妈脸色一变，慌慌张张地说，小鹿啊，去不得，我女儿已经不在了，我不想再失去你，妈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那地方邪得紧呢，去了可就回不来了。刘妈妈这几天呢，因为女儿的去世苍老了不少，虽然我和刘霞没有办理登记，可是这刘妈妈已经是我的丈母娘了。说实在的，我也不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昆明，可是我却不得不离开，因为我要把刘霞的死因调查清楚啊。现代医学和科学都无法解释刘霞的死因和蛊，但是并不能证明这蛊就是不科学的。要知道，在南疆流传数千年的神秘巫术，它的存在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是一名刑警，我有责任和义务要把这一切都弄清楚。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切都会小心的，我绝对不能让刘霞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刘妈妈看我主意已定，只好点头，并且送我出了门。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王娇站在我的门口，我瞪他一眼，声音冰冷，你来干什么？王娇就微微的一笑说，你去哪儿我当然就得跟到哪儿，你忘了你怎么跟我爸爸说的？你说过要照顾我的，你走了谁来照顾我呀？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就一笑说，有我这么一个大美女在你身旁看着你呀，你会安全的多了。哎呀，我哪有心情跟他说笑啊，有你在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我还得顾着你啊，你怎么会说我安全的多了？难道在危急的时候我能指望你来救我？哼。可王娇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那倒不是，不过那个嫣然呢，长得跟个小仙女一样，连我这个女人都忍不住要嫉妒她。你一个男人，我可不敢保证你不会爱上她，爱上她倒没什么要紧的，可是万一她给你下了什么情蛊这样的蛊术，那你可不能变心呢。所以说嘛，有我再好一点，至少啊，我不会让你轻易的爱上那个嫣然的。我摇了摇头，我坚决不同意他跟我一块儿去。可是刘妈妈却反倒劝我说，小鹿啊，其实我看得出王娇她非常喜欢你，你就带上她一块儿去吧，两个人去呀，我也放心一点。不过妈在这警告你，
无论那些人拿什么东西给你看或者给你闻，你可千万别去看，别去闻，否则他们就会念起咒语在你身上下蛊。我看刘妈妈说得非常郑重，我又想起当初嫣然曾拿过情蛊给我看，虽然嫣然没有念什么咒语，不过我已经知道了他们下蛊时的基本步骤。当下我一点头，就和王娇出了门。经过长达7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我和王娇总算顺利到达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县郡。休息一晚之后，转乘短途客车直奔普者黑这个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下车之后，王娇突然问我说，上次咱们和胖子分手的时候，胖子说让咱们到普者黑小龙潭往南200里去找他，你说胖子所在的地方会不会就是阿夏克族所在的位置？我想了想，一摇头，阿娇啊，这谁也说不准呢，也许真的在同一个位置，小刘中了尸毒，只怕也只有阿夏克族的人才能进。不过咱们去打听一下吧，刘霞说他们是通过一个叫做六郎洞的山洞，这才到了阿夏克族所在的地方，那么咱们只需要打听六郎洞怎么走，自然就能找到阿夏克族。正说着，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当地警察，我就走过去问他，请问你知道六郎洞怎么去吗？那警察就斜眼瞥了我一下，漫不经心地问，你问那地方干什么呀？这警察的态度让我火冒三丈，我立刻掏出我的警官证在他面前一晃，哼，身为警察应该助人为乐，你这什么态度，你配当警察吗？那警察警衔比我低得多，他重新抬起头注视着我，然后郑重的一敬礼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也是。少废话，六郎洞怎么走？那警察就告诉我们，进入普者黑风景区之后，租条船顺着普者河南下100多公里之后，会看到一条支流，而这支流啊，就是六郎河，顺着六郎河再往下走，就可以直接到达六郎洞。我跟他道了声谢，然后拍了拍王娇肩膀，走吧。可是没想到那警察突然间叫住了我，喂，等一等。我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你还有什么事儿吗？警察就说，我劝你们呢，别去六郎洞，这普者黑风景区这么大，景点这么多，比六郎洞不知好玩多少倍，你们为什么还要去那六郎洞啊？我从这警察的语气当中听出，这警察显然对六郎洞十分忌讳，虽然他不曾明说，不过这个意图再明显不过，他不愿意我们去六郎洞。哎，这是为什么呀？我转过身盯着他的双眼看了足足30秒，我去六郎洞你管得着吗？那警察就尴尬的一笑说，啊，那倒不是，你误会了，虽然说六郎洞是普者黑风景区唯一一个未被开发成景点的溶洞，可是啊，也正正因为这样，六郎洞就显得很神秘，也引来很多探险的人进洞，可是这些人进去之后……王娇诧异地打断警察的话说，怎么，难道这些人进了洞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那警察微微一怔，然后笑着说，那倒不是，要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呀，只怕救援队早把整个洞翻个底儿朝天了，这些人都回来了，只不过他们回来之后对于六郎洞中的情形一个字儿都不说，无论旁人怎么问，他们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字，这样这个洞啊就显得更加的诡异。就拿前几天来说吧，有一个胖子带着一个男的就来到风景区租了一张竹筏要去六郎洞，我好劝歹劝，那胖子就是不听，哼，结果到了今天依旧没从六郎洞中返回。胖子一听到这个词，我和王娇心中顿时就咯噔一下，我们面面相觑，心中同时冒出一个疑问。
这警察口中所说的胖子和那个人，难不成就是胖子和小刘？

当下，我详细问了一下那个警察，并且详细形容了一下胖子的体貌特征。那警察听了之后，稍作沉吟，就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说没错，就是他们。我心中一震，我就赶紧问那警察胖子和小刘的情况。可这警察也回答不出，只是说再详细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只是啊，他们二人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我们和武警官兵组成的搜救小组几次进入六郎洞都没有发现他们，很有可能啊是遇难了。那六郎洞之中啊，其实是一条地下暗河，没人知道这地下水到底通往何处。你最好问一下附近的苗民，也许啊他们更清楚。顿了顿，警察指着右侧的方向说，从这儿过去有一个白庙的寨子，他们世代住在普者黑，他们应该更清楚。我再次向这位同行表示感谢之后，转头对王娇说，王娇啊，咱们对这儿并不熟悉，还是按他所指引的去寨子当中问下情况的好。王娇就一点头，于是我们二人就向警察所说的寨子走了过去。可那警察突然间又叫住了我们，喂，等一等。他走到王娇面前仔细地看了看，你叫王娇？是啊。王娇莫名其妙。那警察转过头又对我说，那不用说，你一定就是陆轩警官了。这下我也有些诧异，这警察怎么知道我们二人姓名啊？我正要开口询问的时候，那警察赶紧递过来一根云烟，说可算把你们盼到了，我姓杨，叫我小杨就可以，我们呢已经在这儿等了好多天了。说完一看我仍是满脸不解，就赶紧解释说啊，我们所长和王局啊是战友，王局打电话给我们所长，所以我们所长就……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急忙打断他的话，不用说，一定是王局打电话拜托这位小杨的上司，让小杨专程来协助我们。可是奇怪的是，王局虽然知道我们要到云南，可是我们并没有跟他说我们要去普者黑，那王局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想到这儿，我就斜眼瞥了一下王娇，可王娇这丫头片子居然粉颊绯红，不敢正眼看我，只是轻轻地说，我们从昆明出发前，我曾给老爸打过电话。一切我终于明白了，虽然王局都不跟我说一声就擅自拿主意让人协助我们的做法我有些不认同，不过转念一想啊，他一来是我上司，二来王娇是他宝贝闺女，爱女心切嘛，他当然不希望他的女儿出什么事儿。再说我也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向导，虽说这南疆的苗民待客很热情，不过我作为一个外地人不懂他们的风俗，万一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虽说不至于闹出民族矛盾，可是入乡随俗这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就比如说查案吧，都需要当地的居民来配合工作，这也就是常说的警力有限民力无限的道理。小杨就又说，那个寨子的白苗族长我很熟，我呀就带你们过去吧，车在前面。说着小杨伸手一指，果然一旁不远处有一辆警车。于是我跟王娇就跟着小杨上了车，一路上小杨不停地说这些当地的风俗，也不时啊教我们一些当地的方言。很快就到了白苗寨子，小杨把车子停好之后，冲其中一间竹屋大喊了几声，这个时候从屋子当中就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老者肯定是老者，可是看不出到底多大年纪，不过面色红润，从他走路的样子看呢，倒像一个中年汉子。小杨将他介绍一番，原来这位老人就是白苗的族长，他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是热情，当下转身进了屋，叫他的小儿子端来一坛水酒，又拿出九个碗分别把酒斟上。小杨就赶紧解释说啊，这是白苗的风俗，每个人呢都要喝上三碗水酒，你要是不喝呀，那就是

0: 不把他们当朋友，甚至是看不起他们，他们呢也不会让你进屋。说着，小杨端起碗，一口气连干仨。我喝酒倒没什么问题，我也知道这水酒的度数不是很高，就算不高，可这毕竟是三大碗，王娇她如何承受？可谁知道这丫头，嘿，我才端起碗，王娇却豪饮着一口气儿也灌了三大碗，并且抹了抹嘴，笑眯眯地看着我，这不是公然挑衅吗？哼，当下哥哥我也不再犹豫，一口气儿把这三大碗水酒粥了。这苗家的水酒啊，并没有普通的白酒那样很是让人难以下咽的感觉，这种水酒的味道还有些甜，有点像甜白酒，可是这酒精含量可一点也不低呀。这三大碗下肚之后，我立刻觉得就晕乎乎的。那族长看我们仨人把酒都喝干了，这才露出笑意，伸出大拇指还赞扬几句，就让我们进屋，然后让他小儿子杀鸡宰羊给我们呢准备午餐，然后这才问起我们的来意。小杨是个急性子，虽然他也不知道我们来这干什么，不过我是警察他是知道的，加之先前我问他一些胖子和小刘的情况，料想啊我们就是来找他们的，当下就说这位陆警官有两个朋友在这失踪了，他们呢是特地来找人的。那白苗族长听完之后一点头，就拿出一个水烟袋，放上一些烟丝，然后拿起火柴点燃，咕嘟咕嘟就开始抽，顿时整间主屋之中就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味，然后就漫不经心地询问了一下胖子和小刘的体貌特征。我解释完一切之后微微一笑，族长啊，其实我们到这儿，一找我的两个朋友，二呢向你打听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普者黑往南住着一支苗族分支，他们有两个人，一个叫萧南，一个叫嫣然。族长拿着点燃的火柴正准备去点烟丝的时候，听到我说起萧南和嫣然两个字的一瞬间，凭我的第六感，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这老族长的身子就颤抖了一下，就连点烟的手都停在半空之中，直到手中的火柴都已燃尽，这才淡淡地吐出几个字，不知道，不认识。我哑然一笑啊，都说南疆的苗民十分的什么淳朴啊，诚实啊，哼，不过这老族长的表现可不这样，虽然凭我做刑警十多年的经验判断，我知道老族长其实是知道阿夏克的，甚至萧南嫣然这两个名字他都知道，不过这老头却不大会说谎啊，也许他这一生之中是没有撒过几次谎，没什么经验，难得上说上一次假话，偏偏遇上我这专业的反说谎专家给识破了。可是我也不点破他，哈，不认识没关系，不过不知道老族长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有没有被人下过蛊。本来我说的这句话是想嘲笑一下老族长，可是没想到老族长的反应居然这么强，只见他脸色大变，啪的一声，怀抱着的水烟袋就掉到了地上。这一下我都意外了，我实在没有想到老族长对我刚才所说的话反应如此强烈。当下王娇狠狠瞪我一眼，我赶紧陪笑，哈，老族长啊，别介意啊，我随口乱说的，您呢千万别当真呢。说着我赶紧掏出打火机准备啊帮老族长点烟线，却不想老族长蓦地站起身子，狠狠搡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连连退开好几步，这才站稳。这老族长再怎么说也是一个老头了吧，他真就没想到力气真不小。就在我诧异他为什么如此举动的时候，老族长淡淡地指着我，你们给我离开寨子，我们寨子不欢迎你们。说着弯下腰把那水烟筒啊从地上拾了起来，我就微微一怔，难道我刚才不经意间所说的话 触到老族长的忌讳了？小杨都满脸莫名其妙的样子。哎呦，族长啊，您这是……可没想到，老族长冲着小杨也一声大吼：“你也给我滚！”我料想啊，在老族长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才导致一听到阿夏克族和古还会有如此反应，甚至很有可能就连他都被人下了蛊。不过对方既然下了逐客令，我们留在这里没什么意思。当下我转身对着王娇和小杨说，既然这里不欢迎咱们，我看呢，咱们尽快去六郎洞吧。就在我们三人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那老族长突然一声大喝：你们都不许去那里。我说，老族长啊，好像我们去哪儿跟你没什么关系吧，既然你赶我们走，你也没有必要管我们要去哪儿。脚长在我们身上，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个时候，老族长的小儿子听到我们的争吵声，走进屋中对老族长说：阿爹呀，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老族长狠狠瞪他儿子一眼：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我忍不住就扑哧一笑，哎呦，这老族长的小儿子年纪跟我不相上下，这个时候老族长叫他小儿子为小孩子，哎呦，那这老族长到底多大呀？我忍不住还是笑了出声。不过我轻轻笑了几声之后，转头我对小杨说：麻烦你帮我们找一条竹筏、一些干粮、指南针和救生用品，我们要去六郎洞。小杨拍着胸口说：放心吧，陆警官，就包在我身上。这个时候，那老族长在我们身后突然间失声的大叫：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千万别进六郎洞。我没有理他，当然我这么做是故意的。从老族长的举止言行上看，他的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才导致到他一听到鼓就会惊慌失措。老族长的小儿子从后面追了上来，一边追一边说：陆警官、杨警官，你们不能去六郎洞，那个地方我们苗人都不敢去，你们是绝对不能进去的，你们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这是为了你们好啊。我转过身，我一把抓住老族长小儿子的手腕：你老实跟我说，你父亲是不是被人下过蛊？我这突然的举动吓了老族长小儿子一跳，不过他听我问起他的父亲，然后又说起蛊的事情，脸色不由就是一变。苗人真的很淳朴，他想都没想低点头说：事情啊，已经过去30多年了，前不久我才听我阿爹说起过，在此之前呢，他提都没提过。这话让我有些吃惊，什么？都过去30多年了？过去30年你从来没听你父亲提起过，直到最近他才说。可是事情都过去30多年了，你父亲的反应用不着这么大吧？那小伙子就正色说：陆警官，你不是本地人，很多事情你没有听说过，而且就算你听过，你也不可能会相信。在你们眼中，这些事情都是荒谬的，毫无依据的，可是在我们当地苗人当中却深信不疑。虽说谁也说不上为什么，可是事实就是存在的。什么事实啊？我微一沉吟：你说的事实指的是蛊？小伙子就用力一点头，我就莞尔一笑：哈，这有什么不信的，我相信。这小伙子就微微的一怔，他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就给他解释：我们这次来呀，就是专程去六郎洞的，寻找阿夏克族和蛊，当然还有我的两个失踪的朋友，所以之前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蛊的事。另外呀，给你看看这个。说着我把衣服一扯，露出胸口上那个奇怪的囊肿。这小伙子一看我胸前的囊肿，啊啊，就是一声大叫，然后急忙退开好几步。 右手颤颤巍巍指着我的胸口。
1: 你原来你。

不错，我就中了蛊。这小伙子就一声大叫，哎呦我的爹呀，然后转身跑屋里去了。过一会儿他扶着老族长走了出来，老族长仔仔细细盯着我胸口。

0: 唉，怪不得你非要去这六郎洞不可呀。哼，原来你也中了蛊，而且还是心蛊。心不错，这种蛊我在30年前就曾经中过。一边说着，他的双手把衣服一扯，就露出裸露的胸口。我一看就惊得说不出话。这老族长身体强壮，虽说应该年过六旬了，可是身上的肌肉这发达呀，这紧绷的皮肤还稍稍透着健康的光泽，尤其是那胸肌，那要多有型就多有型，别提多健美了。可是他左胸的胸肌上却凹下去一大块，甚至只有一张皮贴在骨头上，根本就没什么肌肉可言。老族长指着那块凹下去的地方就说，当年我也曾经中过心蛊，若不是我急中生智用刀子把它剜了去，只怕呀，此时坟墓已拱了。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们白苗和阿夏克族之间有些纠纷，当时我还是20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刚，曾和族人一起跟阿夏克族发生过几次打斗，双方也都死亡了很多人，而我也在那个时候啊，一不小心中了心蛊。我知道这心蛊厉害呀，当下我一咬牙就用刀把这块胸肌都给削了去。老族长说到这儿，双眼望着远方，脸上的肌肉还抽搐几下，神情显得十分骇然。老族长，中了这心蛊那会怎么样啊？所谓的心蛊自然跟心脏有关，卢警官，你中此蛊有些时日了，蛊虫早已和你心脏相连呢。现在呀，如果你想学我一样英雄断腕，那都是不可能了。只要你用外力强行把这心蛊摘除，那你必死无疑。如今之计，你只好去找阿夏克族的人了，或许还有办法。顿了顿，他有些好奇就问我，陆警官呐，不知道你怎么会中了这种邪恶无比的心蛊啊？我就露出一个比哭都难看的笑容。哎，老族长啊，这事说来话长啊，而且这里呀、也不方便说。老族长就点点头，既然如此，陆警官呐、你是非去六郎洞不可了。不过老朽在这奉劝你一句话，到了阿夏克族，千万不要爱上他们族中的任何人，或许你们呐、还有出来的希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

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八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呢，中国 U23 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 U23 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来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

0: 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这个 U23 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发习惯是有研究的。
1: 嗯，
0: 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 U23 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也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嗯，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七八十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1: 嗯，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两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2: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1: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2: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1: 笑
2: 容，
1: 对，
2: 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移动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1: 时间顺序，
2: 对，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六十分钟和后三十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六十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1: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2: 对，后三十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 U23 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10号。 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 U23 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1: 太熟了，
0: 交手次数太多了、
1: 嗯、
0: 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人在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1: 对打地面
0: 变中的结合
1: 嗯
0: 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
1: 嗯、
0: 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1: 嗯、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嗯、
0: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王玉栋的腰被顶了，
1: 嗯，
0: 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2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1: 嗯，
0: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
0: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球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
1: 嗯，
0: 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1: 对，是，
2: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 U23 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1: 嗯，
2: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思路比较简单，
1: 打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嗯，
2: 这个其实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1: 嗯，
2: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游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1: 嗯，
2: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
1: 嗯，
2: 就是这个
0: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2: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1: 七号，嗯。
2: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星，
0: 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2: 啊、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1: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2: 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1: 对，
2: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1: 而且他
2: 一个人都没有了。
1: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
2: 嗯，
1: 那个是个越位，
2: 对，
1: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2: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1: 对，
2: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就这种球， 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

0: 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哈。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1: 嗯，
0: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就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2: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0: 嗯，
2: 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
0: 嗯
1: 嗯。
2: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
0: 嗯，
2: 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
0: 嗯，
2: 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
1: 嗯，
2: 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的中锋。
1: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2: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
1: 嗯，
2: 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1了，就是因为看录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的身高是有威胁，
1: 嗯，
2: 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
1: 嗯，
2: 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
0: 嗯，
2: 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0: 嗯，
2: 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0: 打区，
2: 因为我，嗯，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
1: 对，
2: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两个边后卫
0: 也都矮，
2: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0: 对。
2: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
0: 嗯，
2: 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0: 嗯，
2: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地方出现了失误，
0: 嗯，
2: 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投球。
0: 嗯，
2: 包括
0: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1: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接从后点插上来。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9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10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
1: 嗯，
2: 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0: 右路
2: 去打罗涛这边了，
1: 对，
2: 当他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利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1: 嗯，
2: 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
0: 嗯，
2: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1: 嗯，
2: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9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0: 嗯，
2: 高个子球员太少，
0: 对，
2: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0: 也就1.86-1.87，李浩就都往高了说了。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 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1: 对，
2: 彭笑是高。
1: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0: 嗯。

0: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1: 对方
0: 的高个子
1: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2: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不按兵役了，
1: 对，
2: 他无需参加
1: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也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的防守
0: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
1: 就是打不透啊。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无锡这岁数你想他干什么？无锡头发都没剩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手还能再做什么贡献？无锡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贡献了。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在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最起码有个儿，对吧？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都改中都能改中后卫的，
0: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1: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国涛和杨希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75米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但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0: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型的。
1: 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他在他那个这个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是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2: 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这6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我个人认为啊，
0: 还能更好。
2: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2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
0: 伊朗那场，
1: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1: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的发展的
2: 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1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还是顶偏的？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路线都会比较困难。
1: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不太能够体现，
0: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是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1: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0: 对，
1: 是有结果的。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98年拿的是季军，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现在这支队伍其实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好，这实话实说，从这个数据上，对吧？
0: 对，
1: 包括对方在最后那一刻，我觉得最后那一刻真的是大家咬牙都快顶不住了，就是这就是对方这个整个的进攻，我觉得每个人的体能，特别后防线体能，已经到就是濒临最后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小瑞？
2: 我觉得这比赛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点球大战有信心呢？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加时赛，如果真是第30分钟加时赛，我觉得中队真可能顶不住了。
0: 是，
1: 幸亏是3-4名是吧？
2: 体能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中国队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轮换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2: 对，你像有很多球员，像李新祥、杨浩宇出场机会并不多，陈泽世也是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0: 是，
2: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3年前在 U20 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1: 那
2: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他训练的要求强度，包括他的纪律性的管理，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

0: 赛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
1: 哦，
0: 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是要求的。
1: 他
0: 晕
1: 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
0: 嗯，反正就是米饭是肯定不能吃的，这是绝对不能吃的，在比赛的前一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说他对于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的，所谓严师出高徒嘛。
1: 对，
0: 可能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天赋不是很高，或者打的东西不太漂亮，但是确实他能咬得住。
1: 嗯，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小瑞好多球迷已经很欣赏这种打法了。我们现在往这一坐，就知道咱今儿打啥，你知道吗？然后就看着咱们怎么打反击。就是现在我跟你讲。看着看着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活涛其实进那球也漂亮，这两个人完成了就是沃兹别克斯坦那个就是内部四个人忙活的事儿嘛。
2: 对，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1: 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那黄牌数不比球员少。
2: 对对对对对，
1: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张黄牌吧应该。
0: 对，
1: 今天有一张啊。
2: 嗯，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532这个问题啊，532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起来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1: 就开始就是不理解，
2: 嗯，
1: 反感，到现在慢慢接受，
2: 啊，
1: 并且尊重或爱上这个阵型，就因为这个，他现在符合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定位。
2: 所以，小瑞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
1: 就加一那边啊，
0: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2: 嗯，
0: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1: 加一说，我这帮人你给他派532，踢不出这效果来。
0: 也不是，我觉得首先弄掉这个532也好，包括他也打过四后卫，
2: 对
0: 吧？对，之前在U23亚洲杯预赛也打过四后卫，
2: 嗯，
0: 打东帝汶，打北马里亚群岛，
2: 对，他有一个弱队强队两个不同阵型，嗯，
0: 对，他其实包括也练过433，我也知道他在最低也练过433，就是他的这些阵型包括战术要求的训练，他是有基础的，就是他带这支球队，包括以前带U20的国青。他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捏合成型，无论是战术的要求还是一些打法的要求，
1: 嗯，
0: 都离不开长期集训。
2: 嗯，
0: 他没有这个做支撑的话，他这些东西是实施不了的。
2: 嗯，
0: 但是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长期集训。
2: 嗯，
0: 你对于邵佳一来讲，他有的时候就是练4-5天就上去打比赛了。
1: 嗯，
0: 然后这场比赛打不好，下一场他又去轮换。然后又要去再做新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人说呢，可不可以把这支U23国家队班底完全平移到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呢又是有点牵强的。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球员，你像
1: 韦世豪啊，
0: 韦世豪、林良铭、塞塞尔吉尼奥，
2: 嗯，
0: 蒋光太啊，这些球员他跟安东尼奥也没有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2: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呢，嗯，不会是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他也得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这个训练，甚至试验，甚至说交学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2: 嗯，
0: 更何况你到国家队层面，你遇到的对手
1: 级别不一样，
0: U23是不一样。
1: 你要知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U23是纯U23，我今儿查了一下上场队员的年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乌林博耶夫，那都是就是适龄年龄，他没带超大龄的过来。
2: 嗯，
1: 就是就不像那个韩国和这个就其他球队还会带一些大龄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踢到跟人成年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U23有可能难度还大了，对吧？
0: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包括那天的阿联酋队，因为赛后我也跟阿联酋主教练比斯坎有过交流，他是因为刚刚上任嘛，我感觉啊，因为他们是过来练兵的，他不像咱们跟韩国队、日本队、朝鲜队是有任务、有目标的。
2: 阿联酋踢成那样，他是来练兵的，
1: 练兵的，
0: 他还是来为奥运会选赛练兵的，
1: 练练法国前锋好不好用嘛？
0: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包括进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于他对于这个，他当然比赛结果他很重视，但是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比方说这场比赛他今天能进两个球，他就是一种进步。他如果能赢，他就更大的进步，因为他着眼点是2年后的奥运赛。他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锦标，为了一个结果，像韩国队似的，我这个东方都免了病，都已经服完兵役了，我还要带着他，这个就是从结果出发的。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家队层面，可能你的对手对于你的研究会更加透彻，更加 深入一些。
1: 嗯，
0: 可能你每一场比赛，甚至说到世界杯预选赛，你每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都可能会是半决赛，像韩国队这样，
1: 嗯，
0: 不仅是实力，
1: 都是跟你玩命的，都是来玩命的。
0: 他会有一定针对性的部署，他会跟你跟他玩田忌赛马，他也会跟你玩田忌赛马。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验又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家队就是说完全凭一二三这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安东尼奥有一天真接了国家队，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也要寻求改变和进化。
2: 对，
0: 他也知道，光是靠一二三这样的东西去踢国家队，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1: 嗯，就是其实呢，某种程度说，一方面就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还有很多优秀队员你不能不用。
2: 对，
1: 那比如蒋光太是吧，韦世豪，包括提到的这个赛鸟，你不可能不用。当然这回已经强行融了这个朱晨杰、张玉宁、
2: 嗯、还有
1: 吴曦、
2: 嗯、
1: 但吴曦能不能还回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但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都在说吴曦还能一战啊。小瑞，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吗？就是吴曦是否还会再进国家队名单？
0: 他本人其实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
1: 哦、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呢也算是给自己国家队的生涯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声望，
1: 嗯，
0: 有点这个扭转颓势的这个，
1: 对，
0: 扭转颓势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他
1: 当年也是伤了心了，就是也是伤了心了多少。嗯，
0: 他也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尾声的一些风评吧。
2: 嗯，
0: 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就都有一些难度，对吧？
2: 对，
0: 你要再等四年，
1: 就亚洲杯嘛。
0: 他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可能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
1: 嗯、
0: 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无锡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
1: 啊。
0: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
2: 嗯。
0: 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啊、王上元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
2: 嗯，
0: 而高新义跟戴伟俊，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
2: 嗯，
0: 你看这个他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有些勉强。
1: 嗯，
0: 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
1: 嗯，
0: 运动能力，
1: 嗯，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
2: 嗯，
1: 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无锡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元、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善元也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玩王善元一个人的，你知道吗？
2: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善元太拼了。
1: 王善元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全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人，没第二个啊。
2: 嗯，
1: 所以说王善元是练出来了啊，王善元是练出来了。那如果一二三，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了，
2: 嗯，
1: 就是直线就要去瞄着成年国家队了，
2: 嗯，
1: 那小时候你觉得怎么结合合适呢？当然，
2: 或者是说你觉得目前这支亚运队有多少人会是未来国足的一个主力框架？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队，甚至
1: 我觉得首发都可以进。
0: 哦，我觉得主持人跟张文，其实你们想问的是亚洲杯吧？
1: 嗯、
2: 啊，对。
0: 就是马上打的亚洲杯、
2: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说一些。你说世界赛我觉得周期还有点长。
2: 对，
0: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六月份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跟比赛，包括三月份的比赛，其实邵佳一对国家队亚洲杯的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了。
2: 嗯，
0: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哦、
0: 你说现有的这个 U23 的名单当中，我觉得像李浩、杨希、王玉栋，这都是可以竞争主力位置的球员。
1: 嗯，
0: 但是像徐斌跟胡和涛，嗯，他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褒贬不一吧。虽然说胡涛进了两个球，但毕竟他的防守很多人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2: 但主要是刘洋也太拉垮、啊、所以现在也说不好到底是咱们左边用谁。嗯，
0: 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悬念。
1: 总不能把李磊又拉出来吧。
0: 徐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本来三月份他是已经打上国家队比赛了，
2: 对，
0: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参加这次亚运会，他跟一月份U23亚洲杯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是，
0: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难一点，
2: 嗯，
0: 当然像朱晨杰和张雨宁肯定是国家队现在。

0: 在疫情以后的两个核心，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1: 嗯，
0: 但是其他的位置，你说像毛伟杰也好，或者说像其他的中卫，想竞争这个国家队目前，彭笑、刘浩帆，包括这个受伤，
1: 对比展光泰还是嫩了一点。
0: 确实从目前邵佳一的用兵来讲，可能朱晨杰、展光泰，甚至说魏震，他还是更加青睐一些。
2: 嗯、
0: 而且毕竟现在国家队。至少在打巴特斯坦之前还是要打四后卫的啊，这是国家队目前的一个主导方向。
2: 嗯，
0: 所以现在 U23 真正你说能够到国家队去使用的
2: 杨新王玉栋，
0: 我觉得姓名在杨新王玉栋可能会是机会大一点。
2: 嗯，
0: 另外
1: 拜赫拉姆，
0: 我觉得
1: 拜赫拉姆替补席啊，
0: 对，拜赫拉姆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替补的边锋跟前锋，他都能踢。
2: 嗯，
0: 但是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1: 嗯，
0: 包括王玉栋，说实话，他的位置也要面临跟林良铭、韦潮的竞争，
2: 对
0: 对吧？也需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另外呢，就是现在国家队在，其实国家队现在比较悬念，就提到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十号位谁打？
2: 嗯，
0: 这次的热身赛大家看到是韦潮打，
2: 嗯，
0: 但是韦潮如果打的话，这样林良铭、韦潮跟王玉栋可以共存，
2: 对。
0: 但是如果韦潮不打中间，打边上的话，那林良铭跟王玉栋可能就要有一个人。去当成替补骑兵了，
2: 嗯，
0: 这可能还涉及到对于赛鸟的使用，
2: 嗯，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宅球，
2: 宅球那就赛鸟，嗯，
0: 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塞尔吉尼奥，
2: 嗯，
0: 而且塞尔吉尼奥在今年蒙哥马利到来之后，他的状态是提升的非常快，
2: 对，
0: 但是他这期集训没参加，三月份也受伤没参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看看亚洲杯吧，
2: 对，尤其是塞尔吉尼奥如果是用好的话，他跟张雨宁的配合也会比较默契吧。
1: 嗯，张雨宁其实跟王玉栋现在多少有点感觉了，
2: 嗯，
1: 但王玉栋其实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左边，他不是一个顶到前锋线上的一个位置啊。
2: 嗯，
1: 吴磊是肯定不踢了是吧？
0: 吴磊的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悬念，因为我确实在这期名单之前也问过他，但是他本人呢可能现阶段还是想再养一养伤，把伤养好养透，再把状态调一调，他可能也是要看十一二月份这个亚冠包括联赛及收官足协杯决赛踢完之后，
1: 嗯，
0: 再根据情况，但是他自己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1: 嗯，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源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泰配朱晨杰，右边王杨洋溪，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霍荷的，
2: 不用霍荷就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1: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1: 我觉得小瑞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小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
2: 嗯，
0: 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
1: 阵型，
0: 有点不太适应。
2: 嗯
1: 高准
0: 一，他不是阵型，他是一种要求，
1: 要求
0: 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1: 啊。
0: 我感觉只有这方面的、
1: 高准翼和杨鑫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0: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受的伤病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他的这个身体机能，这个遇到强度很高的比赛确实很吃力。
1: 嗯，
0: 而且目前邵佳一，据我了解，对于巴顿还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带巴顿，只是这次巴顿受伤了嘛。
2: 嗯，
0: 他对于巴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期待。
1: 巴顿现在在天津踢右边后卫是吧？
2: 嗯，
0: 对，因为像巴顿跟黄家辉这些人，为什么他那么器重？
2: 嗯，
0: 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这种高强度跑跟冲刺跑的能力非常强
1: 啊。
0: 包括陈普，大家觉得在鲁能都踢不上主力的、为什么这次经常要上，而且还首发？
1: 咱们要那么能跑，是要攻啊，还是要守啊？我觉得守的话，不需要太能跑。
0: 嗯，
1: 需要攻出去是吗？
0: 这其实就是邵佳一他目前在国家队他的一个要求。
1: 他跟安东尼奥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0: 嗯，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1: 速度，
2: 嗯，
0: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
1: 嗯，
0: 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全队第一名。
1: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0: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长处，
1: 长处。
0: 但是，
1: 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我们佳一，
2: 反正咱们再看看。
1: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这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6: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2: 嗯，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值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不进，这种波动。
6: 这郑钦文比赛不就是这样
2: 吗？就是这样
6: 啊，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昨天球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中国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赛中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2: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1: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的胜者是吧？
6: 不是，还得下一轮呢，而且莱巴金娜看这个
1: 要没，今天看要没。
6: 我是为了参加连线莱巴金娜这场，我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钦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1: 啊，布兹科娃
6: 啊，然后莱巴就那场莱巴他们这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新宇的那个卡拉尔
1: 王新宇输球了啊。
6: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射眼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斯科娃。布斯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睛杯夺冠，
2: 对
6: 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1: 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张文和我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说这劲儿风太大差气儿。
6: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我要准备那晚上跟自里夫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那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自里夫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
2: 毕竟
6: 但是后来我问那个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卡林斯卡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2: 其实说到这个
1: 今儿冷
2: 对枪疯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6: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 经验了啊。
2: 嗯嗯。
6: 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1: 觉得冷，
6: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2: 差挺大的。

0: 对，嗯。
1: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吧，
0: 嗯、
1: 因为郑兴今天打的是日场、
0: 嗯，
1: 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
0: 嗯，
1: 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
0: 嗯，
1: 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2: 今天主要多云，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0: 嗯，
1: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的热量。
2: 嗯，
0: 对。
1: 夜场呢是把屋顶关上了。
0: 嗯，
1: 你坐在里头呢就没那么冷了。
0: 嗯，
2: 这就是钻石版屋顶关上了会好一些。
1: 对、
2: 嗯。今年其实是夜白露、嗯，夜白露按道理是热死牛，应该是稍微热一点的。今年还不是个日白露啊。这说到节气去了。
0: 嗨、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您既然说了兹维列夫和尚俊成这场比赛，我们预计到呢这场比赛兹维列夫肯定会赢球，但是确实赢得有点太顺利了、
1: 嗯。
0: 这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完了，6-0、6-3，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您觉得小商打兹维列夫这个类型的球员是不是先天就比较困难？
1: 本身因为我解说那场比赛也提到，
0: 嗯，
1: 兹维列夫最近正好连赢左手的球员，他落杯上刚赢了勒纳权，
0: 嗯、
1: 第一轮赢的诺里都是左手，
0: 嗯、
1: 然后没往决赛赢的谢尔顿也是个左手，
0: 嗯，
1: 他在这打最近打左手打得这么顺着了，
0: 嗯，
1: 完了你小商这边呢，确实这个伤愈复出呢，他这个上一轮打这个巴埃斯虽然逆转获胜，但是也让自己等于带伤了。
0: 对，
1: 你带伤情况下碰兹维列夫这样水平的球员，确实我觉得其实是很吃力的。
0: 嗯，
1: 小伤我看自己的意思呢，有点要坚持不住了，可能那边上团队和伤愈呢一直让他坚持，反正凑合打完了啊。
0: 嗯。那再来聊聊孙兴慜啊。孙兴慜其实今天赢的、
1: 嗯、
0: 就算比较顺利，6-4、7-5击败了布克沙、
1: 嗯、
0: 继续高歌猛进。嗯、他其实是从青少年进入到 WTA 职业赛场，目前来看连赢了两场球，适应的还不错。因为他应该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赛的冠军，也拿到了一些高级别赛事的外卡、啊、那么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这段时间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拿的这个外卡连续能够拿积分的话，实际上你就在 WTA 站稳脚跟了。您怎么看？尤其马上就是中国赛季一系列的比赛，他、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就此就能稳在 WTA 里面了？
1: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吧，因为这个他第一轮打利斯是退赛了，今天打布克沙呢，布克沙是属于在职业球员当中其实球速比较慢的。
0: 嗯。
1: 小孙这边。对，现在呢，这个第一轮赢了之后，我觉得正在兴头上，而且他正处在这个年纪，
0: 嗯，
1: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又本身又是打进攻的啊，我觉得整个火力输出非常的稳定，那当然也包括主场了，那音乐球场今天基本上都看他的都坐满了啊，
0: 嗯，
1: 因为当然下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了，这个高富啊，
0: 嗯。
1: 就是说你不是光抡可能就够了、
0: 嗯、
1: 而且可能又要回这个大球场，可能要回至少莲花吧啊、
2: 嗯、
1: 完了我们觉得因为前两年成长道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职业网坛竞争那么激烈，我觉得很难是一帆风顺的。
0: 对
1: 啊、你要碰进入你打成人赛的话，要碰不同类型的选手，
0: 嗯，
1: 我觉得这一场一场来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小孙是有这个很好的起点，而且可以看到他场的气质是不错的啊，不怯场、
0: 嗯、
1: 而且他的整个打法呢是跟现在国际潮流也是接轨的，现在是要打进攻的啊。
0: 嗯，咱们最后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比赛的进程当中就关注了布林乔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但是到晚上11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直播结束，这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实际上、
1: 啊、
2: 到家了还看了会儿。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啊、
0: 嗯，德约赢得很难，您觉得小布昨天在比赛当中能够把德约至少拖到第三盘，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这场呢我是看的直播啊、
2: 哎、
1: 我觉得呢从第一盘的，
2: 我插播一下，莱巴金娜输了，查拉耶娃把莱巴金娜给打掉了啊、
0: 嗯，
1: 大冷门了啊，
2: 嗯，大冷门，
1: 头号种子出局了，
2: 头号种第二轮出局，嗯，
1: 嗯，
2: 太冷了，北京这边不想打会了，
1: 对啊，我觉得那个小布呢，昨天那个比赛呢，他本来是准备打成消耗战的，
0: 嗯，
1: 第一盘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靠稳啊，去拖，完了等德约失误。基本上也达到这个战术目的，第二盘准备想复制这个，但是德约呢这个身体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 到了第三盘反而更有劲儿了。对自己也说这个他第三盘挺重要的，第一盘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德约呢，确实他答应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也是想在这个因为三盘两胜的比赛当中，他去看看39岁这个年纪自己这个体能分配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昨天算是找到了啊，也让小布很诧异，因为小布也觉得拖到第三盘他更年轻，但是他发现他反而跟不上德约了。
2: 德约后来是把那个体能的瓶颈期过了，
0: 而且还有
2: 就是我就感觉。

0: 儿在上这个小布说，感觉前两天他是热身，
1: 热身活动开了，感觉
0: 热身热的时间太长了。
2: 嗯，
0: 而且这个昨天的这场是今年第二场先输一盘情况下能赢球的比赛。
1: 嗯，
0: 上一场是那个澳网的半决赛，
2: 嗯，
0: 他跟辛纳，
2: 嗯，
0: 而且那场也是这样，就打到第五盘的时候，德约反而比辛纳体能状况好，
1: 突然就不累了，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0: 当然就是说德约在巅峰期其实打过很多这样的比赛，
2: 对，
0: 他现在就是想是不是在这个年龄他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
1: 嗯，
0: 昨天算是试成了，他觉得。他说嘛，这一场顶两场，意思就是说，他找了一定的感觉啊，他自己在场上的一种调整方式。
1: 嗯，
0: 啊，那我想接下来反正明天要打德列夫了，那反正这就是，肯定是硬茬，也看还管不管用，是不是能打到体能层面，而且德列夫两个大满贯加身之后，我觉得整个
2: 信心出来了，
0: 这个能力、
2: 嗯、
0: 能力也其实也提升了、
2: 嗯、
0: 啊。
2: 我其实也听说，就是德约科维奇今年他自己认为，从年初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身体状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向外界披露，至少他可能在某一些比赛的关键时刻，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他不是外在我们看的，比如肘的伤势啊，还是臀的伤势啊等，他不是这些、
1: 嗯、
2: 有可能是比如说胃啊什么需要调理、
1: 哦、
2: 等等，就是他有可能就在
1: 他法网时候就感觉是特别不舒服，
2: 对，他现在也没有向外界披露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这种持续比赛的
1: 状态、嗯、
2: 对，
0: 嗯
2: 嗯，那明天就打斯维列夫了，我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有福了，
1: 明天这是几点啊，这比赛
0: 明天还是七点，
2: 必须得安排在夜场最黄金的时段、啊、
1: 又看不着，我还得做节目、
0: 嗯、
1: 我今天连证都没领呢、
0: 嗯、
1: 天天做节目、
0: 嗯、
1: 好，那反正不管怎样，明天呢大家去现场的话希望能一饱眼福啊、
2: 嗯、
1: 其余的咱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当中、
2: 嗯、
1: 来欣赏两位世界顶尖选手的这个比赛啊，明天反正总得有一个回家的，这稍显有点可惜，今天这莱巴金娜这么早就走了、
0: 嗯、
1: 这个也有点可惜啊，这今天
0: 是，但是其实他今年呢，莱巴这个整个比赛他打的也比较多啊、
2: 嗯，
0: 其实也是有点疲惫的。
1: 嗯，好，那今天呢，感谢胡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延长在俄大熊猫喀秋莎的租借期限？郭家坤表示，在俄罗斯，中国大熊猫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当地时间10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南部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展开搜寻。据气象网站数据，当天上午，南塔基特岛当地天气状况晴朗。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 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进来没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杂志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一。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4: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2: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5: 他是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2: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6: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7: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6: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人和佛，南洋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他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5: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16: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5: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17: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墙根那儿，这我们朝鲜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16: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5: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8: 我是腰鼓队，打着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0: 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1: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圆。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2: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是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心声。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3: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10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大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

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他，好像是母亲吧，他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珂。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七十，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

错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

0: 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北京的人家，早晨打开水龙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有两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地不见了。那这水从哪儿来呢？它顺着一条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一项借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旱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去全国的30%-40%，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氟水、苦咸水。对于北旱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渠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

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堪称国家水网的大动脉。三条线脾性各不同，东线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上，那边地势低平，水得靠泵站一级一级地抬上去，全线13级泵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2013年11月15号，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中线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靠的是地势落差，全程自流。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西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4A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

米，要蓄积起足够北宋的水量，压出全城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锚、设建槽、铺砂浆，让两代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100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疏水隧洞，内径7米，用直径9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地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9年的时间。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难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是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赣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几十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10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8月，西川县盛湾镇榆关村893名移民

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忠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3省8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自动监测站每4小时取样分析一次，库区31个断面每月人工监测，每年还要做109项全指标体检。库面上还有一群常年与风浪为伴的人。丹江口市轻漂队队长杨丽带着队员们日复一日在水上打捞漂浮物，年过花甲的蒋德新开着机械化轻漂船清理库区的枯枝败叶，人们管他们叫守井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守着这库水就像守着自己的眼睛。守得好不好，有一种小生物最有发言权，桃花水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度的濒危，对水质挑剔到近乎苛刻。2018年10月，丹江口水库首次发现活体桃花水母，群聚面积有1500平方米。这些年，桃花水母甚至现身北京的调节池，跟着南水一路游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曲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在北京，城区供水的70%以上已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浮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

水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苇绿荷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渠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十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路，从34.5万移民转身离去的背影，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渠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90年，年轻歌手蔡国庆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演唱了这首《北京的桥》，凭此一曲红遍大江南北。在此之前，词作家严肃以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为题材，创作了多首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京腔京韵的旋律，让这些歌曲在全国迅速流行开来。
1: 通过桥的瑰丽多彩，显示出北京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北京的美丽、北京的宏伟。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为这个，因为我们很强调一个，那时候给冯胜全我们俩合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定要有京味儿，因此就出来。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北京的桥凹凹凹，它凹什么呀？不懂，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
2: 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
0: 严肃所说的唱法，其实凝聚了蔡国庆的一番苦心。那一年，北京的环路还没有修好，西直门桥还在施工。蔡国庆就在工地上给工人师傅们唱歌，他亲眼见证了两层重叠的西直门桥从一个大土坑一步步变成了立交桥。对他来说，歌里唱的是他最熟悉的北京，自然也要用最北京的方式来表现。
3: 我是北京人，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后来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照流行音乐来唱的话，并不能唱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我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就是那个一下就唱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北京人讲就是听得有滋有味，听得
0: 从充满历史风韵的十七孔桥、卢沟桥，到标志北京城市建设的三元桥、安贞桥，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汇于北京，也融合在《北京的桥》这首歌里。歌曲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当年巨大的工地如今早已成为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面貌总在飞速变迁，但歌声里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却历久弥新。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莎莎，
1: 嗯，
0: 今天是你生日，爷爷送给你一件礼物。
1: 啊，什么礼物？
0: 你看。
1: 哦，一块小石片呀。
0: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它来自西沙。
1: 哦，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一集。
1: 那个10岁的小女孩就是当年的我。我叫王中沙，是一名小学教师，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南海军人世家。爷爷当年是永兴岛守备队队长，奶奶当过海岛女民兵，妈妈是军医，因公殉职了。爸爸叫王定海，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后进入海军部队，转业后留在三沙永兴岛当了灯塔管理站的站长。唉，提起他，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也许是和妈妈去世他没有回来有关。反正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离多聚少，那些年我几乎抑郁到崩溃的边缘。今天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长，从哪儿说起呢？就从海口婚礼酒店那个雷声阵阵的午后说起吧。
2: 莎莎，我有个事儿。
1: 我电话，等等。喂，啊，齐校长您好。哦，上岛支教的事啊，哎呀，我这次恐怕是去不了了，我正在筹备婚礼呢，时间上冲突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次难得的机会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我实在是，哎呀，齐校长您放心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去。好，谢谢您的理解，再见。
3: 王女士，哎，这是根据您的要求制定的婚礼方案，流程都附在后面了，您看看。
1: 好好，我回去仔细看一下。我最喜欢你们这个厅，没有柱子，视线好。哎，雷金，你觉得怎么样？
2: 什么？
1: 这个厅怎么样啊？

0: 你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啊。
1: 哦，这个听
0: 啊，你看看，哎呦，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你还军人呢？我可告诉你啊，你的探亲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要回永兴岛了。你今天啊，无论如何也要把酒店定下来。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0: 嗯，
1: 不好意思啊，王经理。
0: 没关系。
1: 莎莎，过来一下。
0: 啊？怎么了？
1: 莎莎，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商量，可一直也没鼓起勇气了。看来今天不说不行了。关于婚礼的事情，能不能缓缓？
0: 缓缓？
1: 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听我说啊，上周我接到通知，部队马上要进行国庆大阅兵选拔。莎莎，我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想好了，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跟担当。我不想错过这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0: 直说吧，什么意思？这婚不结了？
1: 我没说不结，我只是说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
0: 推迟？推迟多久？
1: 这个我说不准。可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后来梦想成真，来到三沙守卫海疆，现在终于等来了能见证祖国强大的机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你别跟我扯这些大道理。前面你出任务，婚期已经推迟两回了，现在一句话又不结了。雷剑，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就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
1: 莎莎，我又不是不跟你结婚，我只是说暂时。
0: 你说你轻巧，结婚的事情我同学、我同事、亲朋好友都通知了，你轻飘飘一句话说不结就不结了。行，听你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1: 哎，莎莎，莎莎，我
0: 雷剑，我王忠沙可不是非得逼着你跟我结婚，自己看着办。

0: 喂，你好，哪位？
1: 少少啊，我是爸爸。
0: 有事。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日子定了没？我一定准时参加。
0: 不结了，谢谢。

0: 莎莎回来了，放在锅里自己热一下啊。哎呀，放哪儿了呀？我记得应该就在这个皮箱里啊。
1: 哎，奶奶，你找什么呢？
0: 你爷爷非要让我找一枚象棋，说是什么当年一个老朋友送的。哎呦，我都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哪儿真是。
1: 哎，那个李锦包里装的什么呀？
0: 那个
1: 还用塑料袋裹着的那个。
0: 哎呀，就是这个。哎呀，老王了，你快来看看来。快。
2: 哎，对，就是他。
0: 哎呀，
2: 就是他，就是40多年了。
1: 这不就是象棋里面的兵吗？这什么做的呀？看着不像木头。
2: 是一壳做的，传了好几辈人了。
1: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爷爷，你说的老朋友是谁啊？
2: 哦，他叫李阿潮。潮水的潮。4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排长，敌对国船只不时在咱们的西沙海域滋事，非法侵占岛礁，撞击渔船。有一天，阿潮和他阿爸出海打鱼，正巧遇上了侵入我领海的外国武装机帆船。
3: 阿爸，是敌人的船，他们开过来了。
4: 别慌，这是中国的海域，挥动国旗让他们离开。
3: 好。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离开。看见我手中的中国国旗了吗？
5: 不好，阿爸，他们的船撞过来了。
4: 这帮混蛋真敢动手啊。儿子，那就跟他撞。怎么宁可死也不能让他们侵犯咱的祖宗海？愣着干什么？撞！

0: 我当时带着战士们在巡逻厅上巡逻，正巧遇到这事儿。我们驱逐了敌船，把他们父子俩从海里救了上来。那年马超才十几岁，后来他成了651渔船的船老大，也成了我们的海上交通员，为收复岛礁立过功啊。他总说我们是生死之交。阿超和我一样都爱下象棋，我在岛上的这十几年呢，他是我最好的棋友。我下岛时，他非要把他家传下来的椰壳象棋送给我，我能收吗？他哭了，说我瞧不起他，我就拿回了这个病。
1: 这个冰有点催人泪下呀。
0: 每次我看到这枚棋子，它都会提醒我，我永远都是一名保卫祖国海疆的兵。
1: 没想到这枚小小的象棋子还有这么一段来历呢。
0: 莎莎，爷爷把这枚棋子送给你，将来再传给你和雷健的孩子。这枚棋子是军民情谊的见证。咱们家是南海军人世家，要把这份情谊代代传下去。
1: 爷爷奶奶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我和雷健的婚礼要无限期推迟了。
0: 啊？
2: 哎呦，为什么呀？
1: 他说他要参加国庆大阅兵选拔。爷爷，他不想错过这个让他荣耀的机会，他反悔了，他又要拖延婚期。雷健的心里只有他的部队，根本。

0: 没有我。
1: 哎呀，就因为这事儿啊，莎莎，雷剑是个军人，阅兵是重大任务，不是啥机会。你生气，爷爷理解。但是你得明白啊，他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才不配穿那身军装呢。等阅兵结束，结婚的事情要认真听听他的意见。
0: 可是爷爷，他一句话就说要推迟，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1: 莎莎，爷爷当年送你的那块忠诚石你还带在身上吗？
0: 当然了，我每天都挂在脖子上呢。
1: 来，摘下来放在手心里。
0: 啊？哦。
1: 感觉到什么了没有啊？
0: 它是温热的。
1: 对，这块石头原本是冷的，可你把它贴进心口，就能感受到它是有温度的。我们海军受到几十年风吹日晒，连石头都被捂热了，更何况人呢？雷剑，他不是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把对你的爱悄悄地捂进了心里呀。等到阅兵那天，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挺拔的身影，那一刻你会明白，他守护的不只是军人的荣誉，还有你们的未来。他的坚守就是对你最好的承诺呀，孩子。
0: 爷爷，这件事我要是真让步了，我担心这婚就遥遥无期了。
1: 雷剑是个好小伙子，孩子，你埋怨他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懂他。
0: 我不懂他？我是担心他一辈子待在岛上，我不想重走我妈妈的老路。我妈等了我爸10年，最后也没等到他调回海口。
1: 孩子，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去岛上看看，现在是时候了。
0: 现在？
1: 你去看看那座忠诚石，去感受一下你爸爸守护的灯塔，去听听老渔民口中的祖宗海，亲眼瞧瞧雷剑穿着军装守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有些道理光靠说说是说不明白的，你得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去了，你或许就理解雷剑了，也理解咱们这个家了。
0: 我不去，我现在一想起雷剑就满肚子气。
2: 莎莎，气呀可以赌一时，但可不能因为赌气就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哦，对了，你们学校不是正好有去永兴岛支教的名额吗？啊，你去支教，他去戍边，这是多自然多热烈的双向奔赴啊。
3: 奶奶，您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也学会说一嘴新词了？
2: 哎呦，好好好。

0: 奶奶了解你啊，从头到尾你都是说婚礼无限期延迟，可一句你都没提要跟雷健分手，是不是？嗯，这不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吗？啊，
1: 哎呀，我
2: 莎莎，去吧，赌气归赌气，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哎，不然的话你可会后悔的。
1: 好，我去。
0: 哎，这就对了。嗯，
1: 我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你们一个个魂牵梦绕，这么放不下。哎呀，对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教委的领导，那个名额估计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吧。啊，
0: 去，
2: 快去，快去。
0: 哎，下雨呢，带着伞。啊，
1: 爷爷奶奶别送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
0: 到了就给家打电话。哎，
2: 孩子啊，去了以后啊要替我好好看看咱们的西沙群岛。哎，记住那忠诚石在等着你，
1: 我会找到答案的，爷爷。哎，
2: 真想跟你一起回岛上去看看，可惜啊老喽。
1: 谁说您老了？革命人永远年轻。
0: 哎呦，你看这个孩子真会哄人。
2: 莎莎啊，你这次去可要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在岛上高温高湿高盐那是家常便饭，哎，也不知道你多久才能适应。
1: 爷爷，我都这么大了，您就放心吧，到了永兴岛呀，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二老报平安。
2: 好。
0: 嗯，好。
2: 哎，你还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爸爸啊，这么多年你甚至都不愿意叫他一声爸爸。
1: 这能怪我吗？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对爸爸这个词啊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0: 哎，别这么说，毕竟是一家人嘛。
1: 一家人？过年他不在，过生日他不在，就连我妈去世他都没及时赶回来。
0: 莎莎，你妈妈去世他比谁都难受。
2: 哎，我倒觉得你爸爸没做错什么，你爸爸是灯塔管理站站长，他
1: 我知道他工作忙，守塔事业重如泰山，对吧？爷爷，您都给我讲了无数遍这种大道理了，我听得懂，可他在我的系统里啊已经被删除了，就这样吧。
2: 哎呀，好好好好好，咱们先不提他了啊，现在咱们说正事了。好，立正，稍息。爷爷给你安排了几个任务啊，不，其实都是爷爷自己想做的，现在啊都写在了这个本子上，就算是你替爷爷完成。
1: 啊什么任务啊？
2: 立正。现在先不要看，一切以工作为重，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办这些事情。
1: 哦，那好吧，首长同志，你呢别光给我布置作业，我也得给您约法三章。
3: 立正。
1: 第一，我上岛后正式任命我奶奶，也就是海霞同志，接替我的职务，担任咱们家的纪律委员。您的生活起居必须严格遵守规律，括弧含吃饭服药。第二，在活动时下象棋，输了不许耍赖，不许跟人吵架，赢了也不能趾高气昂。第三，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在雷健能否入选参加大阅兵确定公布之前，不许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记好了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好了好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去吧。
1: 哎呀，爷爷奶奶，我要出发了啊！
3: 动身体啊。哦，走了。哎呀，珊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哎，
4: 刹车，我再说一句，雷剑是个好兵，可别再跟他赌气了。
1: 知道了。

0: 朝着那片蔚蓝的深处驶去，口袋里的碎石片各在心上微微发烫。前方等待我的不再仅仅是一场赌气之旅，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寻。
1: 莎莎，30多年了，我和你阿超爷爷只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我知道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也老了，上岛不方便了，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去看看他。哦，再去看看你爸爸，这臭小子有日子没回家了。
0: 忠诚石、祖宗海，还有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雷剑，前方等待我的究竟会是怎样的答

美丽的三沙永兴岛，水清沙白，绿树成荫，美得如梦似幻。可爷爷说的没错，高温、高湿、高盐，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上岛才三天，我的皮肤就开始抗议，湿疹和痱子让我整夜难眠。好在齐校长对我关怀备至，孩子们也都十分可爱，这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初步熟悉环境之后，我决定按图索骥去完成爷爷交给我的任务。至于雷剑吗，估计他集训正忙着呢，懒得搭理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一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甘邑，新苗。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苗，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

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四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四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接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来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

0: 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2: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铅改就具备条件了。
1: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 1.6 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3: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铅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 1.6 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4: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

0: 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2: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6: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7: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8: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7: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9: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7: 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0: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她喜欢曹操，
11: 她多大了？
10: 12岁，
11: 小学6年级，
10: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

0: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1: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2: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0: 两个
2: 爸爸是全免，
0: 他也全免，
2: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一百。
0: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2: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3: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 他可以想，
2: 可以想，
3: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1: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十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4: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1: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啊，
5: 这也不能加吗？
0: 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5: 好吧，
2: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1: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5: 我是追星来了。
1: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4: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6: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
4: 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9: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10: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9: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2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

0: 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5: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6: 走通天下路，
5: 哦，难过少寨渡啊，
6: 难过少寨渡，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6: 半夜三更人喊船，
5: 哦，只说是鬼喊路，
6: 只说是鬼喊路，
5: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

0: 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的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

0: 这边，
1: 就是
0: 这边沙漠上
1: 种的地都在东边，
0: 哦，
1: 然后
0: 住
1: 的
0: 在
1: 西边，
0: 住的
1: 在
0: 西边，住的在西边。
2: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2: 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 2804.69 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5: 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两个小时左右啊。
9: 这个充电呢，64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0: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

0: 于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5: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8: 也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6: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9: 人生超过1/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

0: 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的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0: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0: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1: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0: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儿，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

0: 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 2.5 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五世而局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五世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芽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五世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芽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托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芽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芽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集，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

0: 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1: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2: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1: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0: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2: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

0: 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1: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0: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

0: 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2: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3: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0: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菲尼克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

0: 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
1: 哎，对对对。
0: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啊，
2: 那就
0: 是
2: 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0: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
2: 嗯，
0: 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
2: 嗯，
0: 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
2: 嗯，
0: 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
2: 嗯，
0: 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
2: 嗯、
0: 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
2: 是，
0: 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2: 对对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
2: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
2: 没错
0: 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
2: 嗯，
0: 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
2: 嗯，
0: 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0: 试一试，
2: 哎，试一试，玩一玩，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
0: 是
2: 不是？
0: 是这样。
2: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就对，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0: 没错，
2: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嗯。徐然怎么去看
0: 这个
2: 事情？
0: 人无常事，水无常形嘛。
2: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3: 就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7亿，他们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2: 是，
3: 但我觉得这个7亿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7亿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2: 那当然，
3: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2: 是，
3: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
2: 嗯嗯，
3: 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2: 对，
3: 对吧、
2: 嗯？
3: 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2: 嗯
3: 啊，
0: 没错，
3: 所以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7亿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2: 对。
3: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2: 嗯，
0: 是的，
3: 7亿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
2: 嗯
3: 啊
0: 对，
3: 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
0: 嗯，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
2: 嗯，
3: 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
2: 嗯，
3: 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
2: 嗯，
3: 就比如说5、6，
2: 嗯，
3: 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哎，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2: 好好好，
3: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尝鲜，
2: 对
3: 对吧？
2: 极客玩具嘛，
3: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几，
2: 嗯，
3: 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
2: 嗯
3: 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
2: 嗯，
3: 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
2: 嗯，
3: 已经进入到了。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就已经跨越了。
2: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不用这么解释了，
3: 不用这么介绍了。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

0: 豆包，
1: 对，
0: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啊，你已经在用，
1: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啊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0: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1: 对，
0: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023年、20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
1: 是
0: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1: 对，
0: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那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它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1: 对，
0: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刚才鲍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1: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0: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我依然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80、90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1: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0: 或信息，
1: 对，
0: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 那当然，
0: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1: 对
0: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徐冉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0: 是，
1: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0: 态度好啊，
1: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0: 从来不跟你顶嘴。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 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哎，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哎，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哎，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哎，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哎，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哎，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就是 RAG 嘛，增强式搜索啊，
1: 是，
2: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1: 对，
2: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对吧？
1: 对，
2: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啊，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1: 对，
2: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1: 对。
2: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是吧？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包括 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对吧？
1: 是，
2: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
1: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2: 是的，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1: 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它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0: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啊，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

0: 问 AI 问题，
1: 嗯，
0: 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1: 当然，
0: 哎，就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1: 对，
0: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1: 收起来了。
0: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对着那个豆包，打开豆包，然后让它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1: 哦、
0: 甚至
1: 对
0: 在上半年的时候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1: 对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1: 没错
0: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1: 个程序
0: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1: 是
0: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1: 哎
0: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1: 对
0: 你给我点个外卖
1: 是的
0: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1: 对
0: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但用难回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够好用了我为什么不用呢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1: 对
0: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1: 嗯，
0: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 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
1: 嗯，
0: 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
1: 嗯，
0: 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1: 这也回不去了，
0: 对吧？
1: 啊、
0: 所以呢、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1: 是
0: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儿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嘛，
1: 是的，是的，
0: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嘛，
1: 嗯，
0: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
1: 嗯，
0: 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1: 对，
0: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1: 对对对，
0: 我还。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1: 是的，
0: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这饭凉不凉啊？对吧？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嘛。
1: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对，
1: 但是
0: 毕竟你是聊天，
1: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0: 对，
1: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0: 还是你会上班、
1: 哎、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0: 他就停了。
1: 对，你什么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就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
0: 嗯，
1: 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0: 你得给它插上电，
1: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0: 有 DOTS， 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2: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1: 已经来了。
2: 因为为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0: 嗯，
2: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0: 对，
2: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0: 嗯，
2: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嘛，对吧？
0: 对，
2: 相当于是啊。
0: 嗯，
2: 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0: 嗯，
2: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
0: 嗯，
2: 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0: 嗯，
2: 就是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
0: 嗯，
2: 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0: 嗯，
2: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
0: 嗯嗯，
2: 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
0: 嗯，
2: 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
0: 嗯，
2: 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
1: 嗯，
2: 太简单了。
0: 嗯，
2: 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它，也就是所谓的工作区，对吧？
0: 是的，
2: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0: 嗯，
2: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0: 对，
2: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0: 嗯，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
1: 嗯，
2: 信息的整理，
1: 嗯，
2: 信息的建模，
1: 嗯，
2: 把它揉杂成知识，
1: 嗯，
2: 然后成体系的输出，
0: 对，
1: 嗯，
2: 或者是复刻。
1: 嗯，
2: 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
1: 嗯，
2: 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0: skill， 变成 skill，
2: 啊，
0: 对吧？
2: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0: 对呀，嗯，
2: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0: 对
2: 吧？
0: 对，
2: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
0: 嗯，
2: 他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0: 是
2: 的，他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0: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2: 啊，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
0: 嗯，
2: 都被他复刻走了，
0: 嗯，
2: 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
0: 嗯，
2: 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
0: 嗯，
2: 那人类将来怎么办？
0: 嗯，
2: 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0: 嗯嗯，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嗯，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
1: 嗯，
0: 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
1: 嗯，
0: 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冉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1: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哎，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
1: 嗯，
0: 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
1: 嗯，
0: 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
1: 嗯，
0: 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
1: 嗯，
0: 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
1: 嗯，
0: 现在不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
1: 嗯，
0: 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
1: 嗯，
0: 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
1: 嗯，
0: 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
1: 嗯，
0: 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1: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
0: 嗯，
1: 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
0: 嗯
1: ，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
0: 嗯，
1: 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0: Meta，
1: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
0: 嗯？
1: 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
0: 嗯，
1: 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

0: 立场问题。
1: 嗯，
0: 就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1: 对，
0: 所以他要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
1: 嗯，
0: 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
1: 嗯，
0: 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
1: 嗯，
0: 我的商业估值
1: 是
0: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
1: 嗯，
0: 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1: 是
0: 我持续的牛，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1: 诉求，是吧？
0: 诉求，对，
1: 嗯嗯，
0: 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24小时。
1: 对，
0: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1: 嗯，
0: 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1: 对，
0: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
1: 嗯，嗯，
0: 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关注？
1: 嗯，
0: 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
1: 嗯，
0: 这是我这一两年吧，
1: 嗯，
0: 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1: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0: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24小时的
1: 是
0: 给我干活。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
1: 嗯，
0: 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1: 是，
0: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
1: 嗯，
0: 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24小时在线。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冉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0: 已经用上了
1: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0: 嗯。
1: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
0: 嗯，
1: 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0: 嗯，
1: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0: 咱们内部再交流。
1: 哎，咱们内部再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鲍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嗯，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嗯，哎，
2: 要统一账号体系。
1: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0: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
1: 啊，
0: agent 和agent 直接交流，
1: 对
0: 吧？
1: 就直接对，
0: 啊，
1: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0: 对，你都平了，
1: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0: 嗯，
1: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2: 实际上，傅总，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1: 嗯，
2: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0: 嗯，
2: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
0: 嗯，
2: 啊，我们通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
1: 嗯，
2: 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啊，
0: 不多。
2: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
0: 微信
2: 啊，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1: 嗯，
2: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2: 实名制嘛，这是
0: 对
2: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手机号的验证码的验证，
1: 对
2: 吧？
0: 对。

0: 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这种啊，
1: 是的。
0: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了，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在帮你完成。
1: 是，
0: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1: 对，
0: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娄子。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1: 对，
0: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1: 是，
0: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1: 对，
0: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2: 画地为牢，
1: 是，
0: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2: 怨我的智能体啊。
1: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0: 因为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1: 对，
0: 智能出行。
2: 嗯，
0: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1: 是
0: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的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1: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2: 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1: 徐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2: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1: 啊，
2: 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
1: 哎，
2: 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1: 是，
2: 足够好用，
1: 对，
2: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

0: 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1: 对，
0: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1: 对，
0: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
1: 嗯，
0: 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
1: 嗯，
0: 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
1: 嗯，
0: 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1: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0: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1: 是。
0: 另外，刚才包儿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
1: 嗯，
0: 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
1: 嗯，
0: 我倒觉得这件事儿可能没有那么悲观。
1: 嗯，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嗯，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它现在，哎，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腾讯也举就是伸手了说，
1: 嗯，
0: 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 对吧？
1: 对，
0: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拒绝是合理的，
1: 是，
0: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十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
1: 嗯，
0: 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
1: 嗯，
0: 咱们合作一下吧，
1: 嗯，
0: 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哎，是，
0: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
1: 嗯，
0: 到开始部分协作，
1: 哎，
0: 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
0: 哎，
1: 你就会发现，
0: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
1: 是
0: 我牺牲一点利益，
1: 嗯，
0: 你也牺牲一点利益，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
0: 嗯，对，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
0: 嗯，
1: 哎，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0: 对
1: 吧？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
0: 嗯，
1: 也是痛点呀，
0: 嗯，
1: 也需要解决呀，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嗯，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

0: 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人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2: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1: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3: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4: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4: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0: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3: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3: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 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3: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气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1: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3: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呢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4: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0: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历史大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

0: 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

0: 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3: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3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3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

0: 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0,000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2: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6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0: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3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 油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

0: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势，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0: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

0: 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克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人员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

0: 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七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1: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在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0: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 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
0: 嗯，
2: 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0: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一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0: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1: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有消息说沙特准备 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

0: 为了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新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

0: 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1: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2: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再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它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3: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10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9条对它的限制。
1: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岩国基地部署了低风，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鹿屋基地再次部署了低风。那么美日深知这个低风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低风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斯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 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以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嗯，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3: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和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职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七十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

0: 真，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

0: 会下设六个小组，而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一。时任筹备委员会第六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1: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2: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3: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

0: 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1: 有个喇叭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0: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佛佛，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2: 下午3点3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3: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墙根来了，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有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2: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4: 我是腰鼓队，打的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在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2: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蓝。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每一段盛世繁华都是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心声。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

0: 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1: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大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炊，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

0: 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 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昨日新闻重现。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珂。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七十，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过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

0: 心，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威严是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地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打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20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70集，
4: 陈千里从口袋里掏出拟定的广告文字时，没有注意到夹带了一片小纸头，那是打了洞的电车票。魏达夫存了个心眼儿，把车票塞进了口袋。叶启年拿到车票，立即让马秘书给华商电车公司打电话。根据车票颜色和编号，加上打出的票洞，电车公司接电话的人马上告诉马秘书，那是一路电车，上车地点是董家渡。这就好办了，他就一直等在站长办公室的游天笑连夜带人到码头打听。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人会知道，不管是6股党、8股党、16股党、32股党或者72股党，他要游天笑以淞沪。

0: 司令部、军法处的名义，狠狠敲打敲打这些码头帮会。天亮之前一定要打听到消息。
1: 事到如今，这下我们全弄清楚了。
0: 卢中德兴高采烈，他恨不得越过叶启年，直接去南京向委员长报告。
1: 李汉去接人了，魏大夫发广告，又接了一个。老师让申报馆把广告发出去，真是太高明了。
0: 马秘书查了广告上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公司说，那台电话机装在法华镇的一幢住宅里。
1: 现在可以猜想，至少有三名共党首要分子企图乘这艘货船逃出上海。考虑到陈千里要租下货船剩余的十多间客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数量可能更多。
0: 叶启年闭着眼睛，没有理睬他的学生，他在等着游天笑从码头带回的消息。将近凌晨四点，游天笑开车回来了。他一回到站长室，就用内线电话机给叶启年打电话。叶启年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施计划已圆满完成。他让游天笑下楼，直接来到这间位于正源旅社楼下的密室。这里原是特工总部上海站，专门用于指挥秘密行动的地方。这回叶启年一到上海，就让他们把这里辟出来，专门给他使用。站里其他人不能来到这个地方。游天笑看到房间里坐着易君年，愣住了。随即他就想到，原来他才是那个西施。游天笑给他上过电刑，此刻想起来，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意思。可是没有人要听他说那些客套话。
1: 码头上有什么消息？
0: 叶启年立刻问道。
1: 王家码头街林泰航运公司，正月十六一大早，有个30多岁的人，打扮得像个阔气商人，跑到他们那里，说是要包下一艘货船的全部客舱，当场付了定金，一根金条。他们正好有一艘船要去厦门和汕头，运送一批洋货，货主是正广和洋行，回程将装运木材和矿石。开船时间是正月十八晚上。那个人是以旅行社名义包租船舱，但他说坐船的客人下午5点坐火车到上海，所以夜里11点以后他们才能登船，而且他们希望货轮早点离开码头，到吴淞口附近等他们用驳船靠上船舷。之后这人又去了沙船业船舶会馆旁边的工贸运输行，租了一艘小火轮，正月十八晚上使用，要求把船停靠到浦东某个小码头接人上船，然后把人送到吴淞口大船上。究竟在浦东哪个码头接人？那个人说，当天下午他会派人来运输行先行上船，具体接人地点临时通知。在这里他也付了定金。这个陈千里实在太狡猾了。
0: 卢中德咒骂了一句，这么一来他们很难确定抓捕地点。浦东小码头那么多，小火轮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又是晚上，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上船。也许他们可以到货船上设下埋伏，可是说实话，叶启年对码头帮会那些家伙很不信任。游天笑随便一打听就能得到消息，他们要是提前控制大货船，让军警从码头栈桥登船，消息说不定就会泄露出去。要把一艘漂浮在黄浦江上的大货船当成陷阱，变数实在太多了。军警在哪里秘密上船？他们会不会派人监视货船？对方有多少人？他认为这些共党首要分子在浦东集结的码头，他们必须先得到消息，这样才能确保抓捕行动顺利完成。卢中德对先前魏达夫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儿两个人坐着抽烟，他就把自己真正身份

0: 诉了魏达夫。
1: 不习惯。
0: 魏达夫说，
1: 叫了你几年老易，现在改过来不太习惯了。这没关系，你仍然可以叫我老易。我估计今天你还要叫我一天老易。
0: 魏达夫琢磨了一会儿。
1: 什么意思？你还想回去？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上船前的集合地点。去法华镇把陈千里抓起来不就行了？
0: 一晚上没睡觉，魏达夫打了个哈欠，想了想又说，
1: 倒也是，把他们抓起来，没人去接头，线就断了。要不然把董家渡全部封锁起来，这不行。陈千里鬼得很，董家渡附近他肯定不下暗桩，稍微有点动静他们就缩回去不动了。船呢？把船找到也行啊。
0: 卢中德摇了摇头又问，
1: 你从申报馆出来到现在也不回去，你说陈千里会不会怀疑你出了意外？昨天在报馆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倒是让我不要回法华镇，今天上午8点到顾家宅公园跟他碰面，到时候要给我布置新任务。
0: 这一点魏达夫倒没有信口胡说，他们在申报馆门口抓住他以后，就去报馆广告科盘问了那个吴小姐。吴小姐说她后来打过一个电话，挂了电话还乐滋滋地说老板放她一天假，她要约吴小姐吃午饭呢。
1: 早上8点在顾家宅公园门口，陈千里果然等着魏达夫。卢中德泰然自若，他知道马路对面的那辆车上总部训练有素的枪手正瞪着眼睛往这边看，如果魏达夫稍有异动，子弹马上就会打穿他的脑袋。刚刚出来前，叶启年再次犹豫，在正源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中德说拿浩瀚当诱饵调出陈千里的秘密上传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得太大了。卢中德觉得老师可能真是老了，这件事只要做成了，有可能抓住大批中共高层，这是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次决战，下多大本钱都值得。老师请放心，我们布置了人手，控制了接头地点，陈千里翻不出什么花样。卢中德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像往日那么踏实。他最初没有把陈千里视为真正的对手，跑马场接头之后，他一直不懂叶老师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个人。他见过那么多地下党，老练如隆冬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但是银行保管库那一回着实让工于心计的卢中德暗自叹服。可他又觉得这个含蓄内敛的对手多半是靠着运气。最近这几天游天笑带着那么多人围捕都被陈千里一一化解，确实显示了他机敏过人的身手。此刻卢中德又宽慰自己，特务工作并不是学过几手格斗术靠着运气就能逢凶化吉的。陈千里仍然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看见卢中德也没表现出惊讶。你的事儿办完了，老易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魏达夫刚要直截了当地把钓饵扔出来，又想起卢中德关照他的话，不能心急，先听听陈千里怎么说。那你们先说。魏达夫犹豫地看了看卢中德，卢中德没有看魏达夫，他对着陈千里说道，这是老方牺牲前实际上是在菜场开会前跟我交代的事情。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1集，
5: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达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

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不知该说什么好。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派。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理众了，理众了。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校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另一位校员余泽宏，全团共1000多人。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1924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18岁以上的青年。21岁的陈赓对17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2岁。1927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璋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璋说，一刀一刀的弯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着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璋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璋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1961年，陈赓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1935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璋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是他们

0: 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28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第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第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部队始终无法展开，第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攻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调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动摇，进攻中的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帝王到现代企业家，从哲学家到上班族，为什么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呢？今天我们从治国之道、人心之道、生存之道、宇宙之道四个方面来探讨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首先，我们可以从顺势而为的治国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远。老子说，无为而治。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是什么都不做，其实不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时，能够看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评分因素。
3: 那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体检报告上呢会看到这个肺部的比如说下叶或者是上叶有小结节
4: 啊，
3: 长的位置和这个癌变的风险性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如果是肺部结节是在上肺、中肺、下肺，那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评分系统啊，高风险和低风险。所谓高风险，第一高龄，第二重度抽烟，第三结节影比较大，第四边缘不规整甚至出现毛刺征啊，第五结节位在上肺。为什么上肺？因为这是临床观察出来的结果。如果是单个结节出现在上肺，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的风险要大。所以这五个因素组合成评分100分，如果这个得到65分以上就是高风险。相反，年轻人不抽烟或者极少抽烟，结节影子比较小，还有就是边缘非常规整平滑，最后一点在中下肺，如果这个评分低过5就属于低风险。
3: 嗯，那如果通过评分哈，我们的这个风险是高于65了
4: 啊，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
4: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群有个结节，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漂浮的概念，那可能就是个恶性，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排除恶性的可能。倒过来是低风险人群，我首先想到的是良性病变，那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低概率我也要看看它有没有恶性特征。
3: 嗯，
4: 那么如果是医生判断特别是经过动态变化有增大的趋势原来不典型的恶性特征越来越典型，那么早期一般外科大夫决定是不是要拿掉就行了。在拿掉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手术的过程中要冰冻切片。冰冻切片如果是肯定是良性病变，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淋巴结清扫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冰冻切片提示是肺癌，那么还得注意肿瘤旁边是不是有肿瘤的微型病灶，看有没有转移。因为有没有

0: 转移，有时候它很小，恶性程度很高，它也可以转移，有时候比较大，因为它恶性程度没那么高，有些类型它也可以不会有转移。
1: 嗯，
0: 因为有没有转移就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化疗，或者是结合放疗，或者靶向治疗。现在肺癌就是多学科讨论结果，一般由呼吸科大夫、由胸外科大夫和肿瘤科大夫，甚至包括一些放疗科大夫一起来讨论这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1: 所以定期随访非常的关键，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而是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这就需要综合的来评判和治疗了。那如果比较理想的是哈，医生判断我们的这个结节呢，它属于良性的，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
0: 如果是良性的，是个结节引子，那当然都是病原治疗了，真菌感染的抗真菌，结合就抗结合治疗，这个是不需要手术。如果很难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有些肿瘤可以长期不生长的，如果每年都拍，我觉得都在掌控之中，没有必要太担心。现在我们另外一种过诊过治的情况也是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结节是良性的，有很多患者心理的因素是有差别的，他就是不拿掉他就不爽，结果拿出来很多是良性。虽然说良性现在微创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良性你不拿掉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专科医生的意见，该观察就观察。一般医生叫你观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放心的让你观察。如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个恶性，而且直径也比较大，他就不会叫你观察了，就直接就给它切掉了。
1: 嗯，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肺结节哈，总的来说应该抱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0: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也大家对健康理念很注重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病，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晚期来，可能这个病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你不注意不去看病而已。
1: 嗯，
0: 人到中年每年都体检一次，如果体检报告都正常的话，这未来一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1: 嗯，所以今天通过施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惑都消除了吗？
2: 消除了，
3: 消除了，
1: 消除了哈，大家都轻松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要体检，就是要定期动态的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最好是在疾病的最早期去治疗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是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4: 听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庆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广大官兵在强军文化熏陶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一步凝聚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磅礴力量。
10: 新闻聚焦，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举行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环球军情，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

0: 及实施空袭的请求。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工作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国庆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战备、坚守战位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强军文化教育引导官兵坚定革命意志，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东部战区海军会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宁波交响乐团走进战区海军部队和机关，举办祖国颂主题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星辰大海、长征祖歌、保卫黄河、我爱你中国等12首经典曲目组成，为官兵们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临阵，
2: 当长征祖歌的旋律回响耳畔，我仿佛回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生在盛世，更不能忘记先辈走过的艰苦征程。作为驻守在东海一线的官兵，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苦练专业本领，将红色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守护家国安宁。
1: 国庆假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相关部门开展双拥共建文化活动，活动现场非遗华英舞狮精彩上演，铿锵锣鼓回荡营区。美食体验区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讲述民俗背后的传统故事。首座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官兵制作木板年画拓印，传授金台木板刻字技艺，官兵亲手体验非遗创作。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与互动体验，让官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军民同心的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徐泽龙，
3: 来自驻地的非遗传承人带着西府文脉走进军营，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子弟兵的深情厚爱。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军民鱼水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军民同心的坚固防线。
1: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国庆假期，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文体活动，设置长征主题趣味闯关、团队竞技比拼、红色影片展播等多样活动，官兵踊跃参与，积极协作，在趣味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在红色熏陶中汲取奋进力量，有效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军心士气。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浩，
4: 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意义十足，各类红色趣味竞赛互动性强，参与度高，让我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同时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了战友默契，凝聚了集体合力，既放松解压又励志铸魂，让我度过了一个充实难忘的国庆假期。
5: 准备开始，
6: 一二一二一二。
1: 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部队生活，融入军营集体，国庆佳节之际，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新兵大队组织开展你画我猜、套圈、游园会等文体活动。轻松有趣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新战友的集体归属感和团队意识，也为他们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投入后续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武警杭州支队新兵蔡俊熙：
7: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国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0: 暖，更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会努力训练，和战友们一起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1: 国庆节期间，陆军兵种大学、空军勤务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节日活动。火箭军工程大学依托校园道路打造缩版长征路线，设置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打卡站点。陆军兵种大学与空军勤务学院举办10.1公里迷你马拉松，赛道布置长征打卡点与迷彩指引标志，学员们用脚步体悟红军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矢志强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陆军兵种大学学员葛云飞：
2: 跑完了这10.1公里，我特别有成就感，用奔跑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很有意义。沿着长征主题的标识一路跑下来，我更能体会到先辈们的坚韧。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在强军路上奋勇向前。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在这次战略演习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迎新、傅超、杨硕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4: 随着陆空实兵联合演练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周泽新：
5: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4: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岳玉宝：
6: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4: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张嘉义：
5: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4: 据了解，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运输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中方参演部队回撤归建后，将紧紧围绕使命任务，从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筹划、联合实兵行动、远距离跨境投送、实兵行动协同、政治工作开展等方面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切

0: 是提升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实战能力。
1: 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的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都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的目标，为弘扬英烈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产权保障。据介绍，专项工作实现了烈士陵园确权登记全覆盖，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各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登记标准，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记该不动产为烈士陵园，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抵押买卖，强化用途管制与永久保护，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
2: 记者刘海鹏、李游报道。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滨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展义诊。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驻地革命老区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1: 记者刘小荣、出明龙报道。国庆假期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即动，在近似实战环境下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水平。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谢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刘畅、张月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

0: 据韩国方面10月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据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驻港部队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地理教师。为您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退役士兵邓华玉，主动放弃大城市留校工作的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刁晓玲、彭启维、戴柔，播音胡成成、宋波。
2: 邓华玉，广东韶关人，1994年出生，2011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同年报名参军，在驻香港部队服役2年。2013年退役后，邓华玉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他把军人的作风融入学习实践，积极进取，勤奋钻研，先后担任班长、年级长，在校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邓华玉主动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粤北山区，成为韶关市始兴县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工作中，他坚守军人本色，以身示范，以德育人，带领班级取得优异成绩。他本人也在多项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2021年，邓华玉被评为韶关市最美退役军人。
3: 邓华玉虽然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却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过在他的寥寥数语间，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坚韧。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些可贵的品质和他的军旅经历息息相关。大学期间，他积极报名参军，退役复学毕业后又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老师。谈及过往的这些选择，邓华玉的语气依旧坚定无悔。
4: 从来没有过想过说后悔来到这里，因为是自己想来的嘛，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肯定要把它做下去，要敢担当敢作为，能够在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学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站出来，就这一块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3: 邓华玉出生于广东省南雄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经常跟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养成了勤奋刻苦、坚毅沉稳的性格。2011年，17岁的邓华玉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入学不久，他下定决心要去参军，到军营里去淬炼自我。
4: 就是2011年那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应该说应征入伍的男生是比较多，然后女生好像就我一个，而且在那之前好像应征入伍的女生也一直是很少。当时就想着先报名，然后如果体检证书都过关了，然后就直接入伍了。
3: 入伍后，邓华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通信保障一线的专业淬炼到女子特战分队的极限挑战，年轻的邓华玉在军营里不断蜕变成长。特别是在201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的阅兵集训中，邓华玉每天都要进行2-3个小时的军姿训练。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咬牙坚持，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如愿以偿地站在了阅兵场上。
4: 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可能在那里训练也好啊，包括我们说思想政治课也好，就各个方面之后感觉自己情绪上比较稳定了，心态上也比较平稳。

0: 就做事情也好，就是思考的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不会那么急躁，想事情就相对全面一点吧。
1: 2013年退役后，19岁的邓华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完成繁重学业的同时，他主动竞选班长、年级长，把军营里雷厉风行、拼搏奋进的作风带到校园。
0: 其实班长包括级长，他的负责的事务其实是很繁琐性的，就是因为学生人多，然后又涉及到学习上的，包括社团活动上的，包括像比如学院组织的这些活动，要动员大家去参与的，包括像我们每年进行的评优评先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占据我们的个人时间的，但是我是愿意去为大家做好这些事情的。
1: 2017年，邓华玉不顾亲友们的劝说，毅然放弃在省城的留校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岳北山区，在韶关市始兴县丰渡中学当了一名高中地理教师。让他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读高中时，曾经在一个特殊班级红志班学习过。在红志班学习期间，他的学费、食宿费全免，费用由学校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资助，所以不忘感恩、回馈家乡，一直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0: 这个班呢，就我们考进去之后，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他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补贴的。所以，因为自己受了自己家乡的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托举，那我们也想延续这一个，就想为自己的家乡也做点事情。
1: 到丰渡中学报到不久，邓华玉就因为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班主任。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0: 他们已经是00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啊，多跟他们聊聊，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关注的东西，然后慢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然后再来协调这些东西。
1: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邓华玉还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0: 尤其他妈妈跟他爸爸就会经常在他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他聊天，然后聊着聊着他才说出这些事情来。他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1: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3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9个春秋。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0: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1: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0: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0: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

0: 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

0: 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0: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4: 这几年一说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万克。
3: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5: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3: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6: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3: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7: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8: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0: 剩下的就明天
9: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10: 又是吹机器的，
11: 对，吹到手管里。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2: 到这儿来几天了？
13: 第二天。

0: 昨天都在收了。
1: 昨天收了多少亩？
0: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知道在干嘛？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4: 昨天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2: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

0: 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 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

0: 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

0: 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

0: 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8: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巡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是指相关部门主要或分

0: 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权级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权级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权故事。
1: 高恒这案子啊，是乾隆时候养心殿惩贪的一个大案。高恒这个人啊，他父亲叫高斌，满洲镶黄旗人，高家世。高亨他出身名门呐、啊，他爸爸是大官儿，多大呀、啊，诸位？他爸爸高斌啊，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大臣，吏部尚书，南河总督，还兼着直隶总督，任何一个官都不得了啊，六个。还有呢，高斌的女儿啊，就是高恒的姐姐啊，是乾隆皇帝的皇贵妃。皇贵妃只有一个人呐、啊，皇后、皇贵妃、贵妃妃等等。所以高恒啊，少年得志，他用不着参加科举考试啊，啊，用一个监生的身份，就在部里的给个官儿，完了就给个肥犬，山海关呢、啊、淮安关啊、张家口关呢、啊、三个税关的长官，还不行呢，啊，他是乾隆的小舅子啊，又给他派了长芦盐政，就现在唐山一带啊，管那盐政，还不行呢，又给他分配什么两淮盐政，就是扬州的两淮盐政，这都是肥圈儿。完了又回把他调回来做内务府总管大臣。这个人很能干，很乖巧，很聪明，但就是贪。他不是两淮盐政他管吗？盐政里头他抽。每一引盐抽多少给他，给他这钱呢，他没有上交国库，他自己中饱私囊，贪大伙儿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呀，就有人检举了，检举了以后乾隆呢怎么办，查，就查，一查呀，天哪，他贪污多少钱呢？贪污了467万两白银，这数是多大呀？这数啊，我查了一下，康熙61年没有记录，康熙60年全国所有盐客银加了一块是377万两。雍正呢？雍正13年没有记录，雍正12年全国所有的盐客银是399万两，就多了20万两。12年的时间呢，才多了20万两。他一个人贪污467万两，这数很大。乾隆一看这数太大了，就要处理。这么大数就是要杀呀。这时候有一个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傅恒。傅恒也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但是呢，他的是皇后的兄弟，高恒呢是皇贵妃的兄弟，傅恒呢

0: 就在乾隆面前说了，说这个高恒啊罪有应得，但是是不是看了皇贵妃的面上可以宽大处理。乾隆怎么说？乾隆说，皇贵妃的兄弟可以宽大处理，那么皇后的兄弟又奈何？傅恒一听话来着，下肢哆嗦，你要一查他也这也不得了，他就不敢再说了。高恒傻了，高恒的儿子叫高普，没有傻，没有连坐，也没有发配他儿子送君，大概这时候皇贵妃可能还有点面子吧。乾隆呢就把放派到外地，放在了新疆叶尔羌，做叶尔羌办事大臣，当时驻地就现在新疆的沙车，叶尔羌是现在新疆的叶县，就这个地区吧，它旁边就是和田，就是他们在一条线儿。他到任之后，他那个地方有个山呢、啊，可以开玉，这玉呢是国家的，已经封了，他通过有关方面说，就在那儿开玉，开山采玉，采了这个玉啊，最好的玉，他让人捎回家，他自己收起来了。派了多少人呢？派了3000多回民上山给他开采，对那些人呢，勒索也比较厉害。当地把这事儿就报了，告到乾隆那儿，就是查。一查，他在当地存的金银16000多两，存的黄金500余两。这个人呢，平常很乖巧，在乾隆帝面前呢，哎，耍一些小聪明，让乾隆高兴。背了乾隆面呢，就又懒又馋，就不好好干。啊，乾隆一定有所发现了，因为他爸爸已经给杀了，是吧？所以对他有时候就稍微宽容一点。这么一揭发以后，将不得了，下令把高普也杀了。大家注意啊，高普的爷爷就是高恒他爸爸，那个高斌，我刚才讲了，他是前代的高官，工作勤勤恳恳，严格律己，最后河决口让他去修河去，73岁累死在工地上。他太忙了，经常在外面，没有很好的教育他的儿子和孙子高恒和高普，结果高恒高普最后都是用贪污罪被杀了。整个高斌这一门在清朝就没有再兴起，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经验。
1: 高恒高普父子虽然贵为皇亲国戚，又有先祖高斌的荫庇，但是如此侵吞国家财富，乾隆皇帝只能痛下决心，严厉斩杀高氏父子。比起单纯对财富的追求，有时腐败引起的后果远比贪财要恶劣得多。乾隆年间发生在甘肃官场的腐败案，就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0: 接着是第二个大案，二，汪丹旺案。汪丹旺，山西临汾人，他父亲叫王师，也是大官。汪丹旺很聪明，科举考试的时候举人考上了，没有参加会试和殿试，所以他没有进士的身份，没有进士身份就不能分配做知县，怎么办？花钱捐了一个知县，依靠他父亲的这个巡抚的地位，自己又比较聪明，家里还有钱，就步步的做官。官做到什么地步呢？啊，官做到布政使，就副省级，有代理巡抚，就做到巡抚， 他在江浙做巡抚，乾隆把他派到甘肃做巡抚。大家注意啊，你要在江浙做巡抚和到甘肃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江浙是附属之地。实际上乾隆就等于明调暗降，就等于警告他。他这个人呢还不死心，还想讨好乾隆。一次乾隆巡查在内地的时候，他特意用黄金打造一个金的如意，还嵌上珠宝送给乾隆，乾隆拒绝不要，乾隆就记住他了。哎，你这么一个小官，你哪来钱黄金打个玉给我啊？他这个马屁呀，没拍好啊，拍到马蹄子上了。乾隆虽然当时没有处理他，但是他也心里记住了，这个人得留心。他到了甘肃去啊，他做了几个事儿。一个事儿呢，他就给乾隆奏报，说当地天大旱，连了几年大旱，申请赈济，讨好皇帝啊，你看我为老百姓着想啊，这儿闹灾了，我请国家拨粮食拨银子来赈灾呀。他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你要甘肃连续三年大旱，那个中央气象台肯定都知道了。他当时没有中央气象台啊，他闹不清啊，就靠你报告了。先生好吧，就送中央拨了银子拨的粮食去赈济。这个王旦旺不是东西啊，他把赈灾的银和粮给贪污了，而且他做的巧妙。从总督他是布政使，完了到知府知州知县，按照官大小让他们就得点小的好处，他们就不报，他们人人有份儿，都得好大头我得了，很狡猾。这是一，他觉得这个钱还不够，还要贪钱。怎么贪呢？就是卖官。这个国子监那个监生啊，他是有名额的，要通过考试很多手续的，但是有特例，个别的呀，功课差一点，拿一点粮食啊，拿点银子也可以买一个资格，完了再参加考试。甘肃这个地方有一点名额。本来呢，乾隆也下令停止这个了。他呢，倒是鼓丢，又说服这个，说服那个，又接着可以花钱来买。他时间不长啊，半年多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个监生他卖了多少啊？卖了19017个，用什么来买呢？用粮食来买，农村嘛，用粮食来买。卖了多少粮食呢？是827500担粮食，一担按照100斤算的话，8000多万斤粮食，还是人人少分一点，大部分他分了。完了，哎，他还有政绩，还有政绩，啊，虚报了政绩，层层隐瞒，哎，乾隆就把他调了，调到江南做巡抚，他也很得意，官儿也升了，肥圈又贫苦地也调到江南了，啊，钱儿也捞着了，但是啊。甘肃这个地方有一个突发事件，把他问题暴露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就乾隆46年，1781年，啊，甘肃雄化现在属于青海。啊，一个人叫苏43，他率领回众起事，声势越了滚越大。把这个兰州府打下来了。清朝派当地的这个陕甘总督刘二锦一直在总督，他和王旦旺俩上下专通，贪污守寡百姓。这刘二锦带着兵去打的时候呢，兵败，乾隆让自杀，刘二锦就死了。 江龙一看这

不行不行啊，就派阿贵和和珅这两个人带兵前去镇压，客期要完成。但是阿贵他们带兵到那去的时候，就赶上这地方下大雨，连阴大雨，误了军期。阿贵就向乾隆皇帝解说，现在大雨又影响行军，误了军期。乾隆说不对呀，他这个地方是干旱地区，连年都是干旱，怎么你一去就下雨了？你查查怎么回事。阿贵怎么一查呀，没有的事儿，那个干旱连年干旱呢，是他们瞎编的，糊弄这个乾隆皇帝的。阿贵和珅他们去之后呢，很快就把苏四十三这次这个民变呢就镇压下去了。镇压下去了，乾隆就让这个阿贵说，你们查一下这事情怎么回事引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知府知州知县层层盘剥老百姓，官逼民反，根儿在哪儿啊？让阿贵查。阿贵查说根儿就在王丹王那儿，他是巡抚，他卖官儿，拿活就搜刮钱，他说是赈灾粮食没发给大家吃，想把他抓起来，就把王丹王抓起来抄家。多少？他家里头抄着白银呐，100余万两。这么大一个贪污案，而且惹了事了，惹起当地民变，乾隆杀，王丹望杀，抄家，额尔锦上甘总督杀，因为他已经关到监狱里，死在狱里头。还有一个总督叫陈辉祖，让他去抄这个王丹旺家，他把那好的玉器好的金银他自己留着私藏去了，让你去查去抄，你把好东西你私吞了，报告乾隆查实了，火乾隆杀。兰州府知府叫张全迪，怎么回事？他有巡抚让我这么做的，你得了没有？我也得了，杀，也杀了。杀了两个总督啊，杀了巡抚，杀了兰州府的知府，还有查知州知县，凡是贪污2万两银子以上的杀，查出多少了？33个，全杀。事情还牵扯着一个人，于敏中。于敏中乾隆三年的时候投名状元，大学士，军机大臣，但这人已经死了，入了贤良祠了，你不能杀他了。乾隆生气，这种人不足以后人效仿，这从贤良祠里把他给撤出来。后来扫尾又牵扯了几个人，最后我算了一下啊，部一级的大员，省部一级大员4个，杀了4个，大学士一级撤出一个，这是5个人。还有30多个知府知州知县这一级的，杀了30多个。这是震动西北，也是震动当时乾隆朝的一个大的贪官。事后乾隆想起来了，我当时让你们查过呀，一个人叫阿阳啊，一个叫阿阳啊呀，在这个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看的，他是个侍郎一级的，说当年我派你去查，到兰州去查呀，查粮食啊，仓里头有粮食没有？他说我去了，那粮仓是满的呀。乾隆嗨，书生啊你，书生啊，他那个粮仓啊，啊，他板子。板子底下是垫着土和糠，上头是粮食，一进门那地儿了是粮食，里头啊全是空的，或者是用鼓，你一开门看就在里头全是空的。而且带你查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他们自己派的蓄力，那小官吏，他们通通作弊糊弄你。算了，我不揪你了，你是上当受骗。

0: 见的，但是你工作这样做也不可以啊。敲了一下这个人，乾隆心里还是有点明白啊。
1: 清朝时期，由于交通通讯等手段的落后，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只能依靠一省封疆大吏，为官清明便可造福一方，为官贪腐便会为恶一方。但乾隆皇帝并不糊涂，官员的欺上瞒下总会暴露。甘肃一案涉及官员级别之高、人数之众，实属罕见。在高氏父子和甘肃官场